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

0: 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3: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期间要经过的地质地貌可以说是千差万别。这一路上既有海拔5000米的雪山，也有地质情况非常复杂的高原盐湖，同时还有数百公里的高原冻土层以及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修筑铁路来讲都是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为了攻克这一系列技术难关，中国科学院、铁道部、一机部、铁道兵领导机关等68个单位开始了青藏铁路科研大会战。上千名科技人员来到这里，挑战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巅峰难题。
2: 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海拔5000多米，因风大滚地雷多，山体赤红似火而得名。由于海拔很高，这里的大气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根据修建计划，青藏铁路途经最高点正是位于烽火山附近的唐古拉山垭口。5072米的海拔也是世界铁路的海拔之最。正因为如此，40多年前人迹罕至的烽火山成为了青藏铁路相关研究试验的核心区域。1974年，也就是青藏铁路17工程全面复工之时，全国各地1700多名科研人员登上烽火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技术大会战。
4: 铁道部那个医院里好多科研人员一在那里都住帐篷，就是说我们取土还有这个地质的情况，他们研究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是配合他搞这个试验
5: 啊，包括上海森林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包括机械工业部，好多就要在那上面搞试验。人上去行不行，机械上去行不行，要上面这个在那生存啊，要具备什么条件。
2: 满怀信心的科研工作者亲切地将这里称为烽火山科学城。但是这座科学城里既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山间大大小小的白色帐篷和各种露天试验场就是这里的全部设施。
3: 就是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烽火山上，科研工作者10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着，反复的试验和论证，而难题也终于被他们一一攻克。这些高原铁路研究成果被送往了各个建设工地，为青藏铁路的科学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2: 在当时的一系列科研课题中，最为棘手的无疑是一线施工人员的缺氧问题。事实上，从1958年青藏铁路正式开工，直到1979年7月一期工程成功铺轨到格尔木，困扰建设者已久的缺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很多时候铁道兵战士们都在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坚持修建铁路。年轻的建设者或许不会知道，有时长期缺氧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永久损伤。
6: 因为高原啊，脉搏很快，心呢都肥大，心脏肥大就是老运动了，可能心脏肥大。我也不懂那术语，就是心轴就向左偏。
7: 对全团500多干部进行体检检查，大部分同志的心脏、心电图、心电阻。心脏的中心呢、这个轴啊，心脏偏移，有偏5度的、7度的、8度的、9度的、10几度的，个别的偏的更多，啊，到70度，心脏偏了，为什么偏了？就是由于呢长期在高原缺氧， 心肺负担过重，造成心脏心电图偏移。
2: 不仅如此，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还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意外，从而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在关角隧道修建过程中，最多一次曾有32名铁道兵战士因缺氧在洞中晕厥。因此，为了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抗缺氧对策，科研专家进行了一系列高原人体适应实验。
5: 年纪上了，身体年纪时候就看你个心脏是有什么反应，他掐着表开始，大家都等的，就我体力劳动能打出来，看你能多少，他心脏跳到150、160、170都有了，停下来，啊，还什么时候？
2: 有时为了不影响战士工作，科研人员会直接下到工地进行相关实验和定期检查。
6: 高原病什么研究所来了一些专家，那后来我们施工那些部队的人呢，这战士吧，他们每人都在身上都得安，他们给安排一个什么测量的那什么仪器吧，什么血压呀，什么喘气儿，都搞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给战士吃那叫什么药，有护耳药，有药，就克服高原那种药，然后每天定期还进行一些检查。
2: 要破解缺氧难题，准确无误的数据至关重要。为了让数据更加精准，参与实验的铁道兵战士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挑战人体生理极限。他们深知这些冒险最终都会在科研人员的手中转化成宝贵的实验数据。在铁道兵战士的不懈努力下，科研人员积累收集了1200多万个可靠数据，掌握了含氧量与对应工作强度之间的科学关联，为攻克高原缺氧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了科研人员的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导，铁道兵指战员信心倍增，不仅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因高原缺氧导致的减员也大幅降低。与此同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敢想敢干的铁道兵同样在用自己的智慧突破着一道道建设难关。在高寒气候下的青藏高原进行施工，除了勇敢的铁道兵，他们手中的混凝土建筑同样要经受住严寒的考验。
7: 就是夏天水沟子里边有点草，长出点草，还没能长多高，又进入冬季了。哎，一年的冰冻期8个月，基本上也就是3-4个月才能有这种绿水，很短暂那个时间段，见不到绿水。
2: 寒冷是现代施工的天敌，混凝土建筑施工最怕寒冷结冰。新浇筑的混凝土一旦受冷结冰，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就会随之降低，严重影响结构安全。青藏高原的暖季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因此如果选择在暖季施工，整个建设进度都会随之拖后，而要在冬季施工，就必须克服混凝土结冰的难题。就在大家为此犯难之时，铁石师第46团的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完不法就是整个都是铁道兵研修铁路，在西北的时候，西北、东北、黑龙江，那不都是冬季施工啊？那你不加热怎么办呢？不加热那个混凝土你放下一会儿就酥了，就跟那冰，就跟冰那个雪一样，那就散了，就不成个整体了。
2: 所谓暖棚法，就是在施工现场临时搭建一个棚子，然后在棚里搭上火炉，如此一来，整个棚内的温度就能保证在冰点以上。暖棚法的发明让第46团的桥梁施工摆脱了极寒天气的困扰，从而保证了施工进度。这一方法很快便推广到了其他施工队伍当中。
3: 在实际施工当中，暖棚法确实很有效果，它也保证了铁路工程施工的进度。但是暖棚法需要精心的维护，特别是到了夜间停工的时候，暖棚里必须要有人值守。 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麻烦。
2: 就在第四十六团用暖棚法不断加快施工进度时，一场意外悄然降临到了第四十六团所在的哈尔盖好河沟工地。
5: 当时我们在哈尔盖过去有一个小河沟，大概修一个八米的桥，因为我还管着那个桥，从车辆方向到打混凝土支木板，最后养护，我每天还去看一看，下午还去看了，他还喊他小心小心。
2: 一天深夜，好河沟一带突然狂风大作，呼啸而来的狂风把暖棚吹得呼呼作响。
5: 当时一个兵是云南兵，云南兵在那里晚上守夜，晚上刮风，不小心那个炉子给整倒掉，炉子倒了，那个下面全部是电力，那个整木油整。
2: 火借风势，瞬间就点燃了暖棚。眼看火势越烧越旺，正在暖棚值守的小战士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由于工地与驻地间并没有电话相通，面对突发状况，这名小战士只能赶紧跑回驻地报告。等到小战士跑到驻地报告火情，战士们在赶到好河沟时，整个工地早已焦土一片，连之前建好的桥梁地基也被烧毁。事情发生后，第四十六团开会通报了这起意外事故，总结了经验教训，而那位小战士也因为疏忽大意被团里通报批评。如果说暖棚法解决了铁道兵冬季施工的问题，那么随着施工线路的不断深入，另一道难题很快又出现在了铁道兵建设者的面前。
3: 格尔木以北60多公里处有一个高原湖泊，叫做查尔汗湖，它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风景绚丽，盐湖当中形态各异的盐花将盐湖装点得如梦似幻。然而在当年青藏铁路的建设时期，这片美如仙境的盐湖却让建设者们伤透了脑筋。
2: 查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滩中，东西长160多千米，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的原盐储量足够全世界人口吃上1000年。由于常年气候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从外面看起来，盐湖只剩下一层硬邦邦的盐壳。
6: 干枯了，说是盐湖，实际上看不到水，就是盐壳了，就是都结晶了。
8: 它的年降水量不高，只有25个毫米，蒸发量很高，蒸发量可以达到3490毫米。它的降雨量和它的蒸发量是100到140倍的关系。
2: 按设计方案，青藏铁路有32千米位于盐壳地段。1976年，铁道兵第7师第34团奔赴青藏铁路查尔汗盐湖段。在看起来宛若仙境的查尔汗盐湖，第34团的战士们却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6: 在盐底下做成这个工程以后，没几年，混凝土就散了，就没有强度了，这也是不行的。你用钢筋混凝土，钢筋在水里泡着的话，时间长了以后，钢筋就锈蚀了。没断面了，最后也没强度。
2: 原来由于盐度过高，倘若像平时那样将路基打入湖底，用不了多久钢筋混凝土就会锈蚀损坏。不仅如此，由于结晶的盐壳坚硬无比，像凿开铁板一般的盐壳进行施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快攻克盐湖难关，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
6: 为了修这个青藏铁路对着盐湖，咱们国家科研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盐湖研究所，就是铁路怎么能够过这个盐湖。
2: 不久，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组特意从北京赶到了盐湖工地，在这里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专家发现 硬如钢板的岩壳完全可以承受火车通过的压力，承载力比土质路基还要强。于是一个大胆的施工方案出炉了，
8: 就等于你在岩壳上面筑路，它下面这个地基的话应该非常的坚固啊，它的承载力要比一般的土路基还要强。另外的话，从填料上来讲的话呢，因为没有什么填料啊，就当地就是用盐嘛，所以修那个路基础是盐，路基路堤也是盐，都是盐，就用盐做路堤。
2: 就地取材，直接在盐湖上筑起岩岩路基完全可行。战士们随即投入到紧张作业当中。由于地表岩壳孔隙较大，施工中战士们就挖开其他地方的岩壳，取出岩岩填补空隙。通常填补碾压后，岩岩间还会留下一些较小的空隙，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缝隙却让战士们犯了难。作为铁路路基，修筑过程中一旦马虎大意留下空隙，未来就有可能出现路基垮塌甚至车毁人亡的事故。岩岩又大又硬，混凝土又极易被锈蚀。就在战士们一筹莫展时，附近公路上的养路工人告诉战士，要填补小缝隙可以使用盐湖中的卤水。养路工口中的卤水实际上就是盐壳下面的高浓度盐水，这种盐水异常粘稠，稍有蒸发就可结晶，坚固无比。于是在当时的察尔汗盐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手持装满卤水的工具在路基上浇洒卤水，卤水流入路基中的缝隙，蒸发结晶后填充其中，反复浇筑几次，卤水便如粘稠剂一般将路基牢牢固定。在不分昼夜的盐湖鏖战下，一段段路基不断向前推进。与盐湖中央高歌猛进的路基建设相比，在盐湖南北两岸与陆地接壤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9: 盐湖陆地和盐湖接触这个地方，你这个跟沼泽地一样，那这海是海，又是推土机坑进去，能把你一下子下去陷下去。
2: 与盐湖中央坚硬无比的盐壳正好相反，盐湖南北两岸的粉细沙地层却好似海绵一样柔软。在这里，不要说修筑路基的大型机械，就连人踩上一脚都难以立足。
8: 它的承载力相当的低，推土机一上去就陷进去了。推土机都有那么好宽的履带嘛，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它都陷进去，说明什么？说明地基承载力不足。人走上去一下就脚就陷下去了，推土机上去，机械上去了，那怎么办？这样的地基不能做路基，不能修路。必须要对地基要进行处理。
2: 在这样的地段修筑铁路路基，加固基底必不可少。经过一系列现场调研和反复试验，专家组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几密沙桩。
6: 每隔1米60公分这么一个直径，用这个设备一个大铁管子打下去个20多米深，然后在这管子里头放这个沙卵石下去了，然后把这铁桶一拔起来，石头就进去了，然后再隔一米再打，
10: 沙桩必须以后完了之后呢，在沙桩上面呢再填岩块，填一层岩块，浇一层岩炉，它那个岩炉和岩块啊一长在一起非常结实。
2: 几密沙桩如同路基的骨架，不仅可以加固路基，还可以使火车震动分散到密实的沙柱上，从而提高整个路基的承载力。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铁西师第34团的战士们在盐湖两岸5公里长的地段上硬生生地打入了50000多根几密沙桩，灌入的沙石足以装满700个大型集装箱， 最终圆满完成了盐湖两岸铁路路基的修筑任务。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铁七师官兵和科研人员终于在察尔汗盐湖架起了一条32公里长的万丈盐桥，创造了盐湖筑路的奇迹。
3: 察尔汗盐湖铁路的建成，在我国的铁路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项成果也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盐湖铁路的成功鼓舞了高原铁路建设者们的热情，当然这也提醒了铁道兵战士们，青藏铁路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铁路，在未来的建设过程当中还有其他更多的建设难题在等着他们。
2: 在铁道兵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筑路大军勇往直前，攻克了一道道建设难关。到1979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一期工程的顺利通车，无疑鼓舞着青藏铁路所有建设者的士气。所有人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南投向了西藏。更为艰巨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似乎已不再遥远。
1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4: 国家记忆。
2: 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增强。1994年7月，中央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为此，除了原先的青藏铁路，铁道部又提出滇藏、新藏和川藏等进藏铁路的规划方案。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组织专家对4条进藏铁路进行过系统研究。那么40年后，随着综合国力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曾经的最优线路青藏铁路又能否再次成为中央选择的进藏方案呢？其他几条线路相比，青藏铁路修筑距离最短，投资数额还不到其他方案的30%。沿线地区虽然平均海拔较高，地势却相对平坦开阔，可以有效减少工程量较大的桥梁、隧道的修建。然而，即便人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了青藏铁路，在环境复杂多变的青藏高原，要确定一条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的铁路线，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00年8月，时任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院副分院长的李金城，接到了一个沉甸甸的任务，迅速组织人员对青藏铁路进行初测工作。根据上级安排，他的队伍将负责全线80%的勘测勘探任务。
15: 青藏铁路二期的时候，这个最艰苦一段就是唐古拉山那个院里这一段呢，就是当时就是号称无人区，它离那个青藏公路啊比较远，相差有上100公里的距离，这个呢也没有人走过。
2: 为确定穿越唐古拉山的最优方案，李金城和队员们亲自来到了遍布沼泽、危机四伏的无人区。谁知勘测队刚刚踏入无人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险些让他们打道回府。
15: 也被好多帐篷啊、生活这个用品啊、包括仪器啊，都要靠这些牦牛啊。牦牛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情况还可以，你要走水地啊、爬一点山啊，它就不听话了。
2: 一场大雨让本就泥泞不堪的沼泽更加寸步难行，连牦牛也因此罢了工。无奈之下，李金城和队员们只得每人扛起25公斤重的仪器设备，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继续向无人区深处挺进。一路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很多队员都患上了高原病。在一次夜晚过河时，本就患有低钾血症的李金城也终于支持不住，两眼一黑，倒在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15: 我们当时是院里买的是类似的这个潜水衣，激光潜水，就是那是我们吃饭的工具啊。
2: 把仪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李金城，此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众人抬着已经失去知觉的李金城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无人区。在队员们近乎用生命换来的勘测数据的帮助下，最终线路放弃了海拔5231米的青藏公路垭口，转而从海拔5072米的无人区垭口翻越唐古拉山。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不仅节约里程5.7公里，还直接为国家节省了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2001年6月29日注定是载入世界铁路史的一天。这天上午，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所有施工人员的面前：如何克服高原缺氧。在新建的1110公里铁路中，有960公里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段，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为此，早在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全面复工时，科研人员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宝贵的实验数据，为后来创建一套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整个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医疗保障体系规模之大、设备之全，在以往的铁路建设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一些环境极端的施工地段，高寒缺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最主要最关键的风火山隧道，世界海拔第一的隧道，4905米，这个地方的医疗保障和施工在前期很非常关键。
2: 负责风火山隧道施工的是中铁第20工程局，他们的前身铁石师正是当年用生命打通关角隧道的铁军。20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风火山隧道，他们又能否闯过这道难关呢？
16: 这个我们一上山的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头痛腿软，上去就是个问题。干活啊，当时怎么办呢？我们直观呢，就是那个氧气袋只能吸20分钟，你用氧气瓶2.5升，那最多吸2个小时，睡觉都不能睡，他怎么干活啊？
2: 风火山不仅高寒缺氧，在封闭的隧道内进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由于洞内含氧量还不到40%，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 眼看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这让隧道总指挥长邝成明心

0: 兴奋之余，邝成明还想更进一步。经过与刘应书教授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利用制氧站实现隧道供氧是完全可行的。
1: 在凤山隧道掌子面供氧，所谓的掌子面，就像比方说，这是一个锅盖，在这一块施工，外边封闭上，在隧道里边高压缺氧，24小时氧气往里边供。
0: 高原隧道掌子面弥散式供氧，这是解决高原隧道供氧的又一大突破。通过弥散式供氧，隧道内氧气含量可以达到平原地区的70%。
2: 这个氧气送进去以后，那个冬的氧气条件呢，就大到什么程度啊？就和拉萨的氧气差不多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还愿意在冬子里面，不愿意在外头。
0: 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儿，掘进速度由起初的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二期工程中唯一不停工的地方。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便推广到了全线使用，效果显著。
3: 京南铁路5年建设，在唐古拉山海拔4500米以上，14万建筑大地，最后到通车。没有一人因为急性高山病而造成死亡，这个在国际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做的。
0: 唐古拉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作为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的界山，只有征服这座巍峨大山，青藏铁路才能一路南下直抵拉萨。在这片施工环境极其艰苦的地方，活跃着一支被人们称为红色娘子军的特殊群体。红色娘子军共有26人，他们都是中铁11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青藏铁路鬼牌生产车间的女工。女子鬼牌班负责的是唐古拉山至拉萨长达577公里的鬼牌铺设任务。鬼牌就是先将钢轨和轨枕用零件连接起来形成鬼牌，再由人工操控机械进行现场铺设。与其他工作相比，鬼牌铺设虽然不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要求每位操作人员都必须胆大心细，随机应变。
4: 女同志心比较细嘛，操作这个机械它就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0: 面对艰苦的鬼牌铺设任务，这支青藏线上的红色娘子军又交上了怎样的答卷呢？
5: 鬼牌队是生产了3.425公里的这个鬼牌，创造了为前方日铺架8.1公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的话，这个记录没有被超越过。
0: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难以想象，在施工条件艰苦的世界屋脊，这群女工究竟是靠着怎样一股力量做到的这一切。要做好环环相扣的鬼牌铺设任务，团结协作必不可少。在忙碌的工地，这种集体凝聚力往往是在一朝一夕中悄然形成的。
5: 最多的能产生共鸣的话题就是聊到家庭啊，聊到孩子，聊到这儿之后，大家相互之间就特别能理解对方。
0: 家庭，尤其是孩子，是每名女工心心念念却又不敢主动触及的话题，因此只有在这个温暖的集体中，他们才会敞开心扉。
5: 有一次聊了一个话题，说让孩子来给我们这些妈妈们打分，能打多少分？他们思考了半天，打多少分啊？100分的满分，他们说顶多只能打30分。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没法尽到责任。
4: 我的孩子就是说，我有将近2年没见到他啊。我到车站去接他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子女在旁边，我真的都不知道那是我的孩子了。
0: 除了对孩子疏于照顾，对父母的愧疚更让李红难以释怀。李红的父亲是一位老铁。

0: 曾参加过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建设。得知青藏铁路的复工消息后，李红和弟弟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1: 我父亲是铁道兵，就是亲手把弟弟交给李红，弟弟叫李波，交给李红说，这个过去我作为铁道兵在青藏一期的时候创造了一些业绩，现在把这个二期的任务交到你们手上，你要好好带好你弟弟，把任务完成，这个凯旋归来，就是我在家门口在迎接你们。
0: 但是让李红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却成为了父子二人最后的告别。2004年9月26日晚饭过后，在去往工地的路上，一场车祸夺走了李波年轻的生命。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李红一家一时难以接受，就在全家人因此悲痛不已的时候，父亲的一番话让李红重新振作了起来。
2: 说我们当兵的时候干的线，那个时候因为机械设备比较少，都是靠人工开挖，那个时候牺牲更大。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他说也难免会有牺牲，这个要想不通。
0: 悲剧发生后，曾有领导问李红还上不上青藏线，李红的回答让人动容，我必须要上，我不能当逃兵。对孩子的不舍，对父母的愧疚，相同的经历反而使女工们更加团结，迸发出了更加强大的战斗力。旷古高原，茫茫雪域，团结一心的女工班凭借着超凡的意志与信念，圆满完成了鬼牌铺设任务，书写了一段中国铁路建设时的当代传奇。刘征平，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指挥长，高级工程师，曾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亲切接见。如今刘征平已经在青藏铁路沿线工作了20个年头，在这趟已经不知道坐过多少次的青藏铁路列车上，他又再次前往可可西里观测那里的冻土状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地段相比，海拔高日照强的青藏高原冻土层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加之高原年轻，构造运动频繁，使得这里的冻土对季节气温变化显得异常敏感，很不稳定。天气寒冷时，硬如坚冰的冻土会随着温度的降低不断膨胀，建在冻土上的路基便会因此变形。而到了夏天，气温回升，冻土不断融化缩小，铁轨又会随之下沉，一冻一融间，再坚硬的铁轨也会扭曲变形，进而影响火车的安全通行。作为冻土领域的专家，刘征平每年都会定期来到可可西里烽火山一带，对那里设立的实验路基进行数据测量和统计。
3: 可可西里地区这个多年冻土呢，最具有青藏线的典型性，它的典型性有表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细颗粒土含量很多。第二个，多年冻土的温度比较高，以高温冻土为主。第三个，多年冻土的含冰量很高。
0: 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中，如何让这条钢铁巨龙穿越可可西里冻土地段，无疑是整个施工建设的一大难题。如果没有介绍，我们或许不会知道，刘征平今天所做的冻土观测工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这片无人区中秘密展开了。这段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土路来头可并不简单。早在1960年4月，原铁道兵第85110部队 就在可可西里东南部烽火山一带修建了这条冻土实验路基，用于对可可西里冻土区进行系统的观测与研究。除此之外，1961年，科研人员还专门在烽火山建立了冻土观测站。攻克冻土难题离不开多年收集的数据参数和技术沉淀，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代代科研人员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和默默努力，不断推动着解决高原冻土技术的进步。
3: 我们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保护这个多年冻土。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在清水河试验段后面呢，就是青藏铁路。这个片石理论的话，就是说在路基的底层还有它的边坡，我们铺上一层那个碎石。第二个措施呢，就是看到旁边插的这个热棒。
0: 刘征平提到的解决措施，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员根据前人的经验、智慧和宝贵数据总结创造出的对付冻土的有效办法。攻克冻土的难点在于，冻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膨胀或收缩。既然冻土对温度变化如此敏感，那么如果可以将冻土保护起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控制冻土的土壤温度，使其不再融化，成为结构稳定的冻结状态，这一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视频中位于铁轨路基两旁的棒子，就是刘征平所说的冻土热棒。所谓热棒，顾名思义，就是将一根注满液态氮的密封空心钢管插入路基所在的冻土层。当路基的冻土温度上升时，钢管中的液态氮可以将冻土层中的热量传输到大气当中，从而避免了因冻土融化导致的地基塌陷。在青藏铁路全线，像这样可以控制冻土温度的热棒就有1.82万根。这一根根神奇的小棒子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冻土保护神。除了可以散热的热棒，在青藏铁路途经的冻土区，围绕控制冻土地温的解题思路，充满智慧的技术人员还创造出了路基通风管、遮阳棚和碎石护坡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冻土的好方法。有了破解冻土难题的正确方法，为控制地温、将冻土彻底保护隔离起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和科研人员携手打造了近500公里长的冻土保护地段。曾经横亘于建设者面前的高原冻土终于被攻克了。
3: 2006年到2019年，13年了。13年以来，路基基本稳定，各种处理路基的这种工程措施适合于当时那个设计，也适合于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所以铁路比较稳定。桥梁结构呢也基本上达到稳定，然后隧道呢没有任何破坏，就说明我们这个克服多年冻土还是取得了成功。
0: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极端气候，建成后的青藏铁路仍然面临着冻土问题的巨大威胁。但是青藏铁路的建设与运营也同样为中国冻土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未来随着更加系统全面的冻土研究的开展，中国的冻土研究与相关技术也必将继续走在世界前列，并为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营不断贡献着科学的力量。
4: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

0: 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4: 共守美好家园。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

0: 8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5: 你好。
4: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5: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4: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5: 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4: 是。
5: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 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
4: 嗯，
5: 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具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啊。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
4: 嗯。
5: 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4: 嗯，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5: 嗯，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4: 嗯，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5: 啊，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
4: 嗯
5: 啊，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4: 嗯，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5: 啊，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4: 嗯，
5: 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4: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 保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5: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

0: 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啊，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1: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啊。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啊，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0: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1: 是。
0: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啊。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哈，但是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1: 是。
0: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他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啊，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啊，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暂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啊，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选？ 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

0: 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2: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2: 啊，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其实啊，我们的人身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4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2: 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1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1: 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先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5岁啊、60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性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身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2: 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 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1: 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2: 这个好问题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1: 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2: 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2: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啊，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有的呢是配备了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

0: 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马向阳，
2: 到，
1: 到场上，
2: 到。
1: 有中国吗？护我河山，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2: 你好。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
2: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知多少。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2: 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1: 是
2: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实现梦想。当然它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强制储蓄，防止资金贬值，这个其实有资产增值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传递爱与责任，让孩子在人生路上呢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保护与爱。还有一个呢是给孩子做好财商管理，因为孩子对于资金的安排是没有感受的。那如果他知道父母亲先是把钱存在了一个账户里面，专款专用其实有点延期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孩子就知道原来财富是需要积累的，需要前期先去投入的。这其实是培养孩子投资与理财的一个观念，所以教育金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1: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1: 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2: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1: 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

0: 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1: 哦，是有差异化的。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
0: 啊，
1: 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它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1: 啊，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
0: 嗯。
1: 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啊。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0: 嗯，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1: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
0: 嗯，
1: 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0: 嗯，说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1: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

0: 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5: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5: 嗯，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5: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5: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

0: 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1: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啊，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啊，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0: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1: 嗯，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啊，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0: 嗯，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1: 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希望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我的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
0: 嗯，
1: 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0: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1: 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 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啊，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啊为首要前提。
0: 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春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雪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3: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什么
5: 事
4: 儿？
5: 不要！
6: 怎么还喝刀？
2: 救救我！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8: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9: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0: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7: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8: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七集，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8: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说吧。
1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3: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家。
1: 去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4: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人民空军2位师长呼啸金门上空，原是一次无意之举。却令蒋介石坐立不安，台湾海峡制空权的逐步丧失将意味着他又一次重大失败。他开始频频巡视各个空军基地，为其飞行员打气鼓劲。1958年的8月14日，蒋介石策划了一场空中行动。清晨，国民党空军出动12架 F-86 战机从桃园机场起飞，侵扰大陆。解放军航空兵16师派出8架歼五战机拦截，双方在福建平潭岛上空展开激战。
7: 这一次空战呢，由于这个雷达情报的误差，我们体会了8架，从兵力上、高度上、态势上，我们都处于不利的位置。但是呢，由于我们飞行员的勇敢，就是变被动为主动。最后呢，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的战果。特别是我们这个8号机啊，周春富同志。
6: 周春富，河北省昌黎县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时任人民空军飞行员。接到命令后，周春富驾驶的8号机。与队友组成编队拦击对手，周春富发现背后出现4架国民党飞机，企图进行包抄。情急之下，周春富单枪匹马冲入国民党空军机群，打乱了对手的阵型。慌乱之中，国民党飞行员四散逃窜，周春富紧紧咬住对手，猛烈射击，1架战机来不及闪躲，中弹坠海。就在对方惊魂未定之际，周春富迅速爬高侦察战场。此时他发现下方又出现8架国民党飞机，为了掩护战友，周春富与对手缠斗在一起，成功牵制住国民党战机。见偷袭无望，国民党飞机转而从各个角度夹击周春富。混战中，周春富的飞机不幸中弹，机身在高空中剧烈摇摆，他临危不乱，重新调整飞行姿态，再次与对手咬在一起。最终周春富在击伤1架战机后中弹落海。
7: 当时呢，惊动了中央军委甚至毛主席都只是要尽想方设法要救捞救牺牲的遇难的飞行员。福建军民更是动人呐、海军和平潭岛的渔民先后出动了1800多艘船只，在海上搜寻了好几天。
6: 在周春富跳伞的海域，海军

0: 人民群众配合下，一连七天展开拉网式搜寻，但始终没有新的发现，最后判定周春富牺牲。攻占结束后，空军为周春富追记一等功。仅仅一周后，也就是1958年8月25日，人民空军再次与对手展开激战。这天下午，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空九师飞行员刘维民在漳州上空突然遭遇8架国民党战斗机偷袭，双方交战的场面闯入了当时一起执行作战任务的刘玉帝的视线。
1: 那一天刘维民同志打得很勇敢的，从1万多公尺一直打到了这个500来公尺，甚至到了最后到了200来公尺。敌人在前面有2架飞机，我们刘维民同志把他打掉了两架飞机，完了以后呢，冲到前边，冲到了敌人前边还一架飞机，结果那架飞机脱了沿儿，这到海里去了，掉到一面外头去了。
0: 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下，刘维民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借助歼五战斗机优越的爬升性能，他迅速拉起机头，爬高至1万米高空，同时故意释放出大量烟雾，让对手误以为飞机出了故障。果然，求胜心切的国民党飞机尾随而至。此时，对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陷入刘维民布下的圈套。当国民党飞机完全进入射界时，刘维民迅速向下俯冲，猛烈扫射。猝不及防的国民党飞机被密集的炮火击中后坠毁。
1: 过去呢，国民党呢，老那时候吹牛啊，为了鼓舞他的士气啊，说打掉了我们多少架多少架，啊，这个实际上呢，我们是打掉他2架飞机。刘维民打掉2架飞机，还有1架飞机掉到海里去了。
0: 刘维民娴熟地运用战术与对手周旋，然而由于长时间无法与编队取得联系，终因寡不敌众坠机牺牲。
1: 刘维民同志啊，在这一次战斗中间呢，打得非常勇敢呐，很可惜啊，这个刘维民同志牺牲了。
0: 刘维民牺牲后，空军追记他为一等功臣。这位年仅26岁的空战英雄，被安葬在漳州烈士陵园，长眠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1958年9月，在美军援助下，国民党空军加大了袭扰大陆的频率。国民党飞行员在桃园、新竹2座基地轮流待命。据国民党飞行员余建华回忆，即便到了深夜，空军基地的机库和跑道仍然是灯火通明。飞行员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不是在飞行，就是在等待飞行任务，每人平均只有3-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体力负荷接近极限。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3个战斗机大队，共300余架次，从多路侵入广东、福建、浙江上空。人民空军迅速作出反应，各个机场飞机立即升空拦截。交战双方先后出动飞机500余架次，一场大规模的喷气式战斗机空战就此拉开帷幕。时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所所长陈旭之，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场空战。
2: 三都澳到汕头，非常宽广的一个空中的那个平面上面，几百公里吧，有400-500架飞机在上面，应该是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最大的一次空战。最大的一次，那就是从几千米到上万米以上的这个空间都是飞机，而且大家可以互相看哦，可以对视哦，就是我在监视你，你也在监视我，就是大家都在找机会，找机会那个空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
0: 在这场空战中，一种新式武器的亮相即将改写世界空战史，响尾蛇导弹是世界上第一种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它由美国海军空用武器中心研制而成，如同响尾蛇。

通过体温追踪猎物一样，该型号导弹能追踪热目标，一旦被它击中，飞机会在瞬间化为碎片。国民党空军挂在响尾蛇出战，不仅使战争天平出现倾斜，同时也迫使人民空军重新调整战术。福州军区指挥所的雷达率先发现了国民党机群，为了避免误伤，发射响尾蛇必须与目标拉开距离。为此，人民空军特意施令出机海战术，通过协同作战包围对手，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发射距离。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汕头、连城、漳州、福州各地的战斗机同时升空，一时间各个机场的飞机几乎同时出现在泉州上空，把国民党飞机团团围住。国民党空军地面指挥官看到密密麻麻的米格战机，以为误入了解放军的口袋阵，慌乱之中急忙命令编队撤退。在另一片空域，海军航空兵王自重的飞机因故障脱离了机群。王自重，山西晋城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调入海军航空兵，时任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在追赶大部队的过程中，王自重遭遇到国民党空军的围追堵截，他沉着应战，先后击落2架国民党飞机。就在这时，气急败坏的对手突然发射了响尾蛇导弹，王自重来不及躲闪，不幸中弹，飞机瞬间在高空爆炸。924空战后，针对响尾蛇导弹，人民空军制定了新的编队队形，并成功运用于日后战斗。响尾蛇导弹的出现标志着空战时翻开新的一页，进入了导弹时代。823炮战后，解放军切断了台湾与金门之间的海上补给线，长期封锁使金门物资极度匮乏，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空军。据国民党飞行员余建华回忆，运输机日夜不停地装填货物，基地到处堆满了等待装载的物资，地勤人员没有一刻空闲，整座机场川流不息。针对国民党空军频繁空投物资，厦门前指决定派出战斗机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打击，把套在金门脖子上的绳索再收紧一圈。这次任务交给了空十六师48团副团长曹双明。曹双明出生于河南省临县，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毕业于空军第4航空学校，时任人民空军第16师第48团副团长。1958年10月3日下午，曹双明带领4架米格17歼击机从晋江机场出发，偷袭国民党运输机。当飞至围头东南上空时，曹双明发现了国民党运输机。为了避开高射炮，曹双明果断决定放过金门上空的前5架运输机，转至金门以南上空，从第6架运输机打起。曹双明果断决定打闪电战，以短促密集的炮火一举击落2架国民党运输机。在国民党护航编队尚未做出反应时，曹双明已带领机群成功返航。此次奇袭令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白天对金门的空投，他精心策划的空中补给计划刚一实施便宣告破产。金门的日补给量按照解放军的意志被严格控制在400吨左右，毛泽东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作战方针至此得到了完美实现。1958年10月10日，国民党空军起飞44批共182架作战飞机对大陆进行侵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4师、14师、16师、18师、海航4师按计划各起飞12架战机，立即升空迎战。在交战过程中，解放军空军发现12架美军 F-86 战斗机进入金门上空，意图伪装偷袭，

0: 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指挥所立即做出紧急预备方案。
1: 指挥所发现以后啊，就报告给那个聂凤智司令员，然后聂凤智司令员就说你们一定要确认这是不是美军飞机。然后经过他们的确认以后，聂司令员啊就拿起话，就是那个对空的那个话筒啊，就直接跟那个空中的飞行员就用明语就跟他们说，如果这个美国的飞机只要进来就把他们干掉，就把他们打下来。然后美国的飞行员很快就走了。
0: 当时进行升空拦截的解放军航空兵十四师派出八架歼五战斗机，因为出于轮战和锻炼的目的，此次战斗挑选了几位新人担任僚机，其中包括少尉飞行员杨衍富和他的战友杜凤瑞。
2: 我们那个司机呢，爬到了14000公尺，我们拉人了，国民党的先发现我们。本来按我们这个空军的战术来说，先发现了就胜利了一半，但是他先发现了我们，一下子呢就怼到谁呢？怼到这个江云峰，怼到江云峰去了。
3: 我们就急转过来，正好这一转的时候呢，这个 L86正好插在我们这儿，这个我和杜文那个空子里头，对吧？杜文那时候就是很紧急啊，他一样报告我说敌机开炮了。那时候敌机我这么一转，敌机已经向我开炮了。一句话啊，这个杜文那就上来就开炮，就把他家伙做掉了。这就是张乃军。
0: 杜凤瑞，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3月被选调为飞行学员。三年后，学有所成的杜凤瑞被分配到42团一大队担任飞行员。初上战场的杜凤瑞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在击落张乃军驾驶的战机后，他再次冲向国民党机群，很多人亲眼目睹了他上下翻飞追逐格斗的场面。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抓住机会便向对手射击，逼得国民党飞行员慌不择路。
2: 后面还有两架，结果呢又上杜凤瑞来了。杜凤瑞呢就瞄准了他前面一个，就给了他一梭子。后面这个飞机他那个僚机呢又跟着杜凤瑞一梭子，杜凤瑞这个时候就中弹了，他就跳伞了。杜凤瑞这个一跳伞以后呢，那他那个后面最后一架飞机国民党的又向杜凤瑞那个伞打了一梭子，把杜凤瑞那个伞打烂了，结果杜凤瑞掉在地面了。
0: 当时在前线工作的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罗维道少将亲眼目睹了杜凤瑞的英勇牺牲。
4: 就把椅子拉到副座躺着，副躺着，副座躺着，副躺着，小林把衣服全部脱光了，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伤口啊，看了，看了，针孔很小，出血大，这样出来就。按国际公法的话呢，是犯法的，飞向桥上就不应该打的。

丰瑞牺牲后，空军党委追记他为一等功臣。在他的家乡河南省方城县，英雄的父母受到了四方乡邻的尊敬。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展开向杜丰瑞学习的活动，杜丰瑞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楷模。那个被杜丰瑞击落后当了俘虏的张乃军，也被国民党空军描绘成奋不顾身撞击共军米格机同归于尽的烈士。解放军为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体现宽待俘虏的人道主义政策，1959年6月30日，张乃军被释放回台。

0: 考虑到他们还有亲属在台湾，根据他们的意愿将他们放回金门。为了使他们平安地回到金门，我前线福德同志给他们介绍渡海航线，每人发给一件救生衣。再见吧，我们后会有期，台湾一解放我们还会见面的。
1: 40年时光匆匆，1998年8月21日，空军原第九师师长刘玉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人正是当年金门空战中的对手，国民党飞行员于建华。在40年前的那场空战中，于建华的飞机被刘玉堤击中，然而当他逃到海岸线时，对手却停下了追击的脚步。原来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化，准确把控战争态势，人民空军入闽之初便严格执行避免出海作战指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有了40年之后这次难得的重逢。当两位老兵再次走到一起时，昔日的仇恨敌视早已烟消云散，留在彼此心底的只有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无限感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

0: 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马向阳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家记忆。
1: 福建厦门的大邓岛曾是1958年炮击金门的主阵地，岛上的战地观光园内有一只世界最大军事广播喇叭，吸引着游客慕名前来参观。这只大喇叭静静地横卧在一块混凝土浇筑的平台上，喇叭口对着的方向正是金门。如今这只大喇叭已经变得温顺无声，但在两岸军事对峙的年代，它发起威来可是广播宣传战的一件利器。它一开枪，声音就能响彻整个金门岛。大邓岛上的这只喇叭个头虽然是世界之最，但在当年对金门宣传战的喇叭家族中，它算是一个晚辈。在它之前，早有众多大喇叭配合着炮击金门作战的节奏，投放到了前沿阵地。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459门大炮万弹齐发，炮击金门作战正式打响。第二天，为了配合炮击金门这一军事行动，在小雨等原有几个广播组的基础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正式组建成立，并于当日18时开始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官兵广播与喊话，成为炮击金门作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后，金厦海域终日交织回荡着两种声音：火炮发射和爆炸式的轰天巨响，还有广播喇叭的千里传音。
2: 战争不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心理的较量。在当年海峡两岸对峙情况下，双方对对方都进行心理战，国民党方面叫心战，解放军方面叫宣传战。
1: 海峡两岸间的攻心战，其实从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后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给反攻大陆鼓吹造势，国民党当局不断利用广播电台对大陆播音，甚至在1951年8月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为了斗争需要，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决定在厦门海防前哨距离金门最近的角屿岛上成立一个广播组，对驻守在金门马山一带的国民党守军官兵进行政治宣传。当年3月5日，角屿广播组正式成立，成为解放军对金门攻心战的第一个有线广播组。吴世泽就是角屿广播组用闽南话对金门喊话的第一人。
3: 那个九头鸟啊，那个喇叭就是摆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当时就是根据我们喇叭的这个大小来设计的，这里放一部，这里放一部，这样两部就能出去。
1: 吴世泽是厦门本地人，他1950年参军，是一名文化教员。1953年，吴世泽被派往小邓岛开展群众工作。小邓岛距离金门仅3公里，是距离。

0: 又聪向赵荣臻介绍的连队的同志正是吴世泽。邵荣臻是角屿广播组第一任组长，此前他已经物色了几名普通话播音员和机务员，但唯独还缺少一名闽南话播音员，找起来十分困难。吴世泽的出现给了邵荣臻一个惊喜。
1: 因为当时要找播音员呢，不能直接到地方去找，一定要在部队找。像这个洪秀琼一打听，知道我是厦门人，又小的时候我还到过台湾，要他就很感兴趣，这个太好了，能到我们教育广播组去当这个闽南话播音员，向台湾的这个士兵啊，还有金门的老百姓广播，太好了。
0: 厦门本地人，连队上的文化教员，普通话和闽南话都讲得很好。具备这些条件的吴世泽正是邵荣臻所需要的人才，他很快就给上级有关单位打报告，把吴世泽调到了角屿广播组。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尖山广播电台。
0: 吴世泽回忆，当时只要风力在三级以下，角屿的广播就日夜不停。除了祖国大陆的建设成就外，播得最多的就是五条保证、亲属喊话等鼓励金门守军投诚的内容。祖籍山东的孙向春是一名台湾老兵，他至今仍记得当年在金门驻守时收听大陆广播的情形。
3: 将军官兵们都是这个将军就蒋介石的官兵们，他那个声音太大了，叫他吵着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想最远的只有6000公尺，最近的还不到3000公尺，2000多公尺。
0: 从角屿广播组诞生开始，播音员们就保持了高昂的斗志。虽然配有一台上级播发的丹麦产录音机，但是吴世泽他们舍不得用，常常是对着话筒一喊就是一个晚上。
1: 角屿的声音那么大，怎么办呢？就是赶紧打锣打鼓来干扰我们的广播嘛。
4: 当时部队他会在驻军的地方啊，他很多重点地方他设一种忠诚之音，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干扰站。对方传送喊话的过来，我这边就播放音乐。
0: 金门守军的各种干扰手段收效甚微，角屿广播组的声波轰炸初见成效。为了扩大广播攻势，此后两年内福建前线部队又陆续在河措香山、石位头、白石炮台等地成立广播组，实现了对大小金门岛和大弹岛、二弹岛的全覆盖。
1: 海军两个，一个四围头，一个白石炮台。陆军当时是31斤一个，28斤一个。啊，当时我是在28斤。
0: 得知金门守军天天处于解放军的广播攻心之下，国民党当局也坐不住了。从1954年开始，先后在马山、湖景头、龟山头、大弹岛建起4座广播站，与解放军的广播组形成了对垒之势。
1: 当时他没有这个这手准备了，后来赶紧上报，在没有经过几个月，他们也搞一个广播组来跟我们唱对台戏。
0: 福建前线的广播攻心战越发剑拔弩张，广播用的大喇叭也自然成为被重点照顾的对象。将对方的喇叭打成哑巴是立功一件，喇叭被摧毁后多久能复播也成为衡量两军战斗力和士气的一项指标。有一天晚上，小邓岛上的炮兵连夜把炮转运上角屿岛，并在前沿位置隐蔽好，等天亮时连续发射2发炮弹，全部命中金门马山广播站的喇叭堡，将其打成了哑巴。
1: 我们没有中断过，就喇叭被打被什么我们都没有中断过。有一次就是喇叭坏了，没办法，那我就带着一个手拿的那个铁皮的喇叭到前沿。
0: 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最初使用的一种喇叭有9只250瓦的扩音器，被形象地称为九头鸟，都是解放战争期间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美式旧装备。没想到在对金门宣传战的前线又派上了用场。
1: 原来在朝鲜用过，但是后来就拿到这个厦门前线来，香山广播组一个是

0: 统一广播组都用这个九头鸟广这个喇叭。
1: 缴获来的九头鸟喇叭数量有限，为了躲避炮弹的攻击破坏，机智灵活的角屿广播组同金门守军打起了游击战，背着45公斤重的九头鸟流动播音，恨得对方专门抽调出2门火炮来对付这个行踪不定的广播组。
0: 换了我们这声音还是那么大，他就晚上就打那个探照灯，探照灯来找找你这个喇叭放在什么地方。找到以后，他再告诉炮兵打。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喇叭背了，就赶紧再换一个地方，叫喇叭打游击，背着喇叭打游击。
1: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奋战在一线的广播组对金门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很好地配合了炮击金门作战，成为全军唯一一支直接面对国民党军队实施新战的特种部队，被参战部队官兵们形象地称为政治炮兵或第二炮兵。他们说，我们的炮弹在对方的阵地上爆炸，你们的广播却在对方的心窝里开花。回忆起炮兵兄弟们这样的赞誉，女播音员陈菲菲仍然记忆深刻。
2: 他们跟我们非常的这个亲热，为什么会称我们是政治炮兵、第二炮兵呢？因为我们配合他们炮战。
1: 晚年仍会偶尔练习发声的陈菲菲老人，是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当年她的出现，继吴世泽之后，给金门守军带来更大的杀伤力。
3: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居民同胞们，
4: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一战当中都是爱国的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
1: 1955年，不到20岁的31军文工团团员陈菲菲，因为闽南话和普通话讲得都很好，而且说话声音清脆得像风铃，于是被选调到厦门合作香山广播组，加入了对金门广播的队伍。和其他播音员一样，陈菲菲平日里喊话最多的内容，就是对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人员的5条保证和弃暗投明奖励规定。
2: 就是保证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工作了给他工作，以后变成6条就多了，就是奖励规定了。
1: 凭借着独特的声音气质，陈菲菲的名字和她的声音迅速在金门岛上传开，俘获了无数金门守军官兵的心。然而，陈菲菲的喊话攻势越是凌厉，金门方向飞来的炮弹也越是不客气。
2: 有一次，那个就是他们把我们那个电缆线呢、打断了18段，那我们全组呢就去抢修，抢修完刚刚进门，一发炮弹就落在抢修的那个地方，哇，大家都叫起来，好危险啊，我差一点都报销了。
1: 当年即便是在炮声笼罩之下，厦门几个有线广播组年平均广播天数也接近300天，金门守军每天听5条保证都在10遍以上。这也难怪后来有金门守军渡海来投诚，上岸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政策我很清楚。而比5条保证等政策攻势更走心的，则是吴世泽、陈菲菲等播音员们为金门守军精心准备的各种广播节目，不仅有大陆各个地方的传统戏曲，还有国民党官兵留在大陆家属的录音、来信等，这些都极大激发了金门守军的思乡之情。
5: 大陆对我们这播音很多，他是对我们的指挥官，或者是我们的某一个师长，他可以对你指名道姓的喊话，利用他的家人，利用他的亲属，最厉害就这一点。
1: 林初耀曾任金门守军师长， 有士兵告诉他，厦门那边在。

0: 广播他母亲的讲话，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终于忍不住，就以查岗的名义来到海边听广播。当听到母亲的声音，还有母亲讲的家事，他瞬间愣住了。
1: 他母亲向他讲话的话，他儿啊，你这个走的时候跟我讲说，一两年就要回来，这个现在已经四五年了，现在还不回来，你临走交代我哈，这你的老婆孩子要看好，现在你放心了，你老婆现在当小学教员，你孩子现在都在上学，我们一家人都很幸福，你放心就是啊。他儿子听了以后很感动。
0: 听到母亲的声音后，林初耀一连两三天都没上班。时任国民党当局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知道此事后，随即将他调回台湾岛。四面楚歌的滋味，恐怕没人比那时的金门守军官兵体会更深刻。
2: 听到那种亲情喊话，那个对国民党军哈，可以说就是项羽的这个什么四面楚歌哈，这种想念老家，可是甚至于自己的母亲在那边叫喊，那种是很难过，这个很锥心之痛。
0: 厦门的播音员们通过望远镜，经常能清晰地看见一些金门守军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收听广播。对他们来讲，最无力抵抗的便是对岸亲属传来的乡音。
3: 像我播了一封信啊，这个人呢听到广播啊，他在金门嘛，听过广播，就给他家里寄的$300给他父母亲跟爷爷奶奶修起这个墓地。
0: 除了广播喊话之外，当年两岸间还有另外一种攻心战的奇特景象，空飘和海飘。金门岛上的光华园如今已是荒草丛生，破败不堪。这里曾是金门守军对大陆进行空飘、海飘攻心战的基地。当年国民党当局很多到访金门的政要都会到光华园放飞空飘气球。为了反击国民党当局的空飘、海飘攻势，解放军立即在晋江前线成立了边防办公室，建立了空飘海流机构，并积极发动民兵及群众参与对金门的空飘与海飘。画面中的人就是小邓乡的女乡长洪秀聪和民兵队长洪顺利，他们两位可是当年向金门飘送宣传物资的高手。
4: 对国民党宣传是很重要的，我今是靠一靠打仗，二是靠宣传。
0: 当时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们经常到小邓岛与洪秀聪和洪顺利商量对金门的宣传工作，跨海散发传单的很多办法都是他们发动乡亲们集思广益想出来的。为了装宣传单，乡亲们有的找来毛竹锯成桶，装入传单，封好口，外面写上蒋军官兵收；有的找来玻璃瓶，内装传单，塞紧瓶口；有的利用牛皮纸做成圆球装进传单，外面用熟桐油封好，然后把这些东西装到小船上，利用夜色掩映，由民兵把船开到靠近敌岛处，放入海中，顺着海流把传单送上金门岛。但这样做的最大问题就是，宣传单一上岸就被金门守军没收上交了，并不能起到广泛散发传看的效果。于是洪秀聪他们又发明了用风筝携带传单的方法。
4: 我们自己铺的风筝叫鹰头风筝，那后来呢，我们就想办法用一块大木头，用绳子，很粗的绳子，就来绑在那个木头上面，就给它放在水里，它就走了。
0: 为了让风筝携带的传单飘到金门上空时自动洒落下来，乡亲们绞尽脑汁，最后用一根两头点燃的香来做定时器。
5: 蚊香接力一点，接力一点，就是这样。
0: 根据风速和距离计算出香的长度，当风筝飞到对岸时，燃香刚好烧断宣传单。

0: 单包裹的绳子，包裹落下，打开，宣传单也就飘洒在了金门岛上。除了飘送政治宣传品，那一时期的祖国大陆，每到逢年过节，各地的特产都通过铁路运送到了福建前线，海漂到金门。
1: 用一只船把这些东西呀、放在船里面，以后就盖起来，叫礼船。
0: 送上这样一份大礼，正是响应了当时大陆的一句口号：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台湾同胞。但基本上都被金门守军消灭了。
1: 他们呢，就来抬上去，一边抬一边拿来放在袋子，都好吃的呀，都是好吃的东西。
0: 金门飘到大陆的物品数量也很可观，主要是毛巾、肥皂、面粉、大米等生活用品。作为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陈菲菲后来感慨地说，她这一辈子对金门守军弟兄们和金门同胞们讲的话，比对自己的家人讲的还要多。1953年到1991年，金厦前线的攻心战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彼此从破口大骂到呼吁叛逃投诚，再到互相提醒对方打雷下雨收衣服。38年过去，金厦海域见证着历史风云。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

0: 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1: 不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飞将军李广，提起这个李广啊，他服侍过汉朝的三位皇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而且李广的这一生可说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你看这李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这三代皇帝没有一位封李广为高官的，侯爵呀、丞相啊，没有。比方说跟李广在同朝为官的堂弟李蔡，官运亨通，也不知怎么的，这李广啊生不逢时。所以您打开《滕王阁序》，王勃有这么一段话：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李广这一辈子也够倒霉的，但是提起李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比方说在《水浒传》里有一位梁山好汉叫花荣，射箭射的才棒，说射这人的左眼，绝不射到这人的右眼，指哪儿射哪儿，是箭不虚发，百发百中。他有个外号叫小李广花荣，可见李广的箭法多么的高啊！要说起这个李广啊，他的家里啊，世世代代都是武将出身，都是学习武，尤其擅长骑马射箭，那箭射的才棒，百步穿杨。汉文帝14年的时候，匈奴兵大举入侵，抢夺老百姓的这些财物，老百姓是生灵涂炭，哭爹喊娘。李广不忍心看到百姓受辱，主动报名参军。由于这个李广啊英勇善战，所以说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封为中郎将。同他一起参军的还有他的堂弟李蔡，也给封了官。后来李广作为文帝的侍卫，也经常是冲锋陷阵，多次救文帝于水火之中，化险为夷，深得文帝的赏识。文帝啊，有时候看见李广就常夸李广，李广不在的时候，看见文武大臣也说这李广这真是我朝的一位难得的将军，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啊。这要是生在高祖的年代，就凭李广的能耐封个万户侯，那也没什么可奇怪。到了汉景帝继位的时候，这李广又给升了官，升为陇西都尉。没出几年发生了七王之乱，李广跟随太尉周亚夫去平定叛军，在两军疆场上李广是勇猛无敌，在昌邑城夺取了叛军的帅旗，立下了大功，因此这个梁王把将军印赠给了李广。这可倒了霉了，回朝之后因为李广私自接受梁王的军印，所以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白干了。后来李广被任命为上谷太守，这个上谷郡和匈奴啊紧挨着，三天两头的发生战事，所以说这个李广经常带兵冲杀于两军阵，那真可谓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作为大将的难免阵前亡，不是有那么两句吗，叫瓦罐难离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拿一个小瓦罐去打水，小心翼翼，可别打了， 今天没事，明天没事，哎，保不齐哪天咔嚓一下，这瓦罐。

0: 十岁，做大将的也是一样，在两军阵上，就凭别人死，自己就不死，哪有那说呀？指不定哪天就回不来。所以说李广啊，这也可以说是在刀头上舔血呀。朝廷当中有很多的人十分敬佩李广，也十分心疼李广。比方说专管边疆事务的有一位叫公孙大人，对李广是既器重又爱护，很爱惜李广，就上书给汉景帝：陛下，李广将军智勇非凡，是举世无双，这是我朝的瑰宝啊。可是这个李广啊，经常和匈奴交锋，一打仗就玩死了干，这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国家可就失去了一员虎将啊。万望陛下能把李广调到别的郡，别有那么多战争事儿发生。好吧，汉景帝就同意把李广啊调到了上郡太守。你别看这个上郡距离京城啊稍微近一点，但是这个匈奴兵也经常来骚扰。单说有一年，几千匈奴兵啊风卷残云一样就包围了这个上郡。李广是奉命出征，临出发之前，景帝派来一个副将随军参谋。这个参谋对于打仗是一窍不通，但是这个人是景帝的心腹红人。按理说你不懂打仗，李将军怎么说你怎么办就完了。哦不，这位啊没能耐装有能耐，外行领导内行。你看在现在有些企业内部也不乏有这样的现象，身居一些部门要职的人是外行，哎，就是这些外行他领导你内行，所以说在后面给你瞎指挥，胡乱猜疑。明明的两军阵上都玩命了，他搁后面研究，哎呀，你这腰刀不够长啊，你这腰刀应该两尺四，一尺三不行，这不是裤腰带，你拴着那玩意儿干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呀，爱出风头，老想露一手，老想显显自己的能耐。这位心腹也是这个毛病，所以说他带着几十名的骑兵去巡逻，结果走到半道上看见三个匈奴兵。这三个匈奴兵啊，一不骑马，二不拿刀，只是弯弓跨箭，仨人跟那溜达。嘿，这心腹官一看这个手工一件，这我要把他们仨给拿着回去跟皇上一汇报，这我也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我以多欺少，给我杀。率领这些骑兵想包围这仨人，这三个匈奴兵一看，哟，汉朝发兵了，一不慌二不忙，弯弓搭箭，啊啪，好家伙，霎时间是箭如雨发呀，速度还快，而且箭无虚发，一箭一个，不是要命的就是负了重伤，纷纷落马呀。这位心腹官一看不好，遇到查价的跑吧，拨马相走，你再快没弓箭快啊，帮一箭正得打到肩头上，哎呀，扶着箭跑回来了，面见李广，和这嘴疼的都咧到后脑勺去，哎呀，将军救我。李广他哟，这是怎么回事？这位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李广一听马上就明白，这三个人你别看呢，就弯弓跨箭，随随便便，好像是老百姓跟那溜达散步一样，绝非一般人。这三个人呢，一定是射雕的能手。你说什么叫射雕的能手啊？天空中飞那雕最难射，飞得也高也快，要没有强弓硬弩，没有良好的技术，你想射大雕你 做梦一样。你看那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郭靖射大雕，啪啪啪，那不是说着玩呢，那是真有能耐呀。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李广就知道这三个人是神射手，不敢怠慢，自己带着兵一口气追了几十里，远远的望见这仨人了。这仨人还搁那溜达散步呢，跟没事人一样。李广一看，来，两边给我包抄，唰啦一下，部队一分为二，二龙出水似的把这仨人就给包围了。仨人一看来人了，照方抓药，还想再射，可是这仨人的剑法哪比得过神射手李广？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再看李广抽弓搭箭，刃扣搭弦，一抿朱红，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拉，弓拉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三支三棱透甲锥，啪！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一下子3箭，有2位是正中梗嗓，哦，当时绝气身亡。那位动作快点儿，赶紧一缩脖，这箭呢正钉到帽子上，即便这样把这位吓得是冷汗直流，束手就擒。逮着一问，果然是神射手，大家伙很高兴啊，压着这名俘虏就要往回走。正这么个时候，坏，就见不远处尘土飞扬，匈奴兵来人，而且看这个声势，看这个状态，绝不是少数。探马兰奇赶紧回来禀报，报告将军，匈奴发兵1000人，都是骑兵，向我们包抄来了，请将军定夺。哟，大伙儿一听，把这心呢都滴落到嗓子眼儿了，1000多人呢，我们满打满算不到100，才几10人，这可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呢赶紧上马，那意思要往回跑。李广一看，对，诸位切莫慌乱，现在咱可不能往回走，这要往回走，走到半道上就得叫人家给逮住。如果我们大家伙原地按兵不动，装作是若无其事的样子，匈奴兵啊一定不敢进攻，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诱敌之兵啊，所以不敢冒进。啊，好好，快快快，照将军说的办。就这样，李广带着这几10名骑兵继续前进，靠近匈奴大约有2里地的地方不走了。 非但不走啊，一个个甩灯。

黎安下了马，匈奴兵一看，哟，这是怎么回事？哎，我们这么多人，参不到100人，怎么不跑啊？所以啊，匈奴兵也没敢贸然进攻。李广一看，心中有数了，来，咱们把马鞍都解下来，原地休息啊！将军，这把鞍子摘下来，敌人要上来，我们要跑可都跑不了。铲骑着战马，这多不方便！哎，照我说的做，好吧。大伙儿把马鞍都卸下来，放到山坡之上，搁那儿坐着。敌兵更不敢前进了。领兵带队的匈奴主将一看，这怎么回事？哦，你看见没有？我们都到了两里地了，非但这些人不走，还把马鞍子卸下来了，这里面一定有埋伏。等了好半天，两下子就搁这僵持着，匈奴兵啊，坚持不住了，派了一个骑白马的小将过来，来看一看虚实。李广看得真切，翻身上马，抽弓搭箭，一箭把这个白马小将射翻在地，然后回到这个驻地继续下马休息。再看李广带来这些人是横七竖八，有的还睡着了。就这样一直熬到天黑，匈奴兵怕有埋伏撤兵了，李广这才安全的回到大营。过了几年，李广带兵出了雁门关去攻击匈奴，结果遇上了匈奴的主力，经过一番厮杀之后，汉军战败，李广无奈是受伤被俘。匈奴兵一听说抓着了李广，无不欢欣雀跃，嘿，这李广这还了得，这是汉朝有名的上将啊！我们把李广逮着，向我们的单于一禀报，我们就得升官受赏啊！走着，两匹马中间掉了几根绳子，就像那软床一样，担架一样，把李广放到这绳子上。两边的人和唱着曲儿，晃晃悠悠回自己的大营。这一路之上静美了，以为这个李广啊受伤晕死过去了。结果李广呢，搁这儿微睁着二目观察周围的情况。李广就发现，在右面这匹马上的这主啊，年纪不大。李广打定主意，趁这位啊还在这高兴之余，霎时间来了个鲤鱼打挺，打网上蹦起来，是飞身跨上马背。抢下这位少年的弓箭，把他推下战马，调转马头向南飞奔而去。匈奴兵都看傻了，哟，李广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有这么大的精神头，这还了得，追追追，在后面是紧紧追赶。李广边往前跑边往后面放箭，很多的匈奴兵是纷纷的落马呀。就这样，李广死里逃生跑了，几百匈奴兵没逮着李广。这些匈奴兵无不叹服，罢了，这李广啊，你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去的，这哪是人，简直就是飞将军。飞将军李广，哎，这个外号打这儿就传出去了。提起李广的大名，匈奴兵无不胆寒。人的名，树的影，一个雷天下响啊。李广虽然大难不死，可是他出师不利，兵败被俘，所以说呀不能给他封赏，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削为平民百姓。没出几年又发生了战端，没有办法，又把李广官复原职，驻守右北庭，这才平安无事。有一天呢，闲暇无事，李广带着几个士兵出去打猎，散散心。走来走去，走到一个大森林里面，

0: 树木茂盛，忽然间大家伙就发现不远处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有个影子，什么东西？有人眼尖，将军很可能是猛虎，你看我刚才看的真真的。哦，李广抽弓搭箭，对准这猛虎藏身这方向啊，啪嗤一箭就射过去了。好半天没听见声，大伙儿啊拿着刀枪棍棒小心翼翼去过去逮这只虎。等大伙儿走过去一看，哪里是只老虎，原来啊是一块大青石。他这大青石这大小跟那老虎那个头差不了多少。可是大伙儿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刚才李广的这支箭已经深深的射到这石头里了，拔不出来。大伙儿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将军的箭法神射手。李广这个人作为将军是能骑善射，武艺超群的，而且机智勇敢，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敌人不走到几十步之内没有把握，他绝不轻易放箭，只要开弓放箭必然见血，是百发百中，有几次身陷重围而死里逃生。他与猛虎搏斗，即便受伤也要把猛虎擒住，所以深得士兵的崇拜。李广这个人人品那也没得说，为人是清廉自守，凡是皇上赏赐给他的东西他全都分给士兵，自己做官40多年，家中没有闲钱，没有什么珍贵的奇珍异宝，而且待人诚恳宽厚，对待士兵是体贴入微。比方说没水喝了，发现一处水源，士兵先喝，最后自己再喝；没吃的了，有一块肉，士兵先吃，最后自己再吃。而且对待部下是宽大仁慈，从不过多的去苛求。跟着他的这些士兵啊，都愿意听他指挥，都愿意为他呀冲锋卖命。你看，遇到一个好领导，这玩意儿难得呀。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可是即便这样，李广的一生都没有得过高官，包括他的堂弟都封为大官了，李广手下的部将封的官比他都大，他也没被封大官。李广很纳闷，有一次找一个算命的给算算，说我一生到底怎么了，怎么就老不得势啊。这个算命的算了半天，反问李广，将军呢，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这一生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后悔的事儿？李广一想，哎呀，当年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族反叛朝廷，我设计啊引诱他们投降，投降之后我又把800人全都给杀了，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的后悔呀。算命的点点头，招啊，想当年战神白起坑杀赵军40万，最后不得善终，将军也是一样，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罪过，这就是将军得不到封侯的原因呢。其实李广难封的原因很多，这只不过是司马迁在史记上所记载的一个原因。闲言少叙，后来到了李广60多岁的时候，坚持跟卫青、霍去病去征讨匈奴，自己呀带领着一哨人马前去攻打匈奴，结果迷失了方向，错失了战机，回到大营当中，李广是羞愧难当，他不愿意再接受那些人的羞辱，所以啊当着部将的面是横剑自杀，可怜一代名将以此终了一生。
1: 当中国的好茶

0: 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上回后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16岁的太子刘彻登基，这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汉武帝登基之后，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开创了2000多年来儒学统治的时代。之后又采取强化皇权的政策，一扫汉朝建国以来的软弱和耻辱。随着这个国力的强盛，汉武帝改变了汉高祖以来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以武力开拓边疆。为了抗击匈奴的侵略，汉武帝决定和另外一个游牧民族，也就是大月支联合起来。您说为什么联合这大月支啊？原来这个大月支和匈奴曾经打过一场仗，后来月支战败，逃到匈奴的西面去了。汉武帝呢，想联络这个大月支，然后两下夹击攻打匈奴。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事儿是挺好，可是得有人办呢。这个大月支现在在哪儿不知道，离着汉朝有多远也没人知道。不说此去108000里，9981难，这也差不多少啊，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那谁去啊？选谁？这个人可至关重要。汉武帝发下诏书来找这个合适的人选，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张骞啊，这个人很有头脑，也很有脑瓜，是年轻有为。张骞觉得这件事儿要能够办成了，可以说意义非凡呐，功莫大焉。于是张骞头一个站出来报名，他这一领头，又来了100多勇士，也愿意跟随张骞一起去探这个路，找这个大月支。同时呢，还有一个在长安居住的匈奴族人叫唐逆父，这个人呢又是个神射手，也愿意跟着一块儿去。那说这张骞出使西域究竟顺利不顺利，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哎，您别着急，您往后听您就知道。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100多人奉了汉武帝之命，打长安出发，是踏上了征途。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路走来收获颇多呀。张骞在半道上就发下誓言，说此去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找到这个月支国。可是要想来到月支国，必先经过匈奴的领地，要么怎么两下夹击呢？得穿过匈奴的领地，然后才是月支国。快到

到匈奴领地的时候，张骞呢就把队伍给停下来了，嘱咐这一百来人说，现在到了紧关节要的地步了，如果我们顺利通过匈奴的这个领地，那么还则罢了，没话可说，倘若要在半道上发生意外，叫匈奴人发现，或者说叫匈奴人给逮着，我们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说我们是干什么去的。倘乎叫匈奴人知道我们是联络月之国来攻打他，我们人死这是小事儿，关键把这事儿给办砸了，那么对于月之国和对于大汉王朝都是有损失的。这一百来人也都一个个把胸脯拍啪啪直响，张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啊赶紧快速通过这个领地，切莫声张，注意也就是了，来走吧。这些人的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打马如飞，打算通过匈奴的领地。你看怕什么来什么，越想别被发现，哎，越被发现。结果刚进人匈奴的这个领地，人家就发现他了，人家有人赶紧把这事儿汇报给匈奴的首领单于，单于领兵带队就把张骞这一百来人就给包围了。那还有个打呀？没个打，实力相差的太多了，所以叫人家给生擒活拿。这一审问发现里面有个汉朝的使者，谁呀？就是张骞。这个单于对于张骞很感兴趣，把别的人给打发出去，就留下张骞一个人，上眼下眼左眼右眼是打量张骞，就发现张骞呢气宇不凡，威风凛凛。嗯，这个单于点点头，不愧是大汉王朝的人，你看说话办事一举一动都显得和那些小国的使者不一样。看罢多时的单于这才问话，我说汉朝的使者，你这是要到哪儿去？你到哪个国家去？张骞呢顶天立地也没编瞎话，我呀要到月之国去。可干什么？张骞没说。这单于啊也没往那儿去想，你到月之国去联络他共同打我，没往那儿想。单于想的什么呢？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打我这儿过，你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我这匈奴国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要传扬出去，叫周围的那些小国怎么看我？我太好欺负了。哦，这个单于点点头，哦，到月之国去了，那是我的手下败将啊，想当初我们打过一仗，我把他给打败了，我把他给打跑了，而且我把月之王的脑袋瓜给砍下来，拿他的头骨我还做了个尿壶，嘿嘿，没想到你大汉使者竟到那样的小国去，我看算了吧，你呀也别到月之国，你也别回大汉王朝了，我们匈奴也不错呀，要吃有吃，是要喝有喝，我看呢你就留这儿吧，你别走，你带来那一百多人是谁也别走，都给我留下做我匈奴族的人。一句话把张骞这一百多人都给扣留起来，而且是分别看押，大部分的人给送到匈奴右贤王那儿，有的给放马，有的给放羊，有的卖苦大力，等等等等。张骞和这个唐义父还有手下的几个人被关在一起了。你别看走是走不了了，可张骞的心呢一直还想着这件事儿。这叫什么？人在曹营心在汉，一个道理。别看这个匈奴王拉拢张骞，今儿送金，明儿送银，后天送什么好吃的好穿的等等等等，
甚至于还给张骞找了一个匈奴族的旗。

0: 谓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也把你的性情磨得差不多。算了，你不投降我，你不背叛我也行啊，就这么地吧。所以说十年之后对于这个张骞就不像十年前看得那么紧了，就松懈下来。我们说十年张骞始终对于朝廷的使命是念念不忘，十年之后张骞还是这样。一看这回好像匈奴兵啊，对于自己啊不是那么管理的那么严了，于是偷偷的就把唐义父几个人找来商量。这些人一听说张大人要走，举双手赞成。张大人您放心吧，我们生是大汉的人，死是大汉的鬼，我们绝不能留在匈奴，这算怎么回事？张大人只要您要走，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您把我们哥几个都带着，我们保着您去找这个大月支。几个人都商量好了，单说这天晚上和可能这个匈奴部落呀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很多人呢都去喝酒去了。张骞等人就趁着这个机会偷了几匹马还有几匹骆驼，几个人呢就跑出来了，一直奔西面就下去，是打马如飞。一会儿踪迹皆，西面什么地方都是大漠，一望无边。去过这个沙漠的人哎，有过这种感觉，只要到大漠里要没有什么指南针指北针先进的仪器，没有粮食没有水，必死无疑。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
11: 儿？我不要！
12: 怎么喝的？
9: 救救我！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张骞现在就这样，吃的带的也不多，水带的也不够，你想这是逃出来的，哪有时间准备这么多东西，所以走了几天呢，这些人是又渴又饿。哎呦喂，这可怎么办呢？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就算饭不吃，这水要不喝，这玩意儿可太难受了，五腑六脏就像那火焰山一样，哗，嗓子眼都冒烟。这些人一个个是焦热难耐，这可怎么办？就在大家伙快要绝望的时候，哎，机会来了，希望也来了。来到一地儿，他这个地方啊，水草丰美，有很多的鸟，也有很多的走兽。唐义父就发挥作用，咱们说了，这人是神射手啊，抽弓搭箭，刃扣搭弦，叭叭叭叭，几箭是箭无虚发，射中了很多的鸟兽。大家伙儿赶紧围在一起，把这些鸟兽去了毛，洗不干净，生吃，没有火呀。就这样，填饱了肚皮，积蓄了力量，继续往前走。来到一个地方叫大渊国，来到这大渊国，到这儿一看风光独特，这人和中原的人士也不大一样，高鼻梁，蓝眼睛，大胡子，哎，感觉到很稀奇。这个大渊国的这个国王也听说汉朝是个富饶的大国，也很想和大汉王朝来交往，但是因为路途遥远呢，所以这想法一直就没有实现。这回看见张骞是喜出望外，热情招待呀。张骞就跟这国王讲了，说我呀是奉了大汉王朝皇帝陛下的命令出使大月支，中途呢被匈奴给扣押起来，现在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来到贵国，希望大王您能派人送我们去大月支，将来等我回到了汉朝，我们汉朝皇帝一定会重重感谢您的。这个国王一听也很高兴，说这事儿你放心吧，我愿意和大汉王朝交个朋友，不过打这儿起到大月支啊，途中还得路过康渠国，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备好了马匹、骆驼、粮食和水，而且我派向导和翻译送你们过去。哇，把张骞这些人给感动的，这回可算遇到救星了。书说简短，休息了几天继续走，来到康渠国，康渠国的人也是热情招待，又把这些人送到了大月支。张骞心说呀，这真是九死一生啊，多悬啊，十年了，十年我才到达这大月支啊，不知道皇帝陛下还记不记得我张骞啊，我现在终于可以完成您的这个任务了。可想的挺好，一到这大月支跟大月支一谈，这情

0: 况又出现变化了。
1: 怎么？
0: 原来这月之国自打和匈奴交战失利之后啊，就迁到现在归水河流域。到这儿呢，和这当地的大夏国重新往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而且这个地方土肥水美，是物产丰饶，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月之国的国王不想再战斗了，也不想报仇啊。月之国的国王说，用你们中原的话讲，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干嘛呀，我杀了他，他再杀我，我的儿子再杀他，没有休止，我还算了吧。找了些借口，什么道太远呐、力量不够啊，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不去。张骞在大月之待了一年多，跟这个国王说了几次，结果呀，这国王是无动于衷啊。后来张骞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不能老搁这儿待着，只好动身回国呀。书说简短，走到半道上，怎么那么倒霉？途经匈奴的时候，又叫匈奴兵给逮着了。啊！匈奴兵说：“好啊，你怎么跑的你？哎，可把我们给害坏了。这回你再想跑，门儿也没有。”又把张骞给关押起来了。那边说：“这回张骞完了，二罪归一，必死无疑呀。”没死，你说不是说我们想说他不死就不死，确实没死。迷信话讲，这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是无福之人跑断肠。张骞命不该绝，本来这回压回去就咔嚓一刀开刀问斩，结果这阵的匈奴最高领导人，匈奴的高层开始发生了内乱了，政局不稳，所以张骞趁着这机会又跑出来了。书说简短，公元前126年，张骞终于回到了大汉王朝。这次出使历经13年，期间所遭所遇，常人难以想象。张骞吃的苦头，更别提了。当年出使的时候100多人，回来的时候就剩他和唐义父俩人啊。13年呢、这13年张骞是杳无音信，突然间回来震动京师啊。汉武帝听说了也颇感意外，以为张骞等人必死无疑呢，把张骞请到这宫中，跟张骞好好这么一唠，张骞就把13年来所遭所遇一五一十的跟汉武帝一讲。讲到紧张的时候，这汉武帝嘴张得多大是一句话没有，讲到开心的时候，汉武帝是哈哈大笑。最后汉武帝加封这两个人官职，这是张骞头一次出使西域，也给汉武帝提供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后来过了几年，汉武帝派大将霍去病征讨匈奴，汉军打了大胜仗，消灭了匈奴骑兵30000余人，控制了西河地区。这回在西域的道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于是乎汉武帝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这回带了300多人，而且带了大批的牛羊、金银财宝，要跟西域各国结为友邦。同时呢，张骞还派领他的副手分别出使大渊国、大月之、康渠国、大夏国等等等等。比方说，张骞的这些使团来到了乌孙国，乌孙国的国王乌孙王很高兴，非常愿意和汉朝结盟，但是对于汉朝的底细乌孙国还不了解，所以说呢，又派了使者跟张骞一起来到长安。汉武帝对于乌孙王的使者是热情招待，回去之后

乌孙王是大为感动，打这儿起乌孙和汉朝结成了友好关系。咱们书说简短，书不重叙，一年之后出使西域各国的这些副使陆续回国呀，西域各国也派了使者来到长安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的关系也是日益密切。由于这个张骞功劳很大，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所以后人也管张骞叫张博望。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两句。你看，说到这匈奴国，自打春秋战国以来，这匈奴国就经常被提到历史上，经常在中国的北面和匈奴有战端打响。到了汉朝初年，不是强硬的去征伐，而是呢以和亲换和平。到了汉武帝张骞通西域，历经波折，使汉朝和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一直到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对于西域的统治和影响进一步的加强。这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汉朝与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往来，使西域的物产，什么葡萄啊、西瓜呀、胡萝卜呀，传入中原，汉朝的这些丝绸、玉器、瓷器也源源不断的流向西域，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此而言，张骞通西域功莫大焉。时至今天，提起丝绸之路，它的历史意义、它的经济价值依然是深远而重大的。所以说张骞是个功臣。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位忠臣，此人呢就是苏武。为什么苏武会到北海去放羊？为什么苏武不能回到汉朝？关于苏武还有哪些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文再说。

0: 掌握我路，没人敢叫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创造财富，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3集《网络传感器如何改变商业》。
4: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在指数型技术的融合发展下，人工智能对零售业以及客户服务业所带来的影响和转变。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人工智能与网络和传感器的融合发展将促使商业活动带来怎样的转变。
5: 现在

软件生产商欧特克已经在他们所有的新产品中加入了一个名为欧特克虚拟助手，简称 AVA 的灵魂机器化身。它停留在屏幕上的一个小窗口里，随时准备安抚情绪、解决问题，从而永久性的抵消漫长的等待时间。他们为戴姆勒金融服务公司打造了一个名叫莎拉的虚拟形象，用于帮助客户完成现代最烦人的三项业务：融资、租赁和汽车保险。当然，在未来，如果分布式自主组织真正控制了自动驾驶出租车车队，那么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分布式自主组织的人工智能将会与戴姆勒的莎拉讨论融资、租赁和保险。这将是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的谈判，根本不需要人工介入。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也是与人工智能和其他指数型技术的融合有关的。在这个故事中再加入网络和传感器，就会增大其颠覆性的影响和规模，提高我们在无接触购物过程中的无摩擦商数。2026年四月的芝加哥，在一个凄风冷雨的日子，你出了门，打算和母亲一起吃午餐。出门太急，你忘了带外套。在前往市中心的优步自动驾驶汽车上，你上网搜索，结果发现有一家商店在出售一种环保的纯素皮夹克。对于这种商品，你以前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它是用从干细胞中生长出来的皮革制成的，因此不需要使用动物皮革，也就不会有任何动物受到伤害。你随手点击了屏幕上的感兴趣按钮，然后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你很快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但是你手机上的人工智能与商店的人工智能接上了头，并自动重新设定了你的出租车。直到下车时，你才意识到自己站在了一家复古风格的纯手工服装店门口，那里仍然雇佣的是真人服务员。一个名叫西尔维亚的女人在门口迎接你，手里拿着你刚才选的纯素皮外套。你试了一下，这件衣服非常合身，这并不奇怪，几个月前你在手机里安装了改良版的 Minvan 传感器，它早就完成了对你身体的全面测量，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条褶皱都没有漏过。你的绝大多数鞋子也都装了重量传感器，所以当你的体重有波动时，你的身体地图也会进行相应的自动调整。在你走进那家商店之前，你的手机和商店的电脑就共享了你的身形和体重信息。当然，你也不需要排队付款，各种各样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会追踪你和你的夹克。当你踏出商店时，支付系统会立即从你的银行账户中扣除相应的金额，也有可能你使用的是加密货币账户。此外，因为这些传感器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光临这家商店，所以他会给你发一张电子优惠券，声称下次购买时可以打75折，以吸引你再次光临。在这笔订单完成结算的同时，你买下的这件夹克、曾经挂过的衣架上的传感器会向商店的人工智能发出缺货警报，人工智能会马上从制造商那里订购另一件夹克，并给一名员工发短信，让他为现在已经空了的衣架补充库存。另外，由于这已经是两天内售出的第三件纯素皮夹克了，库存控制系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它可能会流行一段时间，所以它还会订购几件常规尺寸的夹克作为备货，以防万一。刚刚这个场景绝非遥不可及，事实上，这是物联网的影响不断扩大的自然结果，几乎不需要我们特意去做什么。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被接入互联网，物联网的影响不断扩大现象必然会自动出现。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到2025年，物联网在零售业创造的价值将介于4100亿到 1.2 万亿美元。而更好的消息是，大部分的技术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能够将顾客从等待的煎熬中解放出来的自动结账商店也已经出现了。2018年1月，亚马逊旗下第一家 Amazon Go 自动结账商店在西雅图开业，美国人得以初识自动结账的庐山真面目。第二年就又开了7家新店，并计划到2021年将开店总数扩大到3000家。纽约时报将进入这家店的旋转门的感觉描述为

0: 类似于进入地铁，在店内购物的体验更像是入店行窃。顾客进入自动结账商店后，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人工智能就会完成剩下的工作。摄像机会跟随顾客在通道上的移动，货架上的重量传感器则会追踪产品的移动。拿起你想要的东西，把它放进背包，就可以飞奔回家了。在你出门的时候，相关费用会自动从你的亚马逊账户余额中扣除。这就是无接触购物的情景。传统购物中排长队往往会使顾客望而却步，而雇佣收银员也是要花成本的。通过降低对员工数量的要求，亚马逊自动结账商店里唯一的员工在酒水区，因为在美国购买酒精饮料要查验身份证。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自动结账商店每年可以为零售商节省1500亿到3800亿美元的支出。也正因为如此，亚马逊并不是唯一一家追逐这种无收银员未来的公司。位于旧金山的初创公司 V7 Labs 也正在帮助所有零售商店实现同样的转型。而阿里巴巴无收银员的盒马生鲜超市在中国的尝试甚至比亚马逊还整整早了2年。智能货架技术已经出现，主要是利用无线射频识别 RFID 标签和重量传感器来检测物品什么时候被取走。这种创新技术可以防止盗窃，实现自动补充库存，并且确保库存商品总是摆在正确的位置。今天英特尔公司生产的一种智能货架还需要安装一个屏幕，到明天智能货架将会是人工智能增强的，并能够与顾客进行对话。想知道你手里拿着的毛衣是否需要干洗吗？问问货架就知道了。也许未来零售界最大的转变将是效率的提升，尤其是在供应链管理方面。2015年思科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物联网解决方案会对这个行业产生超过 1.9 万亿美元的影响。人工智能能够探测到人类无法探测到的数据模式，这意味着供应链中的每一个环节，库存水平、供应商质量、需求预测、生产计划、运输管理等，都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变化来得非常快。目前 70% 的零售和制造企业都在对物流运作的各个方面实施数字化管理。更加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颠覆性运作其实在机器人进入零售市场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机器人才是那头可怕的狼。2016年8月3日《龙与地下城》玩家的祈祷得到了回应。那天达美乐披萨推出了达美乐送餐机器人，这也是第一个送货上门的披萨机器人。从外表上看，它就像 R2-D2 和一个超大的微波炉混合体。激光雷达和 GPS 传感器可以帮助它行走，温度传感器可以帮助保持食物原有的温度，冷热兼可。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

0: 能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
3: 现在达美乐送餐机器人已经在包括新西兰、法国和德国在内的10个国家得到应用。不过它在2016年8月的首次亮相是最关键的，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机器人送货上门。现在至少有10几种不同的送货机器人正在进入市场，比如由 Skip 创始人贾纳斯·弗里斯和阿赫蒂·海丁拉创办的初创公司 Starship Technologies就推出了一个通用型的家用送货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操作系统是一个由摄像机和 GPS 传感器组成的阵列，而他们未来很快就会推出的新产品，其中将包括麦克风、扬声器，并具备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然语言和与客户沟通的能力。自2016年以来， Starship 公司已经在20个国家的100多个城市完成了50000个批次的产品交付。与此类似，朱家俊等人共同创办的 Noro 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微型自动驾驶汽车。朱家俊是主导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重要工程师之一。只有普通轿车一半大小的 Noro 自动驾驶汽车看起来就像一个带轮子的烤面包机，不过它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这款烤面包机能够自动装卸货物，它可以运送大约12袋食品杂货，2.0版则可以运送20袋。从2018年起，这种烤面包机汽车就在帮助克罗格精选商店送货了。2019年，达美乐披萨也开始与 Noro 公司合作。在送货机器人占领大街小巷的同时，其他一些机器人则正在天空中飞驰。尽管一些批评人士仍持怀疑态度，但是美国联邦航空局无人机整合部门负责人最近表示，无人机交付的日子可能要比怀疑者设想的要快得多。众多企业已经在准备全面展开这项业务了，我们正在处理相关申请，也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沃尔玛使用货架上的机器人来控制库存，百思买使用机器人收银员实现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营业，而劳氏家居装饰公司则使用机器人 Lowbot， 一个巨大的带着轮子的 iPad 来实时追踪库存，帮助客户找到他们需要的物品。机器人技术最大的优势也许体现在仓储物流行业。2012年，当亚马逊宣布向 Kmart 机器人系统投入$7.75亿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仅在6年之后，亚马逊全球物流中心就拥有了总计约4.5万个 Kmart 机器人。在圣诞节期间，他们每秒能够处理306个订单。其他零售商也在纷纷效仿。如果你从 Gap 订购了一条牛仔裤，在仓库里，这条牛仔裤很快就会在一个 Kindred 机器人的帮助下完成分拣、包装和运输。还记得以前玩过的一个古老的街机游戏吗？ Kindred 机器人与之相似，它的爪子会抓取 T 恤、牛仔裤之类的衣物，并把它们放到一个类似于小型邮箱的指定投递区，以便进一步分类或运输。在整个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人的大众化。 Kindred 机器人既便宜又容易操作，从而使小公司也有机会与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展开竞争。对于有意继续经营的零售商来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太多的选择。到2024年，美国的最低工资预计将达到每小时$15。众议院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工资的上涨将会在从现在到2025年的几年内逐步实现，而许多人认为这个水平仍然太低。 因此随着人

类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攀升，机器人将不仅仅只是存在而已，事实上他们将无处不在。对于零售商店老板来说，人类员工会请病假迟到，而且他们很容易受伤，这会给经营造成较大的负担。机器人则可以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个小时，他们从不休假，不用中途上厕所，也不需要医疗保险，更不需要休产假。展望未来，这意味着技术性失业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本书第三部分将会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但就零售业而言，机器人可以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无疑是非常巨大的。2010年是让凯文·鲁斯塔吉感到沮丧的一年，他的朋友阿曼·阿德瓦诺、基特·希基和吉汉·阿马阿西·里瓦德纳也是如此。四个人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进入职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非常讨厌工作制服，商务服装真的是太垃圾了，而从常理上来说也说不通。运动员现在已经在穿着包含各种高科技的服装参加比赛了，而注册会计师的服装却仍然与码头工人没有什么区别。基于下面原因，他们四人决定给董事会办公室带去一点惊喜。他们一起创办了供应部公司，这是一家服装公司。他们打算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借用宇航服中应用的那些技术生产正装衬衫。2011年他们最初确定的筹款目标是3万美元，但是在 Kickstarter 网站上的举行一个筹款活动让他们筹集了将近50万美元，他们的生意顺利启动了。不久之后，阿波罗牌礼服衬衫就上市了。从表面上看，阿波罗牌衬衫与传统的衬衫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其实不然，这种衬衫使用了相变材料来控制体温，减少排汗和消除异味，它还能自动适应穿衣者的体型，让他们一整天都收放自如，不用担心起皱。正如一家科技公司博客 TechCrunch 总结的那样，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件魔法衬衫。继生产魔法衬衫之后，他们又陆续推出了魔法裤子、魔法西装等。如今供应部公司正在为客户生产各种高性能的智能服装，其中就包括一款新的智能夹克，它可以对语音指令做出回应，并自动把衣服加热到顾客想要的温度。最近他们又把高科技方式扩展应用到了制造过程中。如果到他们位于波士顿纽伯里街的零售店参观，你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店员打印出高性能的衬衫、西服、裙子或裤子，整个过程大约需要90分钟。他们使用的 3D 打印机本身也是个奇迹，它拥有4000根针和12根不同的纱线，可以创造出任何想要的材料和颜色的组合，而且不会产生任何浪费。如果你无法亲自到波士顿去，那也没问题。如今如果你想要一件 3D 打印服装，只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就够了。自从时装设计师丹尼特·皮莱格在2015年首次推出 3D 打印服装业务以来，已经有至少6位设计师争相效仿了。锐步和新百伦都采用了这种技术，前者主要是用这种技术提高生产设备的生产速度和质量，后者则是用这种技术为运动员定制鞋垫。许多其他服装公司也正在快速跟进。时尚产业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3D 打印技术现在已经在零售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办公用品公司史泰博多年来一直在提供这项服务，他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在线版本，客户可以在家里上传办公用品的设计图纸，然后史泰博的员工就可以在店里按样打印出来，然后再把产品送到你家门口。法国五金工具制造商乐华梅兰则为客户提供了打印定制工具的业务，想要买一个10英寸约25.4厘米的平头钉，或者一个弯曲的套筒扳手吗？可以伸进各种角落的那种。好，马上给你打印好送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实现的场景。未来10年， 3D 打印将在下面四个关键方面重塑零售业。一、消灭供应链。有了 3D 打印，零售商就可以自己购买原材料，然后直接打印出货品。
在仓库或零售店都

0: 可以。这一转变意味着供应商、制造商和分销商的末日。二，消灭废料。也许现在我们还不能够完全杜绝浪费，但是随着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喜欢环保产品，同时零售商也在致力于实现材料成本最小化，恰到好处的 3D 打印无疑是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三，消灭配件市场。如果你是一个爱奥瓦州的农民，万一你的拖拉机在收获季节坏掉了，而新的配件要几天之后才能收到，这就可能会耽误整个收获工作。 3D 打印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打印咖啡机，也可以打印滑板轮子，范围之广超出你的预料。这不仅意味着配件业务的末日，也意味着我们购买的产品寿命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四，用户设计产品崛起。当然，市场上总还是会出现某个版本的苹果电脑，像苹果这样以设计为中心的超级公司，推出的产品都非常巧妙，总能找到买家。然而我相信，大量由客户设计的个性化产品一定会逐步取代由设计师设计的标准化产品，从时装到家具，应有尽有。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梳理淘金，阅读 创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4集《广告业的新模式与新技术》。
6: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 3D 打印对零售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技术融合下的零售业的新样态，以及技术融合对广告业带来的重塑作用。
0: 之前作为农业经济的一种遗留习惯，母亲们会选择从零开始做生日蛋糕，他们把各种农产品，比如面粉、糖、黄油和鸡蛋混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成本非常低。后来，随着以商品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母亲们会花1-2美元到贝蒂妙厨去买一份预先按比例配好并搅拌均匀的配料回家烘焙。再后来，当服务经济站稳了脚跟时，忙碌的家长们会直接从面包店或杂货店订购蛋糕，价格为10美元或15美元，大约相当于预配拌料的10倍。到了今天，父母们既不自己动手做生日蛋糕，也不亲自筹办生日派对，相反，他们会花100美元或更多的钱，把整个活动外包给为孩子们举办令人难忘的活动的公司，而这些公司通常会免费赠送蛋糕。欢迎来到新兴的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是一种新的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它以预先制造的体验代替了预先制造的配料，满足了一种新的需求。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想要预先包装好的体验，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体验，只是想要确保安全、温暖、有饭吃，就需要具有足够的冒险精神。但是技术改变了这一情况。在工业革命之初，即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用不上空调、自来水或室内暖气，当然也没有汽车、冰箱和电话，更不用说电脑了。今天在美国，即便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也可以享受这些便利，那些更富有的人的生活自然更不必说。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把现代人离不开的这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了。在此基础上，对许多人来说，感人的、难忘的、真实的体验可能比财产更有价值。零售商很好地利用了这个趋势，星巴克使自家店铺的熟悉氛围扩展到了全球，户外用品零售商卡贝拉把他们的展厅变成了人造的户外冒险场所，甚至还配了瀑布。可以肯定，正在融合的指数型技术一定会把体验经济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西田购物中心集团提出了关于零售业未来10年的愿景，目的地2028。西田购物中心配有空中花园、智能更衣室和冥想讲习班，致力于打造一个高度互联的微型城市，而且每一个购物中心都拥有无微不至的个性化服务，令人难以置信。智能美容工作室可以为顾客提供个性化定制的营养和补水建议，眼睛扫描仪和人工智能可以根据顾客之前的购买情况提供个性化购物快车道，魔镜将为顾客呈现穿着各种各样新产品时的虚拟影像。目的地2028的宗旨是帮助顾客成为更好的自己，他试图将娱乐、健康、学习和个性化产品配对等全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西田集团下的赌注是，所有这些体验肯定能够抵偿消费者离开家外出购物的不便。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赌注。整个美国有1100多个超级购物中心和40000多个购物中心。明尼苏达州的美国购物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小镇，它占地52万平方米，容纳了500多家商店。这种升级后的体验经济可能意味着这些购物中心还有机会可以继续经营下去，但即使这样，那也已经是一种非常不同于以往的零售业形态了。如果西田集团的愿景成了现实，零售业将成为一个融合行业，这意味着消费者在商场里度过的时间必须能为他们带去多重红利。购物过程可能同时也是医疗、娱乐和接受教育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印象中的购物中心会变成回忆的一部分。

而购物本身会变成另一项外包给人工智能的任务。到那个时候，想必传感器、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指数型技术的融合将会重塑零售业。而现在，我想带你进行另一个思想实验，将时钟再向未来推几年，并且在上述零售组合中再增加五项额外的技术。欢迎来到2029年4月21日，这里是达拉斯，天气晴朗无云。你明天要举办一个筹款午餐会，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逛商场。不必担心，你的智能助手中保存的身材体重数据仍然是最新的，因为一个星期前才刚刚扫描过。你只要戴上虚拟现实头盔，与人工智能助手进行对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方便，你可以把它命名为贾维斯，这是因为这本书的一位合著者似乎无法摆脱对钢铁侠的迷恋。该为明天的活动买一件衣服了。是的，你只要说出这句话就足够了。不一会儿，你就会被传送到一个虚拟的服装店里，所需的旅行时间为零，不用忍受高速公路上的交通拥堵，也不必为寻找停车位而感到苦恼，更不会有推着婴儿车的人愤怒地朝你竖中指。相反，你进入的是一家专为你一个人打造的私人定制服装店，店里的每件衣服都是你的尺寸，而且这家商店几乎可以联系到地球上所有的设计师，拿到最新最好的设计。问一下贾维斯吧，他会告诉你上海最近最流行的是什么，并且马上给你奉上一场时装秀。每一个在 T 台上昂首阔步的模特看起来都像你，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身上穿着的是上海最新款的服装。这时你的电话响了，是你最好的朋友打来的，他想通过自己的虚拟现实头盔和你一起购物。当你们俩聊天时，你的人工智能会倾听，你的意见会被人工智能悉数听取。我想要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来搭配我的新裙子。话一出口，一双双完全合脚的鞋子就会呈现在你面前。然而你发现，这些鞋没有一双能完全令你满意。你衣柜里吉米周那双缎面鞋与这条裙子搭配怎么样？你的朋友问。没有问题。你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的每一件实体衣物，在虚拟世界中都有对应的电子版，只要一开口，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真实的搭配效果。当你选好衣服后，人工智能会为你买单。当然，这件新衣服是在工作间里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而且在打印的过程中，在用无人机快速送给你之前，它的数字版设计图就已经添加到你的个人信息库当中了，以便供你在未来的虚拟活动中调取。那么整个购买过程的成本是多少呢？由于没有中间商，价格肯定不到你在实体商店里所付的一半。现在回到当下，让我们把未来的各个部分拆开分析一下。 3D 人体扫描技术已经日臻成熟，李维斯和布鲁明戴尔这样的服装公司都已经可以借助红外深度传感和成像技术来制作一份关于你的身材信息的数字档案。他们在许多门店里都开设了扫描成像服务，像耐克、博斯和阿玛尼等品牌服装公司也不敢落后。当然，参与其中的不仅包括这些大品牌服装公司，也包括一些初创企业。班菲尔公司开设了一个提供时尚休闲男装订购服务的网站，它可以将时尚设计师与人工智能配对，从80多个不同的品牌中进行选择，然后将选择结果发送给你。在线零售商也参与到了这场变革中。亚马逊在2017年收购了 3D 人体扫描初创公司人体实验室，进而开设了 Prime 衣橱服务，主要功能是为会员定制服装。此外，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也都为人工智能时尚顾问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在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期间，阿里巴巴旗下的 Fashion AI 概念店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根据人类时尚专家的建议和店铺的库存，提供穿搭建议，由此实现的销售额在全部250亿美元的成交额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与此类似，亚马逊网站的购物算法也会根据用户偏好和社交媒体行为，给出个性化的服务。

0: 再等几年，你就可以乘坐自动驾驶的飞行出租车，去西天集团的目的地2028购物中心逛上一圈，那可能是一种相当值得的体验。所以或许未来也不一定是购物中心的末日，不管怎么样，未来必定意味着零售业的彻底转型。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接下来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广告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在获得艾美奖的电视剧《广告狂人》当中，20世纪60年代的一家典型广告公司成了主角。这是一家充斥着自大狂、午餐豪饮和新兴技术的广告公司。在那个时代，印刷媒体、电视和广播在广告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告狂人们在当时都很成功。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三种媒体决定了企业如何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让公众接受。那些广告机构在当时的潮流中如鱼得水，但在互联网问世之后，他们迎来了危机。互联网改变了广告业的游戏规则。互联网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它会给广告业带来怎样的颠覆性破坏。然而没过多久，克雷格列表就差不多掏空了报纸的分类广告版面，随后各个网站的横幅广告也掏空了杂志广告版。紧接着数字视频录像系统流行起来，葫芦、奈飞、亚马逊视频提供的付费数字服务等一系列的创新形式，把大众从乏味的电视广告中拯救了出来。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谷歌和 Facebook 两家的广告收入加起来超过了地球上所有的印刷媒体。2017年，谷歌的广告收入总额超过了950亿美元， Facebook 超过了390亿美元。这两家公司的广告收入总额大约占到全球广告支出的25%。在快速发展的开源电子商务平台、移动设备和在线支付基础设施的推动下，社交媒体营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整个传统广告业，整个过程只花了不到15年时间。2018年，全球广告业规模超过了5500亿美元，谷歌公司的估值超过了7000亿美元， Facebook 的估值则超过了5000亿美元。他们的估值之所以急剧增长，原因在于这些广告是基于互联网用户产生的数据和在搜索中留下的线索而推送的，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我们的喜好、需求、社交关系和关注焦点的信息。但是随着技术融合的发展，广告业也遭遇了闪电战，这个行业的急剧变化还在继续。一开始的时候，广告可能会变得更具有侵入性，同时也变得更加个性化。然而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不久之后整个社交媒体营销市场可能会完全消失。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每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得到的体验大体上都是相同的。除了患有精神疾病、吸食迷幻药或想象力过度活跃等特殊情况之外，现实一般来说是一个共有的常数。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东西和我在某个地方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数字与实体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获得多个层次的信息。很多东西当你没有合适的设备时是看不见的，戴上一副增强现实眼镜后，你就会发现极其丰富的个性化的交互式数据，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这也就意味着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现在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了。欢迎来到现实 2.0 或 Web 3.0， 又或者可以称为空间网络。为了更好地理解空间网络，

我们可以从 Web 1.0 开始。 Web 1.0 中只有一些静态文档，用户和网站的交互仅限于只读形式。广告客户接触消费者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横幅广告。随后出现的 Web 2.0 引入了多媒体内容、交互式网页广告以及强调参与性的社交媒体，但是这一切仍然是通过 2D 屏幕来实现的。而在 Web 3.0 阶段，基于高带宽的 5G 连接、增强现实眼镜、新近崛起的万亿传感器经济以及强大的人工智能等的融合，我们获得了将数字信息叠加在物理环境之上的能力，这也将广告从屏幕的暴政当中解放了出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未来，你走进了一家苹果专卖店，当你接近一个苹果手机屏幕时，一个与真人完全一样的史蒂夫·乔布斯增强现实技术化身就会出现，他会向你介绍，帮助你了解苹果产品的最新特性。阿凡达乔布斯，这可能有点太过了，所以除了语音之外，你可能不会看到他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浮动文本，也就是在你面前的空间当中盘旋的一系列新功能介绍。你比较过几种产品之后，没有选择苹果手机，而是选择了一副应用新的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苹果智能眼镜。执行智能合同只需要另一个语音指令。戴上新买的苹果智能眼镜之后，你去了一个朋友家，在他的厨房里聊天时，你被他的新橱柜吸引了，眼镜上的传感器追踪了眼球运动，这样你的人工智能助手就知道你的注意力在哪里。通过你的搜索记录，他也知道你一直在考虑如何改建自己的厨房。眼镜中的智能推荐偏好选项是打开的，所以橱窗价格、设计和颜色等信息将自动进入你的视野。这是一种新的广告形式，可以说是无接触购物的延伸，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垃圾邮件，那取决于你对此持什么观点了。这种场景的早期版本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公司的产品都已经集成了通常被称为视觉搜索的功能。比如如果你购买了月后积分和亚马逊合作开发的一款摄像头，那么只需将摄像头对准一个产品，就会得到一个显示这个产品本身或类似产品的链接，帮你选择购买。与此同时，品趣智也提供了大量的视觉搜索工具，比如其中的买你所见之物功能。这个功能会将照片当中的每个物体都加上标签，你喜欢这个沙发吗？单击对应沙发上的标签就可以了。接下来网站会帮你搜索正在出售的类似产品，或者再以这家公司的实时视觉搜索工具 Lens 为例，你只需将摄像头对准其中一个场景，应用程序就会自动生成这个场景当中所有产品的链接。谷歌则更进一步，他们于2017年发布了一个通用的视觉搜索引擎，谷歌镜头。它不仅可以识别出待售的产品，而且还能解码整个景观。你可以利用它学到任何你想学的东西，花坛里植物所属的类别，公园里遇到的狗的品种，城市街道两旁建筑物的历史等。宜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更大，在智能手机当中安装好他们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应用程序后，你就可以绘制你家客厅的效果图了。这个数字版本的效果图中包含了所有家具的确切尺寸。你需要一张新的咖啡桌吗？应用这个程序，你就可以尝试各种尺寸、各种款式的咖啡桌。如果你选定了，就可以直接支付，然后宜家就会定制好咖啡桌，并把它送到你家门口。还有一个问题，你会组装吗？别担心，增强现实技术应用程序也可以一步一步引导你完成安装。这些视觉搜索器之间当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客观上加速了相关技术的发展速度，消费者的接受度也在逐步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些搜索系统，更多的数据被反馈给背后的人工智能系统。到了2018年秋天，这种反馈循环已经使每月的视觉搜索次数超过了10亿次。事实上，几乎每个全球性的公司都在为一个点拍买的世界的到来做准备，这也是我们预测购物中心可能将走向终结的另一个原因。

0: 不掌握我路，随人干掉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撇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奔波诠释了艺术。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建党之前啊，一本书的出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它就是《共产党宣言》。今天我就为您讲讲与《共产党宣言》有关的故事。
5: 这里是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的昌兴街，在人们眼中，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巷。然而，就在1925年，昌兴街26号出现在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上。这个地址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的所在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的机构。早在这本书正式出版的70多年前，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同年2月24日，该书在英国伦敦用德文正式出版，这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简单说，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第一本入门之书。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多种文本，风靡世界。在1912年9月20日出版的《广州民生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的文章，署名陈振飞译。它的内容实际上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这是国内报纸第一次刊出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译文中提到的绅士其实指的是资产阶级，翻译者沿用了日文译本的译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18年12月，李大钊和当时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他与《新青年》杂志共同成为提倡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除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外，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也有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李达、 李汉俊、杨袍安以及毛泽东、恽代英、张太雷等，还有大批进步青年以勤工俭学方式赴法国寻求真理，比如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当时北京、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中国各地也都出现了投身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广州的杨袍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杨袍安，广东香山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他18岁赴日本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成为广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从1919年5月到12月，杨袍安在广东的报刊上先后发表了40多篇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系统全面地向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学术界将他与北京李大钊并称为南洋北李。多年后，杨袍安在上海被捕入狱，蒋介石得知后一连给杨袍安写了2封劝降信，还亲自给狱中的杨袍安打电话，杨袍安都拒之不理。最后国民党决定对他实施枪决。杨袍安牺牲前最让他惦念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从狱中传出纸条，对家人反复叮嘱说，在他牺牲后，家人不可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资助，如果在上海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广东老家去。在就义的前夜，杨袍安写下了著名的《逝难友》，诗中写道：慷慨登车去，乡期一结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那一天，35岁的杨袍安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世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并非只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他还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6: 广州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比较具有一个区位方面的优势的啊，鸦片战争的话呢是最早在这里发生的啊，那么这里呢也产生了第一批呢这个最早向西方学习的人啊，像这个以林则徐啊为代表的一大批的话呢，这个向西方学习睁眼看世界的人啊，都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产生的。那么还有呢，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啊，那么他们的革命活动呢都是在广州开始的啊。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呢，除了北方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这个革命宣传以外，那么在南方呢也有一些这个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革命者啊，在传播呢马克思主义啊。所以呢这个广州呢称它为中国民主的革命的策源地呢，是有非常充实的依据的。
5: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接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然而作为共产主义纲领文件的共产党宣言还没有被完整的翻译出版，那么谁将会成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人呢？第一个想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当时戴季陶任星期评论主编，他打算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经人推荐他找到了陈望道。陈望道浙江义乌人，他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也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15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主修法律，并兼学经济、哲学和文学。1919年5月，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回到中国，先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任教。1920年2月，陈望道欣然接受了这一翻译任务。 回到故乡义乌，在一间小柴屋内开始了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为防备军警的突然搜查，陈望道在柴屋里摆放了几件生活用具，一块搭起的铺板既当书桌又当床。他凭借戴季陶买来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又不时查阅日汉英汉词典，陈望道字斟句酌地认真翻译。经过五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书中最后一句译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陈望道苦思冥想了很长时间的结果。1920年5月，陈望道带上译稿赶赴上海，但情况突变，《星期评论》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了。后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于1920年8月秘密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这是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版，也是中国公开发行的印刷品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形象。全书共有56页，书的封面为水红色，中央印有大幅马克思半身像。早期翻译者把马克思译为马格斯，恩格斯译为安格尔斯。由于当时排印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五个字被误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个小错误在第二次印刷时更正，又恰好成为今天鉴定第一版《共产党宣言》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此书出版后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阅读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而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他本人就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周恩来在见到陈望道时也诚恳地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7: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虽然是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很畅销，特别是呢在广东地区它的影响很大。共产党宣言呢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方向，也为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伐战争时期，这个共产党宣言这个读本非常的受欢迎，北伐军的战士几乎人手一册，拿着这个共产党宣言奔赴了反军阀的战争。
5: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专门出版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其中就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是在上海、广州等地印刷，交由广州昌兴街26号人民出版社公开发售，并由他办理邮购手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出版了很多针对工人的刊物，比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等，其中尤其以《劳动者》传播最广，最具影响力。这些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具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开始生根发芽。此后，马克思主义之火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建立了崭新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中国。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 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转变。这一年的9月24日，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济南城的解放已经胜券在握。这天清晨，济南城内的巷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彻夜未眠，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济南战役上。天亮后，粟裕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进行淮海战役。就在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为辽沈战役中的不利局面而焦头烂额。一些国民党将领也以为，解放军打完济南战役，怎么着也得休整一番吧。然而，他们想错了。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第二天就复电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淮海战役的文物和遗存大部分收藏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该馆建成于1965年，2007年又修建了新馆。与老馆同时兴建的还有巍峨雄伟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这一塔一馆向人们讲述了那场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陈中，可以看到战役发生前的一个鲜明对比。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派末日景象。1937年，老百姓用100元法币还能买到两头牛。到1948年时，连一两大米都买不了。老百姓出门去购买日用品，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身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充满干劲儿，努力发展生产，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积极报名参加解放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举行淮海战役之后，经过反复商讨，逐步确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手稿是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进一步明确以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为首战目标，然后再攻打驻守在淮阴、淮安和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的得名正是由此而来。大战在即，解放军部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这张老照片上，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正在干部大会上做战斗动员报告。战士们也在积极地进行沙盘作业，研究战术。这种讨论战术的小型会议甚至发生在行军途中，5、6个战士边走边讨论。与 与此同时，一场整顿部队、加强纪律的活动在解放军部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战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抓紧练兵，却急着整顿纪律呢？这是因为部队要打仗就必须强调纪律性，大战役更需要各部队协同作战，必须统一指挥，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严明的组织纪律是大规模战役胜利的基本前提。面对越发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1948年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陈军长指的是陈毅，邓政委指的是邓小平。很快，这个建议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很顺利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那么，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在做什么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战役的指挥人选大伤脑筋。原本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上，已经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白崇禧也欣然答应了下来。然而到了第二天，白崇禧却突然变卦了，拒绝出任指挥一职。白崇禧一夜之间就态度大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李宗仁曾经在这天晚上跟白崇禧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在徐州附近的兵力部署非常不利。徐州古称彭城，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作为南北方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无论如何称呼，双方争夺的都是徐州这个战略要地。为了驻守徐州，蒋介石不仅把剿总司令部设在徐州，更把主力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线上，两条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这种兵力部署让白崇禧叫苦不迭。原本徐州就是平原地带，无险可据，不容易防守，这种一字长蛇阵更是容易被腰斩，到时候首尾不能呼应，很难挽救。然而战事迫在眉睫，离开战仅仅数天时间，要想重新调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更让人头疼的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将领邱清泉、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他们历来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很难指挥调度。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预感到这场战役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第二天拒绝出任指挥官之职。不只是白崇禧拒绝上任，就连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以不熟悉徐州情况为由请他另择贤能。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能有什么贤能可选呢？最终蒋介石思前想后，只能任用平庸听话的刘峙出任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刘峙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北伐战争中表现不俗，曾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但他后来的表现很让人失望。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追得一溃千里，人送外号长腿将军。对于刘峙的军事才能，蒋介石大概也明白几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把杜聿明调来协助刘峙。 陆玉明的军事才能远在刘峙之上，此时却被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态度上也不太积极。值此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却貌合心离，竟然没人愿意替委座分忧解难。如此尴尬的处境与解放军团结一致的同心同德相比，双方阵前尚未交火，其成败已经立见分晓。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部队日夜兼程，悄然奔赴淮海前线，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随同解放军一起开赴前线的还有由翻身农民组成的支前大军。10月31日，中野三纵颁发了挺进淮海战场的命令，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奔赴淮海战场。1948年11月6日夜间，华东野战军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中确定了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役总方针。战役开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其规模也由原来设想的小淮海逐渐变成了大淮海。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这样解读：
8: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最初向中央军委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这个我们叫它小淮海，但是毛泽东预见到仗会越打越大，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命令孙元良兵团进徐州。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原野战军要拖住孙元良兵团，因为孙元良兵团一旦进徐州，势必对华东野战军消灭黄百韬兵团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了郑州战役。解放了郑州以后，毛泽东又命令中原野战军攻打宿县，切断徐蚌线，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大淮海。
5: 为了根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统一指挥，11月16日，中央军委发电决定成立总前委。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作战和支前工作。其中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由此，两大

0: 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共同谱写了淮海战役的辉煌篇章。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82年上映的电影《佩剑将军》，讲述的是淮海战役中两位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的精彩故事。电影扣人心弦，两位主人公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电影中的两位佩剑将军都有原型，他们就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和张克侠。
1: 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啊，就是两位佩剑将军当年居住办公的地方。那么何基峰和张克侠又为什么被称为佩剑将军？他们为什么要率部起义？起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这座小楼，去一探究竟。
0: 何基峰、张克侠起义旧址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的原韩桥煤矿内。1947年，国民党调兵驻守贾汪附近的运河防线，于是就近把韩桥煤矿的办公楼作为了前线指挥所。1948年11月8日，就在淮海战役刚刚打响两天后，何基峰、张克侠率领驻守在韩庄、贾汪一带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59军和77军，共23000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举行了战场起义。起义后，何基峰、张克侠以及一起参加起义的孟少廉、郭家芳、崔振伦等人联名通电全国。这封电报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展柜中这张薄薄的纸见证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何基峰、张克侠的起义撕开了国民党军队在运河防线上的一道大口子，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拦腰斩断黄百韬的退路，继而取得了第一阶段全歼黄百韬兵团的胜利，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次起义，毛泽东激动地称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对于国民党而言，战场上突如其来的起义从根本上打乱了其战略部署，徐州剿总司令部一时间乱了阵脚。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更是气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要知道，何基峰、张克侠两位将军可是接受过他亲自赠送的中正剑。这种剑因为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而得名，一般被蒋介石用来笼络人心，送给黄埔学生、得力部将或是有功人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经向一批抗战名将颁发过中正剑。何基峰、张克侠正是其中的两位将军，由此他们被称为佩剑将军。然而，蒋介石无论如何想不到，他另眼相待亲自授剑的得力部将，竟然是中国共产党插入其内部的一把利剑。何基峰，河北藁城人，在抗战中因为英勇成为一代名将。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何基峰作为指挥官参与了抵抗日军的战斗。战场上，他视死如归，与将士们一起与敌人血。

0: 三天两夜后，终因弹尽粮绝而战败。为此，何基沣一度悲愤至极，拔枪自杀，希望以死谢天下。后来幸亏被及时抢救过来。何基沣在养伤期间曾经秘密去了一趟延安，并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期间，毛泽东、朱德多次与他交谈，使他受益匪浅，觉得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延安前，他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写道：我现在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我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
1: 1939年1月，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考虑到他的身份特殊，党中央决定呢，让何基沣重新返回国民党军队开展工作，以便在关键时刻发挥更大的作用。说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啊，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将军张克侠，其实比何基沣的入党时间还要早。
0: 张克侠是河北献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在台儿庄大战中，他曾经协助张自忠将军指挥59军痛击日军。在国民党军中，张克侠以既能带兵打仗，又能运筹帷幄，成为智囊型人物。此外，他还是冯玉祥将军的连襟，有着广泛的人脉，能够灵活游走于国民党各派系中。然而，这样一位国民党的佩剑将军，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早在1929年，张克侠就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秘密工作。淮海战役开始前，何基沣、张克侠所辖的59、77两个军长期受到排挤。关于他们受到排挤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2: 这59军和77军原来都是属于西北军的旧部，这两支部队可不简单，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有着赫赫威名。一个是打响卢克肖抗战的29军，一个是后来张自忠任总司令的33集团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这两支部队编为第三绥靖区，驻徐州。但是由于他是西北军的旧部，蒋介石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别是在济南战役中，西北军的旧部吴化文起义以后，蒋介石更是担心这两支部队，所以他把原来驻防徐州的这两支部队改成了他的嫡系的第八军，然后原来的徐州驻防司令张克侠也就变为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第二个原因，蒋介石还把这个两支部队当中的一些军官的家属把他们撤到江南去了，作为人质，这也引起了77军和59军军官的强烈不满。
0: 在何基沣、张克侠的长期经营下，争取团结的一大批国民党爱国将领和士兵形成了很好的起义基础。大战在即，华东、中原野战军曾数次派遣人员前往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开展策反工作。李连成和王世江就是其中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杨思德是另一位参与策反的重要人员，他作为陈毅的代表，秘密潜入第三绥靖区，与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络。接到党的指示后，何基沣、张克侠十分兴奋，

0: 冯志安与张克侠是同学，又是拜把兄弟。张克侠因为这层关系多次做过冯志安的工作，劝他起义。冯志安犹豫不决，并由此对张克侠产生戒心。如今大战将至，冯志安感觉非常不安，于是以开会的名义把张克侠调离部队。正当张克侠焦急万分的时候，离甲汪不远处发生的一场战斗恰好将他从徐州解救出来。就在那天夜里，由于59军部分军官对起义之事态度不明朗，华东野战军为了给对方施压，派出山东兵团7纵对驻守在运河万年闸上的59军展开攻击，消灭了驻守在那里的一个营。何基峰接到报告，于是以此为由向冯志安报告，请求让各军指挥官返回前线，并重点提出让张克侠亲临前线指挥。张克侠趁机脱身，于凌晨4点离开徐州，赶回了甲汪。经过与解放军代表杨思德商量，何基峰、张克侠决定提前起义。起义后，部队迅速离开甲汪，他们反穿着棉衣，以杨思德的名字为口号，北上到达指定地点与解放军会合。发生在甲汪的这次起义，对于淮海战役的战局有着重要影响。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曾经说过，我南下部队如在甲汪耽误4个小时，黄百韬就可以退到徐州，那战局就不一样了。1955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何基峰、张克侠为建立新中国立下的功勋，向他们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级解放勋章。如今，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一枚何基峰将军的1级解放勋章。展柜里还陈列着何基峰当年收听新华广播用的收音机，以及陈毅写给张克侠的亲笔信。一件件历史证物，向人们讲述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9纵潍县团以每天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一路紧追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就在快追上时，突然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河宽10几米，没有桥，对岸又有敌人的密集火力网，怎么让后面部队快速通过？只见潍县团1营2连3班的战士在范学福的带领下迅速跳入刺骨的河水中，他们2人1组，共10个人，用身躯做桥墩，稳稳托起梯子和木板。全营战士500多人迅速过了河，而3班战士的双脚此时已深深陷入淤泥中。后来他们相互搀扶着走上岸，投入战斗中。
1: 这就是淮海战役中石人桥的故事。1营3班战士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着全体战士，很快取得了小规模战斗的胜利。指战员们纷纷颂扬石人桥是咱们通向胜利的桥。那么战士们的付出是要取得怎样的胜利呢？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

的第二个战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国民党军的80万，分三个阶段取得胜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黄百韬兵团。当时黄百韬兵团驻地在江苏新沂的新安镇，离徐州较远，相对孤立薄弱。另外，华东野战军攻击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就可以趁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构成威胁。1948年11月6日晚，七个纵队直奔黄百韬兵团驻地新安镇而去。这里面就有节目开头提到的九纵。为了保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命令各纵队关闭电台，联络靠长途电话和骑兵。可是当各纵队赶到新安镇时，却扑了个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泄密？其实国民党军也早有准备。徐州市文亭街的一座两层小楼曾经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办公地。1948年11月5日，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行动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在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道主力和主攻方向在哪里。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宣布了蒋介石的计划，收缩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向徐州和津浦铁路线靠拢。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就是离开新安镇向徐州西撤。华东野战军到达新安镇时已经是11月8日。按照徐州军事会议的精神，黄百韬兵团应该在2天前就出发了。可是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到的消息是，黄百韬兵团的殿后部队2个小时前刚刚撤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临时给黄百韬吃的一块肉上。徐州军事会议决定给黄百韬兵团增加一个军，条件是等这个军到达才能西撤。当华东野战军在新安镇扑空以后，当天晚上九纵就追上了黄百韬兵团负责殿后的63军，而与63军首先交火的正是架设十人桥的九纵围线团一营。一营旗开得胜，架桥的10个人均被授予和尚勇士奖旗，奖旗如今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后来10人所在的3班也被命名为10人桥班，直到今天这个班在部队仍保留着建制。十人桥的故事后来被新华社报道，广为流传。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高度评价这一壮举，称其政治意义大大超过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那么凭着十人桥的精神，战士们是如何将黄百韬兵团逼入绝境的呢？华东野战军7个纵队追击黄百韬兵团的时候，还有3路兵马也在快速行进着。他们从不同方向3路夹击，再加上后面紧追的纵队，黄百韬兵团很快被围在一个叫做碾庄的地方。碾庄当地人又叫碾庄围。在淮海战役碾庄围战斗纪念馆里有一段围子的复原模型，这个模型1米多高，实际上真正的围子比这高很多，达

0: 3米。那么缅庄为什么修建这样的围子？这对战斗起到什么作用呢？缅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患，村民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2-3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原来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驻扎在这里，建有完备工事。黄百韬来了以后，他将住在围子上的村民赶走，挖空石台，凿出机枪孔，将围子变成了一座座碉堡。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展开进攻。进攻中，战士们奋不顾身，顽强拼搏。6纵18师战士楚有富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用身躯堵住机枪眼，挽救了同伴的生命。战斗进行了3天，损失很大，有的连队只剩2个人，但是战斗进展却不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该怎么办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这样解释：
1: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啊，最擅长的，开始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那么打缅庄的时候，我们开始还是吃了一点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夜战、近战的阵地战的打法，一步步地向前靠近推进，然后攻下了缅庄。
0: 11月19日晚上10点，总攻开始。解放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冬衣，跳入冰冷刺骨的水壕中，他们冒着密集的火力强行涉水登上土围。仅仅半个小时后，缅庄第一道土围子被突破。从第一道土围到第二道土围只有100米，不远处就是黄百韬的指挥部。在这短短的100米中，国民党军布满了各种火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一次次进攻，一次次反扑，双方整整厮杀了4个小时。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段残墙，上面弹孔斑斑，见证了当年战斗的惨烈。这是黄百韬兵团指挥部的原物。当年黄百韬在兵团指挥部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他心急如焚。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剿总司令部答应给他派援军，援军却迟迟不到呢？
2: 其实援军不是不来，而是被困在了半路。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就像攻击部队一样，敢打敢拼，不怕牺牲，把黄百韬的援军牢牢地钉在了徐州东部。
0: 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徐州剿总司令部很快派出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前来救援。1948年11月12日，100多门重炮、100多辆坦克和20几架飞机掩护着2个兵团，浩浩荡荡地向黄百韬方向而来。解放军集中8个纵队阻击，打响了解放军战史上堪称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徐东阻击战。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的战防枪和炸药包见证了这场阻击战。战防枪是产自德国的毛瑟 M1918 反坦克步枪，炸药包中间插着一杆木棍，是一种普通的土制武器。当年解放军为了阻击坦克，想尽一切办法，他们用少量的战防枪以及爆破筒、炸药包等，有的还在坦克前进道路上设置火兜、路障。

阵地上，有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参谋、干事、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全上了战场，弹药打完了就白刃格斗。解放军用血肉之躯在徐东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阻击战持续了十天，这十天里救援部队前进不到20公里，他们眼看着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无功而返。蒋介石极为恼怒，称为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黄百韬在碾庄尤家湖一带毙命身亡。这场从11月6日打响的战斗历时1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大胜利。他为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后来的徐州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础。

0: 不掌握活路，随人干掉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补充甲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倒，谁能救中国，谁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

0: 国家和民族的魂。
1: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0: 第十三集，绝食斗争。谈判代表被拘禁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每间牢房，出乎星星的意料，每间牢房都分外沉默。星星原先想先走下这一步棋，好从对方的活动中抓住机会寻找领头的人，现在被拘禁的代表既不服从，又没有新的人抛头露面，对方的棋路他摸不透了，他的心里不禁暗暗担忧起来。
1: 于新江打量着禁闭室的环境，忽然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哨音，循声望去，看见狗熊正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跑到楼上，不住地吆喝着，一张粗糙的脸胀得像猪肝一样紫肿。高墙的旁边整齐地排列着一排排的饭桶，可是任他们整齐地排列在那儿，却不见有谁触动一下。刘思阳兴奋地喊着，
2: 小鱼，绝食开始了。
1: 于新江看见了，好些牢房都有人举起手来向自己、向刘思阳挥手致意。地坝里狗熊在嚎叫着，
2: 听清楚了啊，最后三分钟，过时不取，今天绝不供饭了。3148号领饭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啊？
3: 接受条件，放回代表。
2: 放回代表，立刻开追悼会，绝食抗议，直到胜利。
0: 此时被口号声惊动了的猫头鹰领着一伙特务吆喝着冲进了地坝，如临大敌的在四周摆开了阵势。
2: 注意，敢于抗拒、敢于当众喧闹的，一律加带大号的铁镣。大号的要是戴上3个月瞧吧。
0: 铁门上的锁被取走了，铁门打开了，可是除了特务粗野的喊叫声以外没有一点声音，仿佛刚才呼声雷动的几百人一下子全都不存在了一样。
2: 反了，反了，反了。
0: 猫头鹰冲进院坝，两只鹰似的眼睛从那些渺无人影的铁签子门口扫视了一遍，怒气冲冲地吼道，
2: 共产党还没有打到沙坪坝呢，看清楚点，这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你们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听着，要我们说了才算，快快出来领饭。
0: 猫头鹰望着毫无动静的一间间死一样沉寂的牢房，突然把手一挥，又朝搬运饭桶的特务冷冷地命令道，
2: 搬走，不吃就不送，走。
0: 夜深了，星星独自在办公室里呆呆地坐着。
1: 绝食整整进行了3天，星星没有料到，扣留于新江和刘思阳以后，对方竟根本不再派代表了，就突然行动了起来了，而且一直没有丝毫让步的表示。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出乎意料，僵持下去，说不定就在明天，也许是后天， 早晨开门放风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躺着

0: 几十具甚至几百具僵直的尸体。渣滓洞会变得找不到一个特别顾问需要的活生生的人质，被迫接受条件了。这是中美合作所前所未有的事儿啊。可是听任几百个人质集体自杀，将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如果将来清查起来，岂止是玩忽职守的一般罪名啊！到那时候，不仅是自己，就是他的上司徐鹏飞和整个的西南特区也难免不受严重的处分。前几天，星星担心政治犯的反抗情绪终会爆发，成为可怕的暴动。他日夜加强警戒，严密地防范着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可是现在，他发现监狱里还有比暴动更难对付的事件。如果是暴动，他还有权命令开枪。可是现在连开枪也没用啊。权衡轻重，也许赶快接受条件倒是一条出路。不过他怎么能够贸然这样决定呢？星星望着手边的电话机，想大胆地向二处请示，但又久久踌躇难决。
1: 梆子声稀落下去了，微弱的阳光渐渐地从山谷中升了起来。猫头鹰推开门，无精打采地走了进来。
0: 所长，四天了，再不想办法恐怕是来不及了。猫头鹰罕见的焦灼的神情使星星再也坐不住了，他厌恶地向对方挥了挥手，心神不定地走了出去。星星从一间牢房钻出来，在走廊上踌躇了半晌，又偷偷地靠到了另一间牢房的签字门的旁边。哎，古人有言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看你们何苦要自己糟践自己啊。啊，
1: 没有反应，也许连任何听众也没有。可是星星仍旧是一动不动地靠在那儿。
0: 哎，退一万步说吧，也不该闹什么追悼会吧，何苦要大家再来触景伤情呢？痛哭一场于事无补啊。在这里硬要开什么追悼会，这简直是不通人情嘛，不近情理嘛。
1: 无理扣留代表，这才是不近情理呢。牢房里有谁应了一声，接着有好几个人的声音，像显示永不衰竭的旺盛精力似的，从里面轰了出来。
2: 别啰嗦，释放代表，接受谈判条件。
0: 死人开店，埋人出丧，开追悼会，哪一点不合情理啊？战友们洪亮的声音吸引着于新江抬起了头，向牢房那边看了看。刘思阳愤愤地说，又是星星在捣鬼，娄一世刚才轰他走了。
1: 刘思阳看到了这一幕，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很长时间以来，他始终感到歉疚，因为自己不像其他战友那样受过独行的考验。他觉得不经刑讯就不配称为不屈的战士。可是现在在这尖锐的斗争中，他不仅经受了绝食的考验，而且初次带上了重料，他为此自豪，对斗争的结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这个时候，刘思阳又问了：“
0: 小鱼，你想什么呢？想龙光华了吗？”“
3: 我在想，我想得很远。我在想龙光华，也在想我们的斗争。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一件很久以前的小事儿。那是我刚进工厂当童工的时候。有一天下班以后，我们几个当童工的小伙子到嘉陵江里去洗了澡，都光着屁。

0: 在石坝上晒太阳，忽然从旁边的别墅里出来个大老板，不由分说的把我们给骂了一顿，说我们不文明，不该在他的别墅旁边晒太阳。当时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大小东西全是有钱人的，连太阳也不准穷人晒啊。是啊，以后我们掌握了政权，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要去对着那个大肚子资本家说，太阳是我们的。也许胜利以后，我们要管这样，学那样，忙都忙不过来。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抽个空去宣布一下，太阳是我们的。说完了以后，于新江像要知道刘思阳是否了解他的心情似的，两眼注视着刘思阳。当他发现刘思阳的面容比昨天更加憔悴的时候，不禁问道，老刘，你过去尝试过绝食的滋味吗？
1: 过去
0: 啊，就是在反饥饿的运动中，我对饥饿都理解得不深呢，更不要说绝食了。绝食开始以后，头两天我觉得几乎很难忍受，可是现在却没有这种感觉了。小鱼，你猜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不知道。
0: 一看见同志们都坚持着，我就不害怕了。我就觉得在绝食的斗争中，想到饿甚至感觉到饿都是可耻的事儿。当然，饥饿并不因此而不存在，可是我要和它斗争，我要战胜它。这样一来，饥饿的感觉仿佛怕我似的，忽然就偷偷的消失了。小鱼，这真是有点奇怪。这是一种新的体会，我觉得老大哥讲的过去在集中营的许多事儿，似乎也容易懂了。
3: 两个人交流着共通的感情，低声谈着话，让时光悄悄地逝去。
0: 中断了几天的送饭的哨音，忽然在耳边响了起来。于新江把头向地坝那边一转，看见猫头鹰正带着一群特务走进了地坝。
3: 几十个饭桶整齐地摆在院坝正中，里面盛着的不是乌黑发臭的霉米饭，变成了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一大桶油浸浸的回锅肉分成了几十份，搁在每一个饭桶上。
0: 老刘，你看见了吗？啊，哼，真是无耻的诱惑。你笑什么呀？能设法和大家联系上吗？
2: 嗯，
0: 小鱼，你说用白米饭加回锅肉来引诱，这说明了什么呀？是表示敌人更有力量了吗？
2: 不，不，敌人已经露出了马脚了，他们已经感到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了。我们要设法告诉大家，顶多再坚持一两天，敌人就会被迫投降的。让我大声地喊话吧，我嗓门大，大家一定会听得到的。小鱼，你看楼上，你看，老许。
3: 于新江赶忙望去，楼上牢房的所有签子门边都晃动着人影，渐渐的，模糊的影子变得更加清晰了。于新江忍不住叫了起来：“
2: 哎，看见了！”看见了，老许在笑呢，同志们也在笑呢。
0: 是啊，老许在笑，用不着再通知同志们了。
3: 所长办公室里，星星把眼睛避开了灯光，对着垂头丧气的猫头鹰说：
4: 算了吧，让他们开追悼会吧。
3: 猫头鹰一下子抬起头来，满脸惊诧地呆望着突然改变主意的上司。
0: 依了他们呢？那将来怎么好看管呢？要是处长知道了怎么办？
4: 处长刚才来过电话了，接受他们的全部条件，长官看不到听不到也想不到做不到，我们要替长官看到听到想到做到。处长说了，叫我们立刻布置 刘鑫赵氏的首要分子，只要我们让步，在得胜的情绪下，那些幕后的操纵者一定会抛头露面，他们会出来活动的。处长说了，许云峰是隔离的，但是楼骑士那些人也闹不起来，一定还有，一定还有，甚至是核心的组织。
3: 星星得意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低声地交代着，
4: 你马上布置警戒，十分钟以后召集训会，警卫总务各组人员开会，开了会我还要赶到处长那儿去请示机宜。
3: 第二天一早，天才蒙蒙亮，于新江就被一阵粗暴的脚步声惊醒了。他抬头一看，只见狗熊悄悄地走了进来，轻轻地打开了牢门。
4: 于新江的眼光打量着狗熊，狗熊扬了扬手里的钥匙，便蹲下去开脚镣。所长有请。
3: 另一个特务也过来给刘思阳开脚镣，他跨进办公室，星星立即起身相迎，一边还连连地点着头。
4: 那个，你们提的条件呢，我们完全同意了。那你就当众公开宣布，你们接受了全部条件。对，不开追悼会，我们就不停止绝食。
3: 刘思阳更是语气坚决，星星忙不迭地说：“
4: 好好好，好好好。”
3: 星星的话音刚落，几个特务端了一桌子的饭菜走了进来。星星含着笑说：“
4: 请两位代表用饭吧。”啊，刘思阳冷淡地说了一句：“不开追悼会，我们不停止绝食。”那好吧，马上就开追悼会。星星变得十分的恭顺起来，脸上堆着现笑。马上就开啊，饿了好几天了，开过了追悼会，大家都好早点吃饭嘛啊。走，老刘，我们站到堤坝里去，大声的通知全体同志，立刻准备开追悼会。
3: 天空在雨雾弥漫中渐渐地开朗起来。于新江和刘思阳看见一间间牢房的铁门被敞开了。敞开铁门的牢房静悄悄的，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连在封门口张望一下的人影也没有看到。
4: 他们正要把胜利的消息高声宣布，却一眼望见楼梯室里人影在晃动，那枯瘦如柴的老大哥庄严地跨出了牢门。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才目光直视着雨雾散去的天空，缓缓地移动着衰弱的身子。走在他前面的一个战友手里边端着一块灵牌，上面清楚地写着几个鲜明的大字：龙光华烈士之灵位。隔了一会儿，又一个人高举着一副招魂幡，缓缓地走了出来，跟在了老大哥的后面。
3: 丁长发和几个伙伴严肃沉默地抬着龙光华的遗体，缓缓地走出了牢门。龙光华僵直的遗体穿着一套整齐的解放军战士的军装，那套带着血迹的军装补了又补，衣袖烂成了条条，仍然是鲜明的人民战士的服装。于新江似乎还看见那顶军帽上缀着颗鲜红的五角星。
4: 在他们的后面，一副墨迹未干的挽联高举了出来，挽联上面愤怒地写着两行出自人们肺腑的话：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楼八室出来了许云峰，默默地跟在楼七室的伙伴们

0: 身后，然后长长的悲壮的行列护着龙光华的遗体缓缓向前移动。楼六室、楼五室，一间间牢房的人们依次走了出来。
1: 每一间牢房的伙伴都带着相同的东西，黑布褂子撕成的布条成了男同志们戴在臂膀上的轻纱，女同志们头上结着用衬衫撕成的布条做的白花，悲愤的头低垂着，一个接着一个涌向了牢房前的堤坝。除了短促的脚步声以外，没有一点声音。每个人的面孔清晰地描绘出他们内心的无限悲愤。狭窄的堤坝变成了悼念战友的庄严会场。
0: 几百个战友整齐地排列在警戒重重的堤坝上，几百颗期待战斗和复仇的心剧烈地跃动着。
1: 监狱之花抱在孙明霞的怀里，两只大大的泪汪汪的婴儿透亮的眼睛望着天空直转动。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阳光，看见那么多疼爱着他抚育着他的长辈的面孔。高墙附近牵起了一根根粗实的绳索，转眼间上面悬挂起了一片挽联，挽联越挂越多，两幅宽大的涂着标语的高墙被密密的挽联完全遮没了。看得出来，那些都是每个牢房的同志们用一小方一小方的草纸连接起来的。一幅幅挽联迎着风哗啦啦地奏着愤怒的哀乐。挽联旁边整齐地排列着一长列的花圈，花圈的正中很清晰地缀着祭奠的奠字，旁边写着某事敬献的纸条。那些花圈都是用墙角的野草扎成的。院坝的正中摆设着一张祭桌，祭桌上面陈列着鞭炮、香烛，还有其他的祭物，写着龙光华烈士之灵位的灵牌供在正中。
0: 高墙口，敌人增加了几排机枪，正对着院坝里密集的人群。沉默中，楼七室的战友们缓步从人群中移向祭桌，拈上一炷香，点燃了烛，香烟缭绕着，鞭炮震耳地响了起来。祭奠的鞭炮声惊动了幼小的乳婴，一阵阵的啼哭冲破了沉重的气氛，人们的心更加悲愤了。苦难中的孩子，这啼叫声竟是这么猛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呢。人们垂着头默哀着，庄严的歌声渐渐在人丛中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国。

0: 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1: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0: 第十四集，江姐被捕。
1: 一大挑绿油油的鲜菜从野外挑了过来，来到了离城不远的一条寂静的小巷子里。挑菜的人换了换肩膀，露出了一张黝黑的脸，前后看了看，来到了一座半阳的黑漆门面的独院的门前，叫了一声大伯，不等应声就推开了黑漆门，把菜挑了进去，撂下了扁担。脸色黝黑的华为擦了擦汗，看了看堂屋两边的阶沿上欲做井号用的一小排整齐的花盆，直到判明没有危险以后，他才穿过了院坝来到了里间。可是他没有找到驻守这院子的老大伯。
0: 正厢房的中间摆着一条长长的条桌，桌上放着一把大茶壶，桌凳、四壁、地面都十分整洁清爽。华为喝了一碗凉水，看看西斜的太阳，心情有些烦躁起来。联络站的大伯怎么老是不见回来呢？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江姐呢？江姐还不知道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华为推开厢房里面的房门，一眼就看见床上放着一个蓝布口袋。哦，江姐来过了。
1: 看见了江姐的这些东西，就像见到了江姐那亲切的笑脸一样，华为放心了。
0: 不知什么时候江姐走进了院子。华为，你一个人来的吗？妈妈呢？
2: 江姐你好啊，妈妈没下山。
0: 哦，重庆约定送来的军火运到了吗？
2: 没有，重庆出了问题，于新江被捕了。妈妈叫我赶过来接你回山。
0: 什么？于新江被捕了？
2: 嗯。
0: 这时正是许云峰等同志被捕后不久，川北派到重庆联系运送军火的同志，按照江姐原来约定的地址去找于新江的时候，却发现于新江在前一天就被捕了。联系的同志无法找到地下党，也不敢久留，连夜赶回来报告情况。老太婆估计地下党最近会派人来详细说明重庆出事的经过，但是老太婆不肯坐视事态的发展，决定先把江姐接回去商量一下，以便迅速采取对策。可是人们还不知道，徐鹏飞根据叛徒府志高提供的线索，已经派了大批的特务赶到川北来了。
1: 听华为把情况讲完，江姐立刻把今天早上在河东听老蓝同志讲的县城发现了重庆来的便衣特务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马上感到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警惕来自敌人的突然袭击，他自己更应该尽快地结束城里的工作，赶回山里去，从老太婆那里直接了解更多的情况。啊，妈妈还叫我告诉你，情况紧急，原来约定今天在这里碰头的会议已经临时决定改期了。
0: 哦，这就好了。
2: 哎，大伯今天怎么不在家呀？
0: 哦，华为，你来得正好，帮我一块儿转移联络站剩下的东西。原来江姐一回到联络站， 并听大伯说前两天就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门口逗留。他一听便觉得联络站应该马上转移。江姐让大伯带着东西走后，又出去观察了一下情况，这才回过身处理剩下的东西。
1: 华梅立刻就懂了江姐的决定了，她马上找来了几根棕绳。
0: 这里用得太久了，容易被敌人发现。刚才我已经告诉大伯不要回来了，剩下的东西呢，我们带走。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更要提高警惕啊。
2: 明白了。
1: 华伟点了点头，便进里屋去收拾行李。江姐想进里屋去帮忙，华伟阻止她说，
2: 江姐，
0: 嗯，
2: 你在路上挺辛苦的，休息一下吧，马上还要上山呢。
0: 华为一转身进屋去了。江姐四处望了望这座空旷的无人的房舍，她从随身的口袋里拿出了一身蓝布旗袍换上，又梳理着自己略显凌乱了的头发。华为把江姐要她带走的东西捆在仙菜里，江姐又从身上摸出了一包文件交给了华为，要她先带走。几分钟以后，江姐确定没有丢失什么东西，这才拿起自己的布包走了出来，慢慢地向黑漆大门走去。
1: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姐一转头，便看见了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来人正是府志高。他一见到江姐，嘴角上便露出了一种惊喜的笑容。
2: 江姐，我找了你很久啊，我有事情要找你，这里没有外人吧？
0: 江姐犹豫了一下，便招呼对方走进堂屋。她不明白府志高为什么到这里来了，更不知道府志高已经成了叛徒。
2: 江姐，支援农村工作委员会派我秘密送来了一批军火，要马上派人接下货，最好你也去检查一下。老许同志亲自派我送来的。于新江他病了。
0: 哦，于新江病了
2: 啊？他患了斑疹伤寒，进医院好久了，还没有脱离危险呢。
0: 哦，老许有信给我吗？
2: 哦，他怕路上不安全，没有写信，叫我口头向您汇报。
0: 哎，重庆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你离开重庆以后，各方面的工作变化很大。哈，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呢。前些时候各厂举行了五一联合大罢工，声势浩大，弄得敌人一筹莫展，毫无办法。
0: 傅志高。
2: 啊？
0: 最近有同志被捕吗？
2: 没有。你从哪儿听到这样奇怪的消息啊？连我住在重庆都不知道这些消息，这完全是谣言嘛。
0: 谣言？没有人被捕
2: 啊？
0: 我还真担心同志们的安全呢。哎，傅志高，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2: 是老许的亲口告诉我的。
0: 江姐嘴上问着，心里却在盘算着这处联络站的地址。许云峰不知道啊，李静元知道这处地点，但府志高和李静元没有任何联系啊。他立刻想起了大伯说的前两天有人在附近逗留的情况，以及府志高说于新江生病的假话。府志高，
2: 啊，
0: 你吃饭了吗？
2: 不，工作较紧。江姐啊，车上的同志们正等着我们去搬运呢。
0: 好，不过这里没有人手，麻烦你到根据地走一趟吧。说着江姐拿出了纸和笔，一边写着纸条一边说，你把这封信送上华英山，山上便会立刻派人来运军火。
2: 这上山的路我不太熟悉啊。
0: 你不是本地人吗？出城一条大路 就上

0: 妻大门外已经出现了几个陌生的人影。傅志高心神不宁地在堂屋里来回地走着。
1: 江姐。
0: 江姐没有理睬他。傅志高又在屋子里来回走上几步，用充满了感慨的声音说着：
1: 哎呀，我这次回到川北啊，感到变化真大，到处在抗丁抗粮，到处有民变武装。江姐，你们在这里工作的真好，群众这样高的觉悟，搞得敌人日夜惊慌。听说华阴山纵队现在牵制了敌人不少的军队，真是了不起啊。
0: 住嘴。傅志高，
1: 你
0: 到底来干什么？
1: 我送军火来了。
0: 你想骗谁呀？
1: 是老许他亲自叫我来的。
0: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址。你搞什么鬼呀？
1: 江杰呀，我是好意来看你，你不要误会嘛。傅志高强自辩解着，一步一步地退向了墙角。
0: 原来是你带来的便衣特务。
1: 我。
0: 你这个无耻的叛徒。
1: 叛徒？你叫我叛徒？那你说，党给了我什么好处？凭什么让我为你们卖命？哼，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还要装出笑脸，忍受无尽的批评指责。许云峰、陈岗还有你，哪次见面不是斗争斗争？可是现在呢？现在我老实告诉你，我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0: 住嘴。
1: 哼，为了找你，我吃尽了苦头。现在你再教训我吧。啊。傅志高说完，突然伸手一摸，一把乌黑的手枪对准了江姐的心窝。举起手来。江雪琴，我今天到底还是找到了你呀。
0: 你这个叛徒，开枪吧。在一阵急骤的阵雨之后，和火红的太阳争艳的是条万丈光芒的彩虹。彩虹从华阴山凌空而起，弯向远方的天空。一程张着白布棚的华杆带着雨季一闪一闪地渐渐走近了。
1: 高高的白塔尖儿插在碧空里，白云轻轻地飘动着，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坐在华杆上的老太婆却感觉不到这些，在她平静的脸色掩盖下深藏着内心的焦虑。在这次行动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能不能把江姐抢救出来？掌握的情报是否可靠呢？要是江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对得起无数战友和死去的老朋呢？
0: 滑杆的移动变得慢了。抬滑杆的是两个青年狙击队员，其中一个就是华为。他们走到河边停住了脚步，前面是一道大石桥连通着公路，桥上的乡丁正在搜查过往的行人。伙计们，抬到腰垫子去歇口气儿再走。
1: 滑杆又走了几步，桥头上的乡丁便大声地喊叫起来：
2: 哎，滑杆从哪儿来啊？瑜伽场到哪儿去？一条大道进城啊。
0: 滑杆接近桥头，老太婆跳下了滑杆，满不在乎地拍了拍白色的大绸衫子，毫不在意地向卡子上的乡丁打着招呼：又要检查？东西都在滑杆上，你们来看嘛。伙计们，抬了大半天了，去吃点东西，趁凉快赶路。
2: 哎，
0: 老太婆一边说一边颤巍巍地走进了桥边的腰垫子，在靠近铺门口的桌边坐了下来。

0: 老板娘立刻笑嘻嘻地走上前来搭讪着。哟，老人家吃点啥呀？来碗醪糟蛋吧，啊。泡碗茶嘛。哎呀，这县城边怎么也这么吃紧呢？
1: 老板娘立刻拿来了茶碗，冲上了开水，又给抬花杆的人盛了两大碗绿豆稀饭。
0: 哎呀，您老人家是不知道啊，还不是说共产党要攻城，乱哄哄的谣言那个叫多呀，一天到晚呢，少说也得闹上几回。哎，哪有那么凶啊，您老人家怕是没走过这个地方吧，如今呢连胡子老汉也不敢出门了。哎，前几天说是县里要抓个蓝胡子，把赶场的胡子老汉都抓去了，什么白胡子、黑胡子、花胡子，什么颜色的胡子都抓了，就是没抓住那个长着蓝胡子的共产党。后来呀，才听说给弄错了，该抓的不是蓝胡子，是一个姓蓝的胡子。
1: 几个乡丁在滑杆的边上看了一阵儿，也是无精打采地围了过来。老太婆又说话了，
0: 在瑜伽场看到共产党了。哎，说是走马岭那边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该不是真的吧？哟，瑜伽场闹得凶啊，街上有钱的身粮躲得躲逃得逃啊，县衙门里又不派兵去。哎，这县城里闹得更凶，你去看看城门边上的大告示，说的活灵活现的，简直遍地都是共产党啊，还说共产党的头目里有个双枪老太婆，说是双手打枪百发百中啊。嘿，我才不信呢，老太婆还有那么大的本事啊。
1: 另一个乡丁在一旁插了话，那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有双枪老太婆，你不认得字儿，看看你的铺门上还不是贴的有通缉双枪老太婆的告示吗？啊，通缉个屁呀，人家是纵队司令，一下山起码有百十条的汉子跟着呢。
0: 这城里头兵多，卡子又守得紧，住在乡下就是有点怕人喽。哎呀，您老人家是不知道啊，这县城里呀，还不是照样掉空了，警察局长都下乡来了。警察局长啊，今天一大早就从这儿路过，白事布棚的滑杆，两个硬汉子跟在后头。哎呀，那威风才叫大呢。
1: 凉风从远处吹过来，阵阵的山歌，远远地出现了三三两两的农民，一群又一群的青年农民无拘无束地走过了腰垫子，走过了石桥，在公路的两旁散开了。接着又是一大群人在腰垫子的附近歇脚，有的到井边喝凉水，有的又互相低声谈着话。一霎间，腰垫子附近宁静的气氛完全变了样，老板娘也不做声了，她不敢多说话。
0: 老太婆招呼了一声，冲点开水。她微笑着叫老板娘坐在桌子边上，似乎想问她什么。正在这个时候，一乘快步如飞的白事布滑杆突然在腰垫子门口出现了。滑杆后面紧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马便。哟，警察局长！老板娘叫了一声，赶紧站了起来。
1: 穿着一身黄军装的警察局长跳下了滑杆，他神气十足地看了看空无人影的桥头关卡，双脚一顿，大发雷霆。混蛋！卡子上的人到哪儿去了？
0: 几个乡丁这时才慌张地从腰垫子里窜了出来，恭恭敬敬地敬着礼。
2: 啊，报告局长，
1: 放跑了共产党，
2: 我把你们一块枪毙了。是，是，局长。
0: 随身跟着的两个马便此时已经摆好了椅子，请警察局长就坐。老板娘赶快送上来一碗沱茶。
1: 大石桥的凉水米捞走，甜的安逸，给我来一碗。警察局长刚刚坐下，一眼就看见了先到的那层滑杆了。他随口赞赏着问，这是谁的滑杆啊？弄得挺漂亮啊。
0: 老板娘正在冲凉水米捞走，听见局长在问，她立即搭上了话。哎，就是那个老太太的。
1: 警察局长一转头，突然呆呆地望着邻桌正在喝茶的老太婆。
2: 你双枪老太婆。
0: 局长你好健忘啊，不认识我了，咱们可是见过面呢。
1: 老太婆用她那缀着长长的青丝流苏的英灵扇子招了招，警察局长不禁又退后了两步，旁边几个人影已经逼了过来，退路没了。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报告您老人家，是重庆二处来人了，抓住了一名女共党，名叫江雪琴，今天下午是专车押送重庆，我是奉命巡查护路的。
0: 突然山间响起一阵阵急促的伐木的斧声，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
1: 公路上一辆军用的十轮大卡车正飞驰而过，几个化妆成乡丁的狙击队员不慌不忙地排在了公路的当中，拦住了车路。他们大声地命令着，
2: 停车检查。
1: 卡车被迫来了个急刹车，刹住了，从司机楼里伸出了一个头戴青天白日帽灰的军官的头。长官公署的军车，你他妈也检查呀？
2: 不行，停车检查。
1: 嘿他妈的，混蛋，你们瞎了狗眼了。龟儿子，你才瞎了狗眼。
0: 狙击队员解除了特务军官的武装，把司机也逮住了。匪兵中躲藏着一个穿便衣的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从车后跳了下来。一个狙击队员几个箭步便冲到逃跑的人背后，伸手抓住了他那纷乱的头发，拖回来一看，华为大声地喊道：
2: 叛徒府志高。
1: 傅志高周身一抖，向前走了两步，膝头立刻就瘫软了。狙击队员们搜遍了车厢，也没有找到他们急于抢救的江姐。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1: 不出家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乐调《明镜记》，它是由马少波老师编剧，由申凤梅大师领衔主演的一部传统剧目。剧中再现了申凤梅大师声音宽厚有力、吐字清楚、行腔质朴豪迈、韵味醇厚的艺术特点，尤其是戏中表现出李世民盛怒、悔恨、责己的感情，跌宕起伏的大段唱腔更是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剧目中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扮演的是李世民，何全志老师扮演的是魏征。他描写了唐朝贞观五年，太宗李世民在佞臣全万计的怂恿下，大兴土木，重修九成宫。全万计推荐了自己的外甥女梅新月进宫来排练李世民的新作《庆善月》歌舞。梅新月舞姿优美，貌美如花，得到了李世民的恩宠，被封为贵人，并亲赐玉笛。细心的太宗看到了梅贵人脸上有泪痕，才知道梅贵人的母亲病重。太宗立刻让梅贵人回乡看望母亲，一切的缘由就是从这里开始。
1: 白将。

0: 万岁，
1: 爱卿平身，
0: 万岁。

0: 预备，伺候。
1: 是。
2: 万岁美宝，威乃众王，威仪雄奇，山水声色。
0: 全感情真受京城公筹划有功啊。
2: 万岁。

0: 然伺候，哥我上来带朕亲自奏的。
1: 是，万岁有旨，久仰陛下，万岁亲自奏的，御帝赐。

生君，一言既出请为本，一招即反回万金，吾皇当今英明主

0: 传召，明日清晨起驾回京。
1: 是。
0: 魏爱卿一路劳烦，回京歇歇去吧。
2: 臣谢万岁。
3: 啊，万岁，臣妾万岁，玫贵人是否遵旨启程？
0: 生请启毕，京回长安。
3: 是。哦，魏天官，为国操劳，回京歇息去吧。
2: 全大人，你费尽心机还不肯歇息，我如何歇息得了？
3: 魏天官德高望重，连圣上也要敬你三分，下官不才钦佩的很难。

0: 挑战范云副玉手，
1: 列万岁不做了心。
2: 玫瑰人回乡看病重的母亲，途中劳累之余却要强战官舍，可是兵部尚书右仆射李靖元帅呢，也要在这里留宿，房间有限，玫瑰人他们被迫让出了官舍，却怀恨在心。迁走的时候，玫瑰人的随从不小心摔断了太宗赐的玉笛，在随从的算计下，将摔断玉笛的事儿嫁祸给了李靖元帅。太宗知道这个事情，勃然大怒，要严惩李靖。

九层梦醒不梦，上下有上，心愿之真。

0: 老丈怎么样了？
1: 不妨事，不妨事。
2: 老大人，你可是为政为恩师？
1: 正是为政
2: 恩师。
1: 你是哪个？
2: 学生李世谦，恩师还记得么？
1: 你就是

0: 贞观三年中式，贞观四年金方未传贤的历史前，
1: 正是学生。
0: 听说贤妻道日一年官声甚好，为何押解进京？

0: 李靖，
1: 臣在。
0: 此番回京，夜宿渭川县，可有其事？
1: 确有其事。
0: 工人一行现在官舍下榻，你到县之后将他们赶出官舍，可有其事？
1: 臣奏陛下，大臣官舍之功，这是理所当然。
0: 帅段玉帝藐视朝廷，可有其事？
1: 帅段玉帝这从何说起？
0: 先由段帝拿去看来。
1: 臣不曾进过此地。
0: 玉帝乃朕亲赐宫人，难道他自己会摔断不成？
1: 臣在何处将圣上八五摔断？又有何人见证臣请圣恶上命堂？
0: 都人证无证俱在，大唐朝廷岂容尔等作威作福？

0: 事前，
1: 臣在。
0: 你可是魏征的亲戚？
1: 并非亲戚，一同是生。
0: 你是怎样出任渭川县的？
1: 礼部权衡，量才而用。
0: 你为官如何？
1: 为官清正，不如君命。
0: 你为何将工人赶出官舍？
1: 朝廷法度，秉公而行。
0: 大胆！兵部勾连渭川县，串通一气。将李靖、李世谦交付刑部从严处理。

0: 见烂职，
1: 为正有班接招，
0: 去办，奏来，
1: 领旨。
2: 魏征和李靖是师徒关系，看到自己的学生喊冤入狱，挺身之见。最精彩的就是魏征竟然和太宗一人一句的辩论。太宗说，我对你如此恩宠，君臣礼你全然不顾。魏征一身正气，他说，君有过臣不言，怎么能行？听这语气，两个人愤怒的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候声势浩大的背景音乐由弱到强，烘托出当时的场景，让人心惊胆战。这个剧目不单单演员的演技超群，音乐设计和制作也算是乐调当中最大气澎湃的一部佳作。

0: 齐州陛下李靖乃朝廷大臣，大臣出京，官吏资本升上谕旨回朝，陛下要问民间疾苦，向那官舍，乃回京官吏之说，李靖下榻官舍是理所当然。至于工人供应饮食之外无所产成，斩去官职时所僭越，为篡贤变功而行，得何罪之人也？
1: 卿当自爱，何劳多言？
0: 事关去之，臣不敢见吗？陛下因私废公，滥施威严，岂不侵害天下？耳目
1: 危言耸听，何知天下惊骇？
0: 岂知天下惊骇，且将为后事笑。
1: 这，君臣大礼，请当知晓。
0: 陛下

0: 难道你不怕死？
1: 陛下，总工人请大臣徇私情而灭国法，古人云：“君是臣如手足，臣是君如父心，君是臣如犬马，臣是君如国人，君是臣如粪土，臣是君如口挖头。”
2: 虽臣弑君无儿，这奈何是非不分，轻重颠倒，为人主者岂可无礼？臣下

0: 当男男男人服众。
1: 有欺君之罪，令从严惩处，这已经效尤。
2: 万岁。

0: 听众朋友您好，《明镜记》这个剧目呢，是1980年春由周口地区越调剧团首演，申凤梅大师饰演的李世民，何全志老师饰演的魏征，陈静老师饰演的梅新月。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段唱呢，由陈静老师扮演的长孙后。这个角色呢，在剧目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长孙后的细腻觉察和敏捷的判断力，李靖元帅估计要被太宗重罚。是长孙后顺藤摸瓜，让梅新月亲口说出了诬陷李靖元帅的实情，而幕后黑手就是他的舅舅全万计。此时的太宗还想着杀杀忠臣的威风，以儆效尤。当他听了长孙后的话，悔恨和责己的这个精彩唱段，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啊，万岁呀！

身。

0: 臣为朕进哪家？
1: 为卿平身。为卿，你的金绣戒指缺失为何？
0: 圣明鉴照，臣不敢妄生还。离家之事，妻儿前已提起，已送宗儿。
1: 怎么讲？
0: 臣怀罪陛下，圣明鉴照，妻儿老小一问

所以锦绣界事陛下俗臣一贯不正。

0: 的好安静啊！
1: 冰箱，你

己方无灾，以国为救，中官之情生平断来，重情朕也曾求见证。

0: 心怀初心，面带尘，英明从瑞，孔子明，一意孤行啊，不坚定，长一计谋，攻几顿，当当那言，言不行，真会自愈，一清心，是非不明啊，上大臣，隋朝灭亡。阴间金带州福州应长文，今日里今天上行言诚恳，一字一泪敬万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5: 宜南拒绝南迁并讨要陇西之地的信函快马送到了长安，给正在为草原饥民南下殚精竭虑的李世民又增添了几分愁绪。他把长孙无忌召来商议对策。长孙无忌看完那封信说，放着长安200万顷肥田沃土不要，却要偏居一隅的陇西之地。皇上，臣看此人毁弃盟约以图自立之意已经昭然若揭了。李世民问长孙无忌，夫妻啊，眼下朝廷该如何处置呢？长孙无忌面露沉思之色，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李世民着急地说，夫妻，你说嘛，吞吞吐吐的干什么呀？皇上，那臣就说了，臣以为此事只能答应他。南迁就要开始，如果这个时候用武力对付宜南，那各部会怎么想？在草原上都有被吃掉的危险，将来迁到中原呢？如果各部首领一动摇，朝廷这阵子为这次南迁做的准备就付之东流了，这还不说，草原上的百姓可就要遭大殃了。皇上，李世民知道长孙无忌说的有理，却又恨那宜南不听招呼，便带着几分懊恼说，哎，那朕就不能不理他，他不南迁，朕也不把陇西之地划给他。皇上，那也不行，咱们对他宜南可以不生慈悲心，可是对薛延陀部的百姓呢？他们既然已归附大唐，就不光是宜南的部众，也是皇上的子民， 皇上怎么能

0: 看着他们饿死呢，所以只能先让他到陇西去。李世民叹了口气，看着那封信一言不发。过了半晌，他才强压住心中的不快，抬起头来：“伏姬，那就按你说的办。”正在这时，王德一脸喜色地进来禀报：“
1: 启禀万岁，押解吉利的囚车已过武功了。”
0: 李世民腾地站起身来，这个消息让他暂时忘记了刚才的烦恼，大声说：“让囚车在汴桥桥头等着，朕要亲自去看他的下场。”渭水静静地流淌着，汴桥两岸的原野上已经生出了一片浅浅的绿意。押解竭力的队伍停在了桥头，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几个黑点儿渐渐临近，桥头的唐军齐齐跪倒，他们认出了来的是他们的天子李世民，后面跟着长孙无忌等人。一个小校掀开重兵护卫下的一辆马车的帘子，露出了里面的竭力。李世民傲坐马上，两人的目光久久对视。一路风尘，竭力须发凌乱，但是他的神情间却没有丝毫的猥琐之意。李世民马鞭一指汴桥，大声说：“竭力，你还记得当年咱们在这里的那次聚会吗？”竭力把头高高扬起，一声不吭。“朕告诉过你，争天下不光靠的是刀枪，你现在该相信了吧？你看看这片原野，你曾在此布下20万铁骑，为什么现在却成了孤家寡人了呢？”竭力突然开口，长叹一声：“唉，可惜呀，可惜我当年杀的人太少，真该用那20万铁骑碾碎长安，把你的都城夷为平地，省得你今天在这里趾高气扬。竭力，到了今天，你还没有醒悟过来吗？”竭力仰天长笑，笑声回荡在原野上，笑得众人无不骇然。笑完，他大声说：“李世民，你以为自己真的打败我了吗？不错，我失去了20万铁骑，可是我还有几百万臣民，只要你敢杀我，我的儿子就可以以此号召部众，再征20万精兵，和你逐鹿中原。”李世民一脸怒意地接言：“哼，你用这样的话来威胁朕，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吗？你错了，朕是大唐天子，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回到宫中，李世民召来大臣，气哼哼地向众臣宣布：“三日后将竭力在东市问斩，朕亲自观行。”李世民话一出口，长孙无忌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竭力不能杀。”殿中顿时变

0: 的鸦雀无声，大家将目光聚集在这个矮小的身影上。李世民看着长孙无忌，露出震惊的神色。朕不是已经下过令了吗？
1: 皇上，
0: 请皇上收回成命，竭力的生死事关全局，如果处置失当，是将影响草原的安定，后果不堪设想啊。竭力是天下公敌，朕绝不能宽恕他。以罢相职改任太常卿的老臣萧雨站出来说，
2: 皇上的决定英明无比，竭力之罪罄竹难书，不杀怎么向九泉之下的军民交代呀？
0: 接着群臣纷纷附和。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长孙无忌，你听见了吗？只有你一个人说竭力不可杀，竭力不可一世之时，朕尚有勇气挑战他，如今他的20万大军已经荡平，朕反而连处死他的勇气都没有了吗？那朕成什么人了？长孙无忌接着说，
3: 皇上，那20万骑兵是不存在了，可是竭力的数百万部众还在呀。在我们眼里他是敌酋，但是在他们眼里竭力是首领。当我们杀掉这个人的时候，在这数百万人的心头就会涌起深深的仇恨来呀。
0: 李世民余怒未消，一脸不在乎地说，
2: 胡敌虽众，终究是百姓，我有长缨在手，又何惧之？
3: 皇上，可是长缨毕竟是摧毁不了仇恨的，在这个世界上，仇恨才是最锋利的武器。数百万颗仇恨的心聚在一起，是一道无法阻拦的洪水，分散开便是无数可以噬骨侵肉的异虫。
0: 竭力的囚车从字口走到长安，居然用了2个多月，日日遭到袭扰。皇上，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4: 气势恢宏，
5: 太子哥哥，
4: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孙无忌的话使李世民脸色为之一变，他久久地看着长孙无忌，然后又回头看看魏征，似乎想听听魏征的意见。魏征原本倾向于杀竭力以绝后患，可听了长孙无忌的话，也觉得颇有道理，他陷入了沉思。李世民征询的目光，魏征没有理会，李世民只得下旨，
2: 此事明日再议。
0: 散朝后，魏征带着杀竭力还是不杀竭力的思考回到府中，蜀王李克 突然前来造访。他已经听说了这场争辩，寒暄几句便把话题扯到这件事情上来。李克装出一脸义愤：大人，难道您真的以为他长孙无忌是在为国家着想，为君主分忧吗？我看他这次保竭力，又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包藏着极大的私心。因为在他眼里，秃利是我的亲戚，为了遏制秃利，他竟然罔顾圣意，死保竭力，这是未成己欲，不顾国仇。魏征一边琢磨着李克的话，一边说：殿下，虽说你的这番宏论不无道理，可是长孙无忌关于仇恨的阐释也是入木三分的。就算他有私心，不杀竭力的结果也是实实在在的有欲国家的呀。魏大人，这么说您也被长孙无忌说动了？
3: 哎，长孙无忌这个人身上确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你明明知道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可能藏着些什么，可是只要你听他说下去，就会被他说动。哎呀，难怪当年在玄武门下，长河能被他一席话打动，一夜之间就倒戈效忠了皇上。
0: 李克脸色微变，但他并没有死心，马上又说：
3: 虽然如此，我劝大人还是不要屈服的好。如果长孙无忌一个人的主张居然取得了胜利，那就等于发出了他掌控朝局的信号，将有更多的妇言屈实之辈依附于他。两汉外戚专政、皇室衰微的历史恐怕就要重演。
0: 魏征一愣：
3: 外戚专政？你是说大唐也会出一个霍光？
0: 李克点点头：
3: 已经有这征兆了。
0: 魏征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色来，虽然他明知道李克是另有用心，而长孙无忌不杀竭力的主张也确有些道理，但一想起历史上外戚专政的恶果，就不由不让人生出一股脊背发凉的感觉。
3: 是啊，就算长孙无忌是对的，也不能出现他一个人摆布整个朝廷的局面呐。
0: 魏征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最终决定在这件事情上要和长孙无忌唱一次反调。第二天在澄清殿上，长孙无忌又一次提出让李世民收回成命，饶竭力不死。李世民的脸色已经比头一天缓和了许多，显然长孙无忌昨天的话也引发了他一夜的深思，他已经比较冷静地思考了这个问题。长孙无忌向众人回顾了汉武帝争而不服的历史，阐明让草原迅速安定下来的重要性。他雄辩滔滔地说：
3: 自武德九年以来，我军共有119278人阵亡于竭力的战争中，如果让数百万人都来仇恨我们，那这个阵亡数字将是一个开头而不是结尾，这对于大唐来说会是一场怎样的噩梦啊。
0: 说到这里，长孙无忌跪了下来，气声说：
3: 为了阻止这个噩梦，臣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2: 赦免。

0: 耶利！李世民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终于下定决心接受长孙无忌的主张。伏姬，你说的对，我们是应该拿出最大的勇气来，摒弃仇恨，维系大局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李世民向中书侍郎岑文本降旨：文本，你立即拟一道诏书，写明竭力可杀的五条罪状，再写明朕赦免竭力的原因。为了胡汉两族再不相屠戮，这道诏书一定要体现出我泱泱大国的仁德风范。是，皇上。岑文本拱手承命，魏征却扑通跪倒，大声说：陛下不可，竭力乃一代奸雄，陛下万物纵中山之狼，以东国之恨呐。长孙无忌见魏征出来阻拦，心里有气，在一旁道：魏大人，你也太过狂悖，怎么能以东郭先生来比喻皇上呢？
1: 哼，长孙大人，你非要老夫去揭你的画皮吗？你以为大家伙不知道你死保竭力是出自何用心吗？说穿了，你是想借此牵制秃立，帮自己的外甥的忙。
0: 李世民有些不高兴地说：魏征，你这话说过头了，如何处置竭力看起来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实际上却是如何对待整个阿史那氏的大政问题。你身为朝廷重臣，在这样大的事情上怎么能掺杂进去个人义气呢？党同伐异是要贻害国家的。魏征浑身发抖，却没有退缩之意。
1: 皇上如此斥责老臣，老臣还有何颜面舔列在朝堂之上？如果您不收回这旨赦免竭力的诏令，老臣只有自尽于便桥桥头，以谢长眠在那里的烈士了。
0: 大殿里一片哗然，李世民露出一脸怒意：朕主意已定，没有人再能阻拦朕，你魏征也不能。太阳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上，长安城北的官道上响起一串急急的马蹄声。侯君集带着几个家人，身背箭囊，提着猎叉，急匆匆地朝长安城门赶来。这些日子，赋闲在家的他无所事事，拿惯了弓箭的手耐不住寂寞，经常出城以打猎的方式来找回战场上的感觉。城门正在缓缓地关闭，家人侯贵高声呼喊：请慢闭城门，让我等进城去啊。城上兵丁问道：
2: 你们什么人呐？
0: 前左卫大将军侯君集。侯君集带着家丁打猎归来，却遭到了醉酒的城门守将李子生的拒绝。心高气傲的侯君集懒得搭理这个醉汉，他领着随从离开城门，寻找了一个过夜的地方。这时太阳落山了，原野正在迅速地暗下来，一行人走出十几里路，终于在昏暗的荒野中发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 走到近

前一看，是一座墙壁倒塌了一截的破土院，里面一间厢房里有一位神情俊朗的书生正在灯下读书。侯君集不知道，这个书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史那部名将阿史那斯摩。听到院外的动静，阿史那中伸手去摸炕席下的刀，阿史那斯摩小声说：“沉住气。”侯贵走进院中问：“这位先生，我等误了锦城的时辰，能否在贵宅借宿一夜呢？”阿史那斯摩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说：“这是一座荒弃的土地庙，并非在下的私产，各位请自便。”侯府家人忙点燃一团篝火，将几只猎来的野兔剥去皮，在火上烤了起来。很快，空气中便漂浮起一股浓浓的肉香。侯贵取下一只烤熟的野兔，递给侯君集，接着对屋中的阿史那斯摩说：“先生，愿意过来一起吃上一些吗？”“好，几位盛情，却之不恭啊。”说完，阿史那斯摩走了出来，毫不客气地从火上抓起一只冒着油的烤野兔，津津有味地嚼咽起来，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指着侯君集身边的酒葫芦：“让晚生饮上一口，将军介意吗？”侯君集看了一眼阿史那斯摩，这个人虽是书生打扮，但倒是个爽快之人，这让他有些喜欢。他大方地将酒葫芦递过去：“要是想喝，你就喝吧。”阿史那斯摩畅饮了一口，咂咂嘴说：“肉也吃了，酒也喝了，总得要有所答谢才是。这样吧，晚生给将军算上一卦如何？”“老夫从不信鬼神，这就免了吧。”“哦，晚生的卦可灵验得很啊，侯将军。”侯君集一愣：“你何以知道我姓侯啊？”阿史那斯摩举起手中那只烧熟的兔子，这只兔子竟被一箭射穿了双目，长安城里的老将除了侯君集，还有谁有这样的箭法呀？”“你竟能识出我的身份，看来阁下倒不像是混饭吃的江湖术士，那老夫就让你算上一卦，你说说我的前程吧。”阿史那斯摩端详着侯君集，然后掐指一算，嘴里念念有词：“晚生观将军面相，如果一日算作一年，您的前程目下正如今日之月，不过此后将一年胜过一年，直到13年后登峰造极。”侯君集举头看看天空：“今日初二，这么说，老夫眼下的光景是最晦暗的时候，但很快就会时来运转。”“正是。”这一向一直走背字儿的侯君集听得高兴起来，问阿史那斯摩高姓大名。阿史那斯摩撒了个谎，说自己姓史名思，说话间他已经把一大葫芦酒饮了个一干二净。侯君集摇着空酒葫芦，有些吃惊地说：“我这酒葫芦能盛酒5升，先生喝完了居然面不改色，

0: 真是好酒量啊！阿史那斯摩一笑，哈，说实话，晚生的酒量倒还真说得过去，是吗？哈哈，那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呀？我也不知道自己酒量有多大，只知道从来没有醉过。好啊，那等到天明回了长安，我让下人们给你送上几十升陈年老酒来。侯贵又烤好了几只野兔递过来，侯君集接过一只，撕下一只兔腿，正要往嘴里递，突然一只手从一旁伸过来，一把夺了过去，接着几束双手伸过来，抢走了架子上面的另外几只野兔。侯贵惊叫一声：“鬼呀！”侯君集等猛地一惊，起身站定。他的这几个家人都是从前跟着他久经沙场的老兵，纷纷将腰中佩刀拔了出来，立成了一个环阵，护着侯君集。他们借着火光一看，周围居然围过来数百号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人，伸出手奋力争抢着那几只烤熟了的野兔。侯君集大喊：“不好，是饥民！侯贵，快走！”他和家人拨开人群，上马快速向长安驰去。到了城门下，几个人齐声大喊：“开门！城外来了大股饥民，如不向朝廷禀报，万一明日饥民涌入长安，就要酿成大祸了。”李子生喝得面红耳赤，听到外面的喧哗声，问了一声：“什么人在哭闹？”一个小校报告说：“是侯君集在城门外嚷着要进来呢，说是见到了大批饥民，要赶紧的向朝廷报告。”李子生咕咚咕咚饮下一碗酒，骂着：“老匹夫，竟敢拿这样的谎话骗我开门！”不理他。侯君集在城下叫了半宿，城门却始终没有打开。天蒙蒙亮的时候，大雾弥漫了长安，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春日暖暖的寂静之中。王德抱着拂尘走到承清殿外的回廊间，找到正在那里舞剑的李世民，向他报告说：“
1: 皇上，魏征连夜备了一口棺材，正等着开城门往汴桥去抹脖子呢。”
0: 李世民脸色一变，收住了剑。他没想到这个倔老头昨天在承清殿里还真的动了肝火。王德喘着气催促说：“
1: 皇上，您快去拦住他吧，这次他像是要来朕的呀。”“
0: 不行，朕要是去了，他又当面拧着自己的脑袋逼朕收回赦免吉利的成命，那朕该怎么办呢？你还没看出来啊，他不是跟朕斗气，是跟另一个人较劲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呐。这样吧，你速去向长孙无忌传朕的旨意，让他出面，无论如何保住魏征，不然他的官也就别想当了。”“
1: 皇上，这两人互相不服，朝里尽人皆知，皇上您让长孙大人去劝说魏大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0: 长孙无忌是谁呀？他那张嘴你可不知道，你快去吧，误了事，朕拿你试问。”王德不敢怠慢，

0: 匆匆来到长孙无忌府，叩开门，一路小跑着来到长孙无忌的卧室外。
1: 长孙大人，快快，魏大人要出门去汴桥自尽呢，皇上让大人火速去救他。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孙无忌还在高卧，闻言从床榻上爬起身，胡乱套上衣服，一边提鞋一边走了出来，愁眉苦脸地说：哎呀，皇上也真是的，这份差事怎么能让老臣来干呢？王德正色的：
1: 皇上说了，大人您要是救不了魏征啊，就把您削职为民。
0: 这时树上一只乌鸦恰好叫了起来，长孙无忌仰脸看了一眼，烦躁地说：哼，连你这孙子也来凑热闹了。刘二很快备好车，载着长孙无忌和王德飞快地来到北门下。城门洞里停着一辆牛车，车上驮着一口敞开的棺材，魏征一身玄衣卧在里面，管家魏喜带着一家人披麻戴孝地跟在后面，守将李子生哭丧着脸在一旁劝着：
6: 我说魏大人，您行行好，快回府吧，误了开城门的时辰，末将可是要挨军棍的呀。
0: 魏征一声不吭，李子生急得直冒汗。长孙无忌从马车上下来，远远地喊着：李子生，你好大的胆子，已经到了开城门的时候了，为何还不开门呢？李子生见是长孙无忌，真是见到了救星，忙上前行了个礼，禀道：
6: 魏大人要去汴桥寻死，末将哪里还敢开门呢？
0: 长孙无忌大声说：听我的，开门。王德在一旁拽拽长孙无忌的袖子：
1: 长孙大人，皇上是让您来拦住魏大人的，您怎么能让他们打开城门呢？
0: 哈哈哈，魏老儿这辈子净跟我过不去，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机会，他自己想死，我还做什么善人拦着他呀？王德一脸奇怪的：
1: 长孙大人，您忘了皇上说的话了，要是救不了魏大人，他就要革掉您的官职。
0: 长孙无忌朝王德使了个眼色：这笔账我可算清楚了，用一顶乌纱帽换魏老儿的命，当然是我划算了。王德这才会意，眼睛看着棺材里的魏征，放大了声音配合着：
1: 真没想到啊，你长孙大人居然会这么盘算，魏大人那么聪明的人，岂会让你占这么大个便宜呢？
0: 他聪明，哼，我怎么没觉着呢？不过
6: 话说回来，

0: 李子生也是个有眼色的人，已经看出长孙无忌和王德在演戏，他忙朝城门洞里的守兵一挥手，开门。魏征腾的一下从棺材里坐了起来，喊了一声，
1: 魏喜，回府。
0: 王德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朝长孙无忌一拱手，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长孙大人谢了。
0: 长孙无忌咧嘴冲他一笑，城门慢慢的打开，长孙无忌脸上的微笑却顿时凝固了，一股黑压压的人群潮水般的涌了进来，长孙无忌大喊，
2: 快关城门。
0: 但是他的声音和他自己一起被人的海洋迅速的淹没了，城门已根本无法关闭。一个时辰以后，李世民在岑文本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城隍庙视察饥民的情况。日光射进庙里，城隍庙塑像下黑压压的都是蓬头垢面的难民。李世民一脸悲怆地问，
1: 去岁大唐风调雨顺，怎么会有这么多流民呢？
0: 岑文本上前禀告，
1: 皇上，这些流民是从塞外过来的，等发现后想关闭城门已经晚了。
0: 事先各处官府怎么没有报警啊？
1: 皇上，有些文书传来，但没有说这么多人呢。
0: 文本，是否已经查明有多少人进了长安？
1: 各地坊间道路尽被堵塞，只知流民充斥大街小巷，无法计数啊。
0: 文本，速召众臣澄清殿议事。
1: 是，皇上。
0: 众臣急匆匆地来到澄清殿上，李世民目光扫过众人，诸位，你们还在梦中吧？今天早晨，敌人已经打进长安了，这是朕登基以来第二次有敌人打进长安。第一次竭力用20万铁骑，这一次对方连一个骑兵也没用就打了进来，人家可实在是一个领兵打仗的天才呀。诸众臣如闻霹雳，脸色均是一变，大家都沉默下来。良久，岑文本拱手说道，
1: 皇上，臣请皇上下旨，召洛阳的长孙顺德率50000人马火速进京擒王，眼下只有那里有兵可调，最快5日后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
0: 文本，长安城里的事情能拖得到5日之后吗？你们看吧，只要到了今日天黑，藏在这10几万流民中的那支精兵就一定会趁夜纵火起事，道路已经被流民阻隔，守城的我军将士互不能联络，敌人又兵民难辨，让人投鼠忌器，到明天早上长安城只怕要化为一片瓦砾了。李世民此言一出，众臣一阵交头接耳，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觉得真是匪夷所思。你们谁能领着这5000人在天黑之前将这个敌人打出城去，保住长安呢？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吭声。李世民见大家都不说话，既然没

0: 有人站出来说话，那么朕就来保举一个人。去，把侯君集召来。一听到侯君集的名字，大臣们纷纷跪倒，七嘴八舌地说：“陛下，侯君集曾用谋反之心，如若让他复掌兵权，那可是纵虎出笼啊！陛下，侯君集难以约束，您要三思啊！”李世民一脸怒意地说：“既然这么多人都不同意朕用侯君集，朕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好，只要有人敢领走这颗将印，朕就不用他。”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每一天啊都是有的。我们这个红包福利啊，就是一个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一个真实，就是一个原则啊，金额大，红包多啊，让我们的粉丝都能够抢到爽。那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我们有88元，一直到这个8.8元、20元、0.3元的红包雨不停。那我们抽中了之后啊，支付宝是可以秒提现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刚才有说到了啊，我们的具体的一个路径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大家下载大洋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呢叫做爱如冬燕的上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边看剧，也可以边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互动，然后大概在8点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把剧停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抽奖啊。如果大家抽到了大奖的朋友，一定要在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让我看到你抽中了多少，然后也把这一份幸运呢传递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传递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一起看剧啊。在看剧的同时呢，大家也不用停，可以一直的聊起来，聊关于剧情也好，然后关于这个演员的演技也好，关于整个情节的设置也好啊，都是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多多的互动的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怎么回事，这个女生看起来不是很高兴的样子。我们这爱如冬燕，就是听名字应该就是
1: 詹姆斯，你和陈建刚的结婚纪念日别等了，他正在我的车上呢，这个情人我都招架不住的。
0: 这谁呀、啊、这个说的好扎心呢、啊、哎呦，这个他接受不了一点，真的是。
2: 留下百亿债务，自杀身亡，只留下一封书信，让我与顾承言结婚，好好生活。顾老爷子帮忙还了债，我成了顾家太太。只是，
3: 江辞你可以啊，哄着老爷子娶你，我告你，身心只属于如意，娶你可以，我绝对不会碰你。等老爷子死了之后，赶紧给我滚出顾家。
0: 渣男，
2: 说，我没有让爷爷逼你。救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
3: 还想抢占如烟对我的救命之恩。江辞，你真伤我恶心。
2: 整整3年，我为他洗手做羹汤，为他操持家务，夜夜等他回家，却终究捂不热那颗冰冷的心。你回来了，
3: 爷爷想抱孙子。
2: 是，结婚3年，我俩都没有。
3: 你想多了，我不会碰你的。我的真心是属于如烟。
0: 哎呀，我觉得既然他们结婚了，也不能是仇人吧？这个男的也真的是。
2: 我最后说一遍，当年救你的人是我，是柳如烟穿了我的裙子冒充我。
3: 滚开！别让我听到任何污蔑如烟的话。
0: 看的我真太生气了，莫名其妙的一个人。哎，这个男主，这个男生对他的仇恨怎么那么莫名其妙啊？

0: 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红包的奖，大家抽到了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领啊，我们是24小时，有是24小时的时限的提现啊，抽中的同学大家直接可以提现，直接可以提现啊，尽快。
1: 知道
2: 规矩，
1: 知道背叛副营长，断首座，隔传舌，如东等。
2: 好，
0: 在直播间，大家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来参与我们的红包抽奖的活动。
3: 说想要找男人，哥哥疼你。

0: 这应该是这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吧。
1: 今晚降温，小哥哥要不要抱个美女暖暖？
0: 怎么回事啊，直接冻晕了，大雪纷飞，这穿的有点太少
2: 了，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0: 这一定得是会冻晕的。哟，
1: 放我下来。
0: 大家领我们的红包现金大奖呢，是要下载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爱如冬燕的上，然后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红包现金的抽奖活动了。啊，我跟你讲，大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的抽奖活动概率比较大的呢，是在每天晚上的那个8点到9点钟啊，在8点到9点钟的时间抽出我们中奖的概率是更大的，知道吧？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来到我们的那个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可以等一等啊，然后在底下多多的评论一下。
1: 可持续发展。
0: 没有抽到的时候呢，也没有关系，没有抽到的朋友，明天还可以来抽，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每一天都有的啊！
1: 以后跟着我吧，每月10万。
2: 你不记得我，还要包养我，我看上去很缺钱吗？
1: 不缺钱，怎么会去当少爷？
2: 10万太少了，
0: 他以为他是少爷，怎么回事啊？
1: 你确实有点本钱，但100万也太多了。
0: 怪怪的这个对话。
2: 你结婚了？
0: 大家抽了多少钱了？大家抽了多少的现金？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下啊。
1: 喂。
3: 刚才你想干嘛呢？
1: 如你所愿。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4: 江子，你是不是就想用这种小手段让我吃醋？
3: 我告诉你，
4: 根本不可能。这心是属于如今的。
1: 对对对，记得给我打钱。先打。
0: 哦，有朋友抽到了0.3元是吧？
1: 我先帮我3元。
5: 你他妈有病吧你！你包养男人问我要钱？
1: 老公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夫妻义务，我只能找别人了。这笔费用难道不该你出？你要是不肯出钱，那我只好找你了。不知道你那心肝宝贝白月光知道了，会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给钱还是给身子，自己选。
5: 激将法是吧？我告诉你，没用。
6: 手机到账600万。
3: 钱我给你打过去了。
5: 晚上记得回老宅陪爷爷吃饭。
0: 这是什么一个那个计价的单位啊？这打了一下，600万。
7: 你还真是在钱眼里了，还在中间赚差价，
2: 给我个解释。
1: 放心，我虽然结婚了，但是婚内单身，不会有人来喊打小三的。
2: 婚内单身。中文还真是博大精深。
1: 没诓你，你要是不愿意，
0: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
1: 只好找别人了？
0: 计量单位，
2: 我同意。我赴江堰长这么大，还没吃过亏，要点补偿不算过分。
5: 给我查一下，江慈昨晚跟谁住在一块儿？
0: 这样看来的话，还是你们觉得谁更帅一点？
5: 爷爷，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0: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谁帅一点？
1: 放心，我会帮你跟你小情人打好掩护。
5: 江慈，昨晚真的去找男人了？
1: 你不是

0: 都听见了吗？
1: 巡警长，少夫人今天早上是一个人从酒店出来的，没有别人。
2: 江慈啊江慈，手段真高，明明没有去找男人，这是你的新花样吗？故意来吸引我的注意。
3: 大大的一个白眼，这是怎么调查的呀？
4: 查清楚了，那女人现在是顾承言的老婆，你的真媳妇儿。
5: 穷圈剧太多记不住，
4: 虽说是借了你的事，但人家顾家现在好歹也是京圈里有名的大家族，你看上人老婆就直说，说穷亲戚也太针对了吧。
5: 你想去非洲挖煤？
4: 我错了。
3: 就他更厉害一点，
5: 你去给顾老爷子打个电话，说我富香宴回来了，两日后登门做客。
2: 爷爷，
0: 爷爷，
3: 全家所有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媳妇，
6: 有个好消息，就马上要回来，接风宴就设在咱们顾家。
2: 你是说龙国第一财团掌舵人傅江燕？
6: 没错，往年呢这接风宴都轮不上咱们顾家，今年还真是好运气啊。成言，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咱们顾家能否再上一层楼全凭你小舅的心情啊。
0: 傅江燕，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6: 子子，你和成言结婚快三年了吧，怎么还没有要孩子呀？
0: 爷爷，我
6: 行了，你就不要说那么多借口了，爷爷答应你，只要你生下我们顾家的曾孙，你欠我们顾家的债一笔勾销了。当年你外婆宁死都不愿意嫁给我，是我一生的遗憾呐，能看到你们俩的孩子我也就甘心了。此次那可是百亿的债务，你好好想想。
0: 当年江家破产，父母自杀，死前和顾老爷子达成协议，百亿债务顾家愿意帮还，条件是我必须嫁给顾承言，了结顾老爷子多年的心愿，如果能怀上孩子，这债一笔勾销，我就可以早日离婚了。只是要孩子一次恐怕不够，将来有空吗？对了，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5: 傅江燕。
0: 都叫傅江燕。
3: 都叫傅江燕。
0: 一个是会所少爷，一个是顾家都要讨好的大佬，这是同名不同名。
3: 他俩也不会觉得是一个人，他也没有想到会是一个
7: 人。你这催生问慈慈干嘛呀？问你那宝贝大孙子呀。这家挖不结果，没准儿跟他那风流老爸一样，在外面给你藏大名。
6: 妈，
7: 你又笑什么？长得一副狐狸相，连外面的野鸡都斗不过，废物。
3: 这一家人这个对话呀，我真是无法理解，真是。
8: 陈岩哥哥，这是我的新号码，我好想你哦，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
6: 陈岩，我让马上和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女人断掉，你真是丢尽了我们顾家的脸面。
0: 爷爷，您别着急，你想抱曾孙，我们会努力的，我相信一定早日就会有好消息。
6: 好，
0: 快吃饭。
6: 明天带慈慈去商场挑选参加接风宴的礼服，给你小舅接风可是大事。不是，我说你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听见了。
0: 欢迎光临，小姐这边请。
8: 天哥哥，我好想你。
2: 如音，
6: 瘦了啊？
3: 这就是他。
2: 工作别太拼命。
8: 有陈岩哥哥在，一点都不累，而且我要变得更优秀才能配得上你。
2: 说什么傻话呢，我的命都是你救的，如果没有你哪来现在的我？
8: 可能这就是上天安排的缘分吧，自己的老公自己救。姐姐你觉得呢？
0: 对啊，所以他成了我老公。他不瞎，老天可不瞎。
8: 姐姐，我知道你嫉妒陈岩哥哥喜欢我，可你也不能污蔑我。
0: 嫉妒？嫉妒什么？把 2020年的龙脊老绿茶。
2: 够了，怎么说话呢？人家如烟单纯善良，收起你那些小把戏，别怪我不给你好脸色，赶紧给如烟道歉。
0: 那我可真是太需要你的好脸色了。小声一点，人家你在小怕狗叫。哼，贱人。
3: 可以的，我发现现在短剧女主啊，就受气的时候啊，这个嘴也不饶人呢，所以说嘴都得跟上。
2: 你看
3: 吃不了一点亏，觉得就是长嘴了，
2: 直接让他们给你包起来，
3: 没有说让觉得很受气。
8: 姐姐，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3: 被说的哑口无言。
8: 要是有什么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我让陈岩哥哥买给你。你知道的，他一向最听我话了。
3: 谁啊？
0: 副经理，你怎么在这儿？
3: 怎么回事？
5: 在我面前这么好不好？在你老公和小三面前，你就活得像个小鹌鹑。
0: 我那是懒得跟傻逼论长短，你好意思叫别人小三？咱俩什么关系你不清楚？
5: 那你跟他离婚，反正他还在乎你，你离婚了不就正大光明了吗？
0: 你一个月100万呢，我可养起你。
5: 没关系啊，我可以不要钱，我养你。
0: 咱俩只是见了2次的关系，你就不要钱了？怎么喜欢我？
5: 对，喜欢。
8: 燕哥哥，我跟姐姐说话，她为什么不理我？她是不是很讨厌我？
2: 别多想啊，我现在
3: 太差了，真的，
2: 给你道歉。
3: 这女生太差，她是不喜欢我啊。
2: 江辰，赶紧给老子出来，去给燕燕道歉。我限你1分钟时间，否则后果自负。江辞，
3: 这也行。
2: 江辞，
3: 这还整了一段。
2: 江辞，
3: 惊心动魄，让人有点紧张呢。
2: 妈的，敢绿老子，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是谁。

0: 这电话来了不先帘子了，我跟你讲不符合常理。
1: 小姐找我。我知道了。
2: 刚才那个电话你打的？
1: 等接方言做好准备再告诉他。胆子这么小别吓跑。
0: 大家是可以那个放松，就搭乘放松一下。
1: 不是他给的，
0: 也不需要太那个。
2: 一码归一码，
0: 带脑子。
2: 你要是当众惹怒了顾承言，
0: 只给对吧？也就是爽剧的点就在这里了，就是霸道总裁爱上，这又是一整个霸道总裁爱上，对吧？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剧的时候啊，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领
3: 控，是什么关系
0: 领我们红包。
2: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为了怀孕而奋斗啊！
3: 你还真是不知廉耻吗？光天化日你就忍不住？
2: 那什么才是不知廉耻？老老实实听从你的安排，一天被一个男人来睡我，顾承言，你可别忘了，是你先让我找别的男人早点生孩子的，也是你先出轨三年。
3: 你也别忘了。现在还是我老婆，是顾家的少夫人，敢给我们顾家败坏名声，你想想爸妈欠顾家债。
2: 顾承言，你最近怎么那么在意的感受啊？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3: 我爱上你搞笑呢吗？我这辈子只爱柳如音。
0: 大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抽，
3: 我绝对不会爱上你。
0: 红包啊，来抽红包啊！我们大概在那个八点钟到九点钟这个黄金时间段，红包中奖的概率是翻倍的啊！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呢，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支付宝的兑奖页面啊，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要输入这个大家的那个手机号啊什么的啊，然后有人中大奖的时候呢，我们每天会为大家公布的，就我们昨天获奖的名单，
2: 是
0: 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啊，每一天都会有显示的。
2: 姐姐，我原谅你。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你抽到了多。

0: 绍，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快乐和幸运，好不好？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朋友有抽到的？有没有也在跟你跟我们说一下啊？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
1: 我刚刚还试了两件衣服。
2: 买。
0: 很多新的活动在啊，一会儿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
2: 星星都可以摘下
1: 来。顾少可真宠柳小姐，要是有个男人这么宠我，我愿意为他去死。那是因为柳小姐善良。
0: 红包在哪里抽？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红包是大家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来到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爱如冬夜上啊，来到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抽奖了。我们每一天都有红包奖大奖，先大奖给大家。
2: 你是我的今天第一位左脚先进店的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隐藏大奖，全场不计价格，不计数量，全部可以挑选带走。
3: 女士您好，恭喜
0: 又来说一个
3: 888位穿着白色裙子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
0: 我真的笑死了，
3: 不管他们消费多少，您都能获得10倍额
0: 度的现金支票。他们消费的也多，也太爽了，爽感了吧这个剧。
3: 目前他消费150万，你能获得1500万的现金奖励，并且因为您今天的微笑，让我们大老板如沐春风。我们大老板特地送您一张膨胀券，膨胀券价值5000万。
0: 哎，这个剧真的很搞笑啊！
1: 我不同意，这不公平。今天我也是第一个坐下先进店的，凭什么是他中奖？而且店里这么多人，我不信只有他是左脚先进的，我要求查监控。
4: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把规则说全。规则是身高168，卷发，全
0: 身高168，卷发，
4: 并且
0: 说的就是
4: 先进店的顾客。
0: 哎，不行，
1: 你这把钱跟口袋里有什么区别？
0: 我们一起来看剧，然后再去评论。
4: 抱歉，女士，这是我们大老板制定的规则。或许这位女士就是锦鲤附体啊，刚好符合我们大老板的全部要求。你要投诉就投诉吧。
1: 大老板？哪个大老板？姜子，你不会跟别的男人有一腿？你是给陈岩哥哥戴绿帽子了吧？
5: 你一个小三管他顶宽。
0: 然后另外，如果是今天新朋友啊，
3: 我们老板确实欣赏这位美丽的小姐。
0: 您
3: 怎么因为自己的丑而迁怒于这位美丽的小姐呢？
0: 新用户首抽88元，
1: 我
0: 三倍，乘以三倍，
1: 你他妈瞎呀你！
5: 柳如烟，现在不嘤嘤嘤，装绿茶了。
1: 陈岩哥哥，我。
2: 试衣间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0: 好，我们看到上屏之后有很多朋友的评论呢，我都有看到了啊。这个男人1234说差一点抽中呢，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抽啊。然后我们的那个作业写完了，三毛也是毛，作业写完了吗？那等于说你先抽中的是3元，有没有更高的奖项的？有没有抽到更高的8块8呀？我们的20元，包括88元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还让我看到你们，然后也把你的这份幸运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然后大概在一会儿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1: 为他摘星星摘月亮的女士。
0: 我们还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的8点到9点的时候啊，这样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出大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更高一点。
2: 傅爷，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抽到。
3: 要不你包养我吧，
0: 我们的这个红包现金大奖，
3: 然后支付宝秒提现，有什么特别？
0: 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3: 那么多王室公主、名门千金向你示好，你都不看一眼。
0: 抽中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提现，好不好？尽快提现。
1: 不怕，没事的，有我在，他们不敢欺负你。
0: 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在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
3: 傅爷，
0: 哦，怪不得呢。
6: 你只需要知道。
0: 他俩小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渊源的。
3: 现在是别人的老婆，咱这么做
0: 并不是说只是因为最开始很肤浅的两个人可能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之后一整个就爱上了，他还是应该是有一些前提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有的，这样的话就显得更合理一点，是吧？
1: 傅江燕，你这车租的？
6: 什么车？

0: 他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啊？给他打电话之后他还生气，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呀？他自己出轨了三年，还有什么可生气的？
1: 你给我过来。

0: 昨晚你去哪儿了？
1: 与你无关。
2: 你管他去哪儿了呢？天哪，你带了一个女的，然后你完了，你还要管别人？
0: 你最好记清楚，你现在还是我老婆。
1: 顾承言，你没搞错吧？你把我送上别的男人的床上，怎么没想过？
2: 对啊，他自己还说为了怀孕，然后让不认识的人要
1: 把我的脸踩在地上，怎么就没想过我是你老婆？
0: 你不就是嫉妒茵茵，所以才找了别的人来配合你演戏？茵茵救了我的命，你没资格嫉妒。
1: 顾承言，你不要总是这么自感觉良好，行不行？以前呢，是我瞎，现在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2: 好，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时间喽，大家赶紧集合在我们大金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抽红包大奖喽。
0: 最好是真的，姜慈，我告诉你。我劝你收起那些小把戏，要搞出丑闻影响顾家的声誉。
2: 哎，我真是看不了一点这个人。这个男的太让讨厌了。
0: 和那个男人吃不了兜着走。
2: 想看他一会儿，被教训的样子。想看他一会儿，
1: 我想
2: 被那个
1: 小蛋糕
2: 附什么、
0: 我跟你说
2: 那个男生惊掉下巴的样子。
1: 姜慈，你背着我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那你可千万把你的狗看好了，别放它出来，天天纠缠我，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1: 很烦人的。
3: 你胡说！陈岩哥哥怎么可能纠缠你？他爱的只有我。
2: 这个对话呀，我真的。大家都爱个渣男，就大家都在抢个渣男。
1: 他真正爱的究竟是谁？
2: 但其实这个他并没有。
4: 啊？这是？
3: 姐姐，
2: 也太精彩了吧！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再打我。
2: 他洒了他一下，还直接扇了他一巴掌，太精彩了吧！哎呦，我都觉得这个女生之间，你不要就是。因为一个渣男，然后大打出手，我觉得太没有必要了。
5: 赶紧给他道歉。
2: 千错万错就是个渣男的错。
1: 柳如烟，奥斯卡影后不颁给你，真是可惜了。
3: 好了，陈岩哥哥，你也不要怪姐姐了，是我不小心惹了姐姐不高兴。我看我还是走吧。
0: 哎，走什么走？要走也是他走，不就是泼了杯酒吗？他就敢当着我的面动手打人，下次还不知道怎么欺负你呢。姜慈，我再说一遍，道歉。
2: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
0: 你他妈说什么？
2: 所有的矛头应该对准他，对准这个渣男，而不是应该两个女生在大打出手啊。
1: 看到没有，我是练过的。
2: 应该真的是
1: 我打的巴掌是这样的。等
4: 你干什么呢？
2: 哎，他居然想要动手的。
6: 是谁允许你在这个上座的台面
2: 进来的？
6: 我是不是和你说过，让你和他断了
2: 邀请码的话？哈，大家新下载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邀请码，可以跳过一下，跳过啊！大家直接直奔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剧场直播间，直奔我们的红包，好不好？现在呢，已经到了晚上的8:01了啊！现在就是到了我们的黄金时段，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啊！那在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大家赶紧来抽奖啊！我们大奖的概率会翻倍的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赶紧来抽奖。
1: 好啊，姜思，我要让你身败名裂。
2: 他看到了有个人进去了。哎呀，他们两个
1: 服了。陆
2: 江燕，
1: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来帮你脱。
8: 爸，别生气啊。

0: 时候。
1: 也可能是我看错了，但是我好像真的看见小紫姐姐的胸衣都挂到那野男的皮带上了。
2: 这能让你看见了，我真服了，赶快去上去看一下咋回事呢，来期待一下吧。这剧情
1: 今天是你小舅
2: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他是这样把持不住，万一让你小舅和这些客人看到了，你们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啊？

0: 姜慈，
1: 喂，
0: 你他妈的是谁？我们的手机怎么在身上？
1: 他现在正在洗澡。
0: 姜慈，妈，
2: 一
0: 下就马上就来了。
3: 天哥哥，你等等我。
0: 贱人，
4: 他想救应该就是他吧？他想救。
3: 天哥哥，你等等我。天哥哥。
0: 男女出来！
4: 来，现在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来，我们直播间，现在是8:03啊，可以抽奖，可以抽奖，我们大礼的概率是3倍的。
3: 这个哥，小舅，
0: 小舅，
1: 出去。
3: 起来。
5: 他现在正在洗澡，不方便接电话。
0: 你居然勾引我老婆！
4: 有点太奇怪了吧，
0: 贱人！
1: 不承认，对你的身份和言行。
4: 我真的，他自己带了一个。
0: 你一个长辈跟我小辈的，你还要
4: 他自己带了一个人，然后还在
1: 仅凭回忆
4: 去干涉，
1: 你就敢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4: 没有这个资格。
1: 谁给你的胆子？
0: 如果里面不是姜子，那你为什么要拦我？你害怕什么呀？
1: 如果里面不是姜子，你们顾家能承担得罪我的后果吗？
3: 你干什么？姜子，姜子，你出来！姜子人呢？
4: 怎么大变活人变成个男人？
3: 姜子人呢？
0: 我不知道啊。
3: 怎么只有你？你胡说！
0: 住了！
1: 我看顾家的继承人是时候该换了。
6: 傅总爷，今天要是敢继续，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1: 你想干什么？我帮你。
6: 你帮不了我。江家100亿的债务，傅江燕，单凭你能怎么帮我呢？
1: 楼下的车里有我给你准备的礼服，去吧。顾春燕，你们顾家还真是好样的。
0: 这是个误会。
1: 误会？你带着不入流的情人在我房间大肆翻找，出言不逊。你告诉我这是误会。
0: 是不是江子的房间吗？他上了就5分钟吧。那个，你听我解释啊。其实是如音，他跟我说我老婆跟别的野男人私会，所以我才……
4: 你看这关键时刻在甩锅呢。你说这个男的太不行了，没有一点担当。
3: 对，就是这件衣服，就是这件西装外套，他刚刚穿的就是这件衣服。江子他肯定在这儿，你相信我。
7: 儿子，你回来吧。
4: 是不是朋友们？哇，好美啊！你看，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哎呀，我们那个我们大象台选的剧，我们大象剧场选的剧，然后男女主都是帅的帅，美的美，是不是？”然后我们小编
1: 这条
4: 选的非常好啊，
1: 果然很适合。
0: 这简直是姜子！
4: 看没，人靠衣装，所以说朋友们。应该就是打扮起来啊，让自己美美的、帅帅的，然后这整个气场就有所提升了。你看，人靠衣装，不能就是邋里邋遢的啊，要让自己美起来。
0: 江三，这衣服很适合你。哟，
3: 陈岩哥哥，你别被这个贱人，
4: 这什么成年哥哥？
3: 我真的亲眼看到他偷人，
4: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3: 你自己说，把那个野男人藏哪儿了？
8: 这不是顾家少妇。
4: 有很多朋友啊，已经有中到0.3元了，是不是？有没有抽中88元的朋友们，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好不好？然后今天有很多朋友中了0.3元的，没有关系啊，中到0.3元的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时候还能继续来抽奖。我们大象剧场每一天都有给大家准备现金红包大奖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边看剧边抽奖现金奖送给大家，太美好了这个夜晚。
3: 你笑什么？
6: 柳如音，我上的红痕哪儿来的？你不知道吗？
3: 贱人，你又打我！你这个贱人！
0: 江慈，不就因为茵茵揭穿你偷情吗？你就敢当众打人？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6: 顾成远，我们结婚3年，
4: 太可以了！这女主真的杀疯了，杀疯了，太好了！谁要是让她欺负她不是我，
6: 我酒精过敏。
4: 直接杀杀杀杀杀杀！
3: 我只是不小心把酒洒在了你身上。
0: 不可能， 你以前还经常给我做红酒牛腩，你怎么可能？
3: 对，因为你爱吃，所以我宁愿吃过敏药也要天天给你做，胃不好。
4: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短剧的直播活动啊，我每天晚上都是有现金大奖给大家的，88到0.3元不等。
3: 我的丈夫连我酒精过敏都不知道，还要为了一个情人当众打我的脸，
2: 把这个祸害给我扔出去。陈岩，马上向慈慈道歉。
0: 爷爷，你不能怪如音，她也不知道。
2: 你给我闭嘴！
3: 老太爷不好了，因为少爷和柳小姐得罪了傅爷，傅爷不参加接风宴，直接走了。
2: 什么？这个蠢货呀！
4: 这也太精彩了，现在我就是听到这个剧里面的声音就啪啪啪啪啪啪，不停的在扇巴掌。
2: 你这个不成情的东西，我打死你。
3: 哎爸，消消气。
0: 从现在开始你轮流和他们睡，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
4: 婚。这是个人不是啊，你说的话，哎呀，我就是
3: 跟别的男人说的孩子，
4: 这种人
3: 记得给我打钱，
4: 这种老公他赶紧离得远远的。
3: 600万我要包养男人。
7: 恭喜您成为本店第888位穿着白色裙子的顾客，踩中了我们的超级大奖。今天与你同行的伙伴，不管他们消费多少，
4: 你看我们还是就是说，在短剧的这个里面啊，当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一个
7: 您能获1500万的
4: 白马王子降临到您身边，帮您解决任何的问题。
7: 让我们大老板如沐春风。
4: 我们其实看短剧的时候，
7: 送您一张
4: 就是还要清醒，
7: 膨胀券价值
4: 要有两个思维，就是在你看短剧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很爽，这剧很爽。看一看就觉得很过瘾，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和处理啊。我觉得大家呢不能说是抱有太虚幻的一个幻想，就是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能够处理对抗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好，来，现在呢8:10了，我们的那个导播同学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剧稍微停一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来，可以把我的这个手机上屏跟大家一起来演示一下啊。那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啊，怎么来抽奖。那第一步，下载大洋新闻之后，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咯，来到界面之后点击最上面的这个放大镜，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

0: 之后一定要赶紧提现，因为提现也是很方便的。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就看到我们的最右方有一个小红包，小红包的这个图标啊，大家点击一下，点一下，来，点进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我们有88、20、8.8、2元、1元、0元、3元不等啊。我们最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啊，就点击一下啊，就可以我们同步抽，看看今天我能中多少，然后看大家能中多少。大家中奖了之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今天是运气差了一点啊，谢谢参与。但是我虽然没有中奖啊，大家可能中奖的概率又有翻倍了，对不对？大家大奖的概率呢已经留给大家了，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现在赶紧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抽奖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奖品的说明，就是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奖项啊，给到大家，大家现在也很明显能够看到啊。好，我们每一天是有一次的抽奖机会，你比如说今天我抽了没有抽到，那么今天是不能再抽了，到明天的时候呢，大家再来我们大洋剧场来看剧啊，还是有新的一个机会的啊。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玩法也给到大家，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一个介绍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看剧。大家看剧的同时啊，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多多的评论啊。那么我们呢看到了之后，有任何的抽奖的问题啊，包括你在领奖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刚刚新加入的用户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笑笑鱼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实时的解答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抽奖领奖的过程当中的所有问题，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看剧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聊起来啊。
1: 确实是将我放在心里。
2: 刚擦了药，感觉好些了吗？给我擦。
0: 因为我们现在呢，我的直播间，还有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以及我们河南新闻频道在同时来直播我们的大象剧场看短剧，主播陪您看短剧这样一个这个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一起，我们一起看剧、聊天、追剧，然后吐槽，然后抽奖、领奖啊，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爱如东雁上”的直播间，大家多多跟我交流。

0: 好浪漫啊，看到就是冒粉红泡泡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幸福，是不是？有看到剧中人很幸福
1: 的自由，我们还有缘分的话。你要带我去哪儿？
2: Sunrise
1: 你怎么知道？
0: 惊喜的晚餐，
1: 今天是我生日，
0: 是不是88元的大奖已经抽出来了？我们88元，今天我们大奖剧场的88元的大奖，是不是有朋友抽到了？大家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好不好？说我中了88元，也希望把你的这份幸运啊分享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像他一样幸运啊，今天没有抽到88元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来，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
1: 父亲自杀，百亿的债务压下来，再没有人为我过过生日。傅江燕，谢谢你。
0: 我们看到谢谢中了吗？谢谢中了哦，3毛。
2: 以后开开心心就好。
0: 大家可以来抽奖啊，
1: 等我
0: 来我们客户端抽奖，
1: 还清家里的债务。那时你还愿意的话，我会回来找你。
0: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同时就是电视直播以及我们客户端直播啊，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的朋友，我们要以这个电视还有客户端的直播为主，就是要聊关于短剧的呀，然后聊一些我们的这个规则啊，聊一些我们中奖方面的剧情方面的啊。
2: 思思，
0: 她是怀孕了吗？
2: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1: 你怎么不穿衣服？是不知羞，
2: 无情的女人。

0: 然，昨天晚上你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这几天呢要出差几天，等我回来给你个大惊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好，我等你。
0: 啊，这么主动。
2: 我们网友
0: 舍不得，
2: 尾号1682说手机和电视一起看，
1: 舍不得。
2: 手机电视一起播，
1: 分别泡，要不要？
2: 可以的，你的这个看剧的方式方法值得推荐，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3: 这次再见不过是最后的一面。
2: 爱如冬燕，我们今天这部剧就是一部爱情片，爱情短剧和爱情相关的短剧。
0: 让你准备的求婚仪式还有定制戒指都准备好了吗？
4: 爷、yeah, 你放心，等你出差回来保管您抱得美人归，老太爷知道你要求婚啊，恨不得今天晚上马上就要见孙媳妇儿。
2: 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是说求婚都求婚了，他毕竟还是那个渣男的法定妻子啊，对不对？虽然他俩没有什么婚姻，
1: 我走了，
2: 他要走了，
1: 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陈岩哥哥，要不要喝一杯牛奶？我亲的热的。
5: 可以啊。
2: 哎，他还不知道他是，你看他俩。
1: 爷，姐姐你回来了，你别误会啊。你在外面鬼混这么久不回来，他没人照顾。
2: 不是二不一的事儿，他这个是显然太过分了。
1: 我才来照顾他的，你千万别怪陈岩哥哥。
5: 江慈，你还回来干嘛？
1: 怀孕任务完成了。
2: 怀孕了，
1: 我自然就回来了。
5: 不是，你觉得你这种小把戏我能相信吗？
1: 哎，你干什么？鬼混完回来就要勾引陈岩哥哥，你要不要脸？我和顾成岩一天不离婚，就永远都是个见不得光的小三。你轮得到你狗叫？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狗总觉得别人想跟他？
2: 哎，我觉得现在短剧这一点是好的，就是我们说
1: 不被爱的，
2: 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个受气包，对吧？没有说女主一定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然后也是有嘴的，该反击就要反击。
1: 柳如烟，
2: 该反骂反手巴掌就
1: 拍，你不知道吗？
2: 直接扇过去。
6: 够了吧，江慈，我今天正式通知你，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给我滚蛋。过几天如烟就会搬进来。哦对了，滚蛋之前呢，给我做一桌子好菜。
2: 这渣男男呢，
6: 我如烟啊，身子骨弱，需要多补一
2: 补。我看不了他一点，以后这个男的出现我要把眼闭上。
1: 让你吃点好的。
2: 哟，太好了，解气。
1: 怎么样，大逼斗好吃吗？没吃饱。够。忘了跟你说了，在跟你结婚之前，我在
2: 练过
1: 骷髅岛练黑拳出来的。你以后要是再敢，
2: 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剧场来看剧哈！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可以领红包。现在是晚上的8:20，然后我们的黄金时间是8点到9点之间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那个剧啊，剧的时长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大概的剧结束的时间是8:40多、8:45、46左右的样子啊。所以说大家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抽奖。
0: 慈慈，我回来了。思思，
1: 啊，傅江燕，我走了，这是你这段时间的服务费，以后别再联系了。
7: 啊，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
2: 就这样消失了。对，女主是有点武艺在身上的，你没点武艺傍身，那就太被欺负了。
0: 你这也跑得掉吗？给我准备最快的直升飞机。
1: 我来看我二舅，你不好好陪着柳如烟，跟着我过来干嘛？
6: 不是你让我爷爷逼着我陪你的吗？还说什么24小时待在你旁边？ 装什么装？

0: 哎，来了。
1: 思思，你来了。
2: 的表妹。
1: 程岩呢？又没陪你来呀？
3: 妈，你就多余问，姐夫怎么可能陪他呀？真没用，三年了，还没抓住姐夫的心。
2: 哎呦，我的天哪，这阴阳的，你是家人啊？到底是哪里人啊？
3: 我说的有错吗？
2: 他要是
3: 好好抓住姐夫的心，我们的日子至于过这么苦吗？
4: 诗韵，人要脸，树要皮，你们以前的富贵日子全靠江家接济你们，现在江家破产了，就剩我和你变穷。
1: 子子，月月说话虽然难听，但这也是事实啊。程岩是顾家大少，身边有点花花草草，这也正常。你离了他，还能找到更好的？哎呀，如果说你有本事，何至于被身边的女人压呢？
4: 二舅妈的意思是，顾程岩找小三，怪我。
1: 要不然呢？要我说呀，与其让外面的女人去分你老公的钱，不如让你妹妹。
5: 秦雅丽，你在胡说些什么？
3: 爸，你怎么帮外人啊？啊，姐夫，你来了。
1: 程岩来了，坐，快坐，坐下吃饭。
2: 我跟你讲，怎么回事啊？
1: 月月，愣着干嘛？给你姐夫夹菜呀。
3: 姐夫，吃菜。
5: 不用。
2: 全员坏人，我跟你说，除了男女主全员坏人，没有一个好人。
1: 此次啊。你怎么就自己吃？多跟月月学学，女人就要贴心懂事，这样男人才喜欢嘛。
4: 是，还是表妹好，把姐夫当老公疼呢。
5: 江辰，你吃醋也得分人吧？
4: 吃醋？我
2: 这叫啥吃醋啊？
4: 自恋是种病。
2: 真是太自恋了，谁吃他的醋啊？好醋了。
1: 子子。
5: 什么？
2: 怀孕了？
5: 你怀孕了？
2: 真怀孕？
1: 哟，我是过来的。
2: 这回是真怀孕
1: 了。
5: 不可能！江辰那么爱我，怎么可能真的怀孕？
1: 月月一直找不到机会相处，江辰怀孕，这机会不就来了吗？男人运气可是最憋不住的。月月，哎呦，跟妈去厨房看看他。
2: 什么人啊？这啥？
3: 妈，这是什么？
1: 把这碗汤端给你姐夫，我想办法让他们今晚留下。他俩感情不好，肯定分房睡。到时候你就偷摸溜进去。
3: 妈，
2: 这是什么妈呀？什么价值观啊？
1: 抓不住男人的心。
2: 没眼看，这会儿
1: 江家少夫人的位置就该换人，咱也是为他好。
3: 姐夫，喝汤。
1: 程岩呐，明天早上还要给慈慈外公上坟，我看你们今天晚上就别走了，我给你们准备了两间房。
5: 不要，我跟江慈睡一屋。
4: 我
5: 过来。
2: 怎么个回事啊？哎呀，
5: 这你看你。怀孕了，
4: 这不就是想要的吗？那么惊讶做什么？
2: 对呀、啊，
5: 你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你他妈能让别的男人？
2: 谁爱他呀？
4: 以前呢，确实是我脑子进水了。离开你去外面，
2: 这就属于什么恋爱脑清醒之后，
4: 心
2: 灵损失。男渣男的反被反噬。
5: 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吗？我现在就给你呀。
2: 疯了吧呀，
5: 这不就是你想要
2: 的？他直接给他打晕了可还行。太绝了，他怎么能出现在他家里啊？怎么出现在他家里的？
4: 巧啊！
6: 我问你，今天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就要跟他睡了？
4: 我们出去说。
6: 你在怕什么？ 你是怕他看见？
2: 刚刚有朋友说昨天抽到奖了，今天还能抽吗？我们每一天都有。
6: 好险，我也会生气。
2: 红包给大家抽的每一天啊！
4: 你疯了！
6: 你打我！你居然为了别的男人打我！
2: 这个女主太爱打人了。
4: 我就是拍了一下，
2: 没有分清是敌是友。
4: 再说了，什么叫别的男人？我和他是合法夫妻，和你才算是不正当交易。而且我们分手了，你这是倒反天罡。
6: 我没同意分手。
4: 不需要你同意，我们只是金钱交易，咱们已经夫妻了，希望你遵守职业操守，我们好聚好散。
6: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
4: 不想看。
6: 不想看。
4: 你这样继续纠缠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我玩腻了，想回归家庭，就这么简单。
6: 玩腻了？玩腻了？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
4: 我就是
2: 怎么说呢，我觉得整部剧看下来，你说好看吗？它应该就是
4: 一定要一个理由。
6: 对，
4: 好，
2: 不难看吧？我觉得整个节奏还是可以的，然后包括演员的服化道啊，我觉得还是剧情的设计是可以看的。但是我就说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看短剧的时候是每一天我们可以不带脑子，就很轻松的这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呢工作了一天，放下一天的疲惫，然后来到我们的电视机前也好，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也好，一起看短剧啊。但是你要说它就是一个舆论，它可能你要带给你一些什么更深度的思考，那我觉得可能是见仁见智了。就这个是这部剧，我觉得是
6: 没办法，
2: 可以让我就一看，给我感受就是，让我看到就是剧和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6: 我告诉你，别让他
2: 就大家不能有太多的幻想。就因为我看了很多短剧，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霸总爱上我呀，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爽剧啊，然后我就误以为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出现，或者有这种让自己很顺利的度过难关的事情出现。但是不是可以，
4: 对不起，
2: 我们还是要
4: 等我在爷爷其实大树
2: 做好自己，把自己修炼得更成熟，来对抗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江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头疼的厉害，什么都记不清了。咱们到底有没有什么？
4: 放心，你是清白的。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咱们赶快进去吧，别让爷爷等着急了。
9: 好。泽泽，红颜。
4: 爷爷，祝您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您的寿礼。
9: 这是。
2: 这个是什么？哦，那个怀孕报告单。
4: 惊喜。等到读礼环节，您再打开。
9: 好，那我就等着看我孙媳妇给我的惊喜啊。哦，对了，成颜，今天你小舅也要来。上次你把人得罪了，今天呢务必好好道歉，知道没有？
0: 知道了。
9: 那我们进去吧。
2: 所以说这个江慈还不知道他的小舅舅是孩子爸爸吗？
4: 是个背影，
2: 现在还不知道。
10: 谢谢。谢谢。
2: 现在就名场面吧，应该知道了。
11: 寿喜来了。
9: 发现你来了。
2: 哇，
4: 惊喜！怎么会是他？
2: 是不是非常惊喜啊？
4: 放手！
0: 快去，打声招呼。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妻子江慈。
2: 他俩也太认识了。
0: 打招呼呀！
4: 你，
9: 慈慈，你不用紧张，他就是阿燕。
4: 绝不能让傅经理发现孕检报告。
9: 思思，你认识阿燕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4: 不认识啊。 日是第一次见，哦，可能是认错人了。
6: 哦，我说吧，薄情寡义的人都长得非常像，他跟以前对我始乱终弃的女人长得非常像。
2: 对的啊，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剧好不好？大家一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这个爱如东院的直播间来一起看剧啊。看剧的同时还可以抽红包，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就是真实的跟大家一边看剧一边抽红包，这样福利给到大家，跟大家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
6: 那就多谢顾叔了，到时候我一定不会客气，也会支持我。啊当然会支持，喜欢都会支持，说不定还能帮你呢啊！那无论是谁都可以，可以啊，可以。
9: 朋友们，咱们一起喝一杯好不好啊？
10: 好
9: 啊！
10: 走喽！
9: 大家都过来喝一杯啊！
4: 我得拿回你的包包。
6: 投怀送抱，这是什么东西？
4: 没什么。
2: 他是要发现了吗？然后一看是。
6: 外甥媳妇儿可要小心点。
4: 谢谢小舅。
9: 来，干杯！
6: 相思，怎么不跟过去啊？
9: 恭喜恭喜！
6: 算了。你看什么？你又想勾引我？
2: 他也真的是太多想了吧？他也太自大了吧？
6: 怎么了？
4: 怎么了？这是？
6: 那个没事儿，猴子猴子腿，
9: 恭喜
4: 啊！

0: 怎么了？
1: 爷爷。
0: 啊？
1: 我突然想上厕所。爷爷，我想。
0: 啊，你快去快回吧，那个寿宴马上开始了。
2: 怎么回事啊？这是。
3: 那个孙子，祝爷爷七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还怪机灵啊，直接跪下来。我们大概这部剧可能还有个十几分钟的样子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家新闻客户端，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呢，明天可以再继续抽；没有抽过的朋友们，新朋友啊，一定要赶紧过来。然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里，边看剧然后边抽奖。
1: 不是，你跟过来干什么？要是被人看见了，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5: 反正都不干净了，为什么还要洗啊？
1: 我还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都是装的。
5: 老婆都快跑了。
4: 是的啊，你要下载。
5: 装什么神识？
1: 谁是你
4: 老公？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客户端。
1: 我有老公。
4: 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
5: 支持我们在一起。
1: 你这是耍无赖。
4: 然后是我们给大象新闻的粉丝宝宝们啊准备的专属的红包福利。
5: 离婚吧。
1: 别叫我老婆。
5: 为什么？都是三，你老公的小三能够叫他老公，我为什么不能叫？给个准话，什么时候能离婚？
1: 要告诉他真相吗？不过认识数月，他对我的感情抵得起百亿负债吗？
5: 思思，
1: 但生下孩子，我欠顾家的百亿债务却可实实在在的抵消。不，我不能赌，一旦让傅江燕知道这是他的孩子，就回不了头了。离，肯定离。要不我先离，咱们先别联系了。
0: 江泽，这寿宴都开始了，你行了吗？江泽，你在里面吗？江泽，
1: 我一会儿就回去。
0: 江泽，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奇怪？
1: 太疼了，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4: 大家可以
0: 快点啊！
4: 抽到奖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抽到的额度啊，抽到了多少，然后也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和幸运，好不好？
6: 慈慈，快来帮爷爷切蛋糕。
1: 好。是谁？
6: 这是？
7: 我看他这反应。好像是孕吐的反应。思思，你怀孕了？
0: 怀孕了？
4: 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报告吗？
6: 真的怀孕了？
1: 不，我没有怀孕，我就是最近肠胃不舒服。
6: 哦，对了，思思给我的生日礼物还没拆呢。哎，
1: 生日礼物，生日礼物，一不小心就被我给弄丢了。不过不要紧。不是什么贵重
4: 生日礼物，一不小心丢了。
1: 我再补给你。
4: 这孕检报告单拿不出来了。
1: 我刚刚看你在厕所拉的东西，我帮你带回来了。
0: 这不就是吗？
4: 到底是怎么情况啊？
7: 这什么礼物啊？
0: 验孕报告。
7: 验孕报告。
6: 什么？思思，你怀孕了？
7: 是啊，真的
0: 大的喜事啊！我有三分了。
7: 太好了！
1: 哎呦，爷爷，
7: 真是喜事啊！
1: 我没有怀孕。
6: 没有怀孕？那这……
1: 我才怀孕一个月，现在曝光，傅江燕立刻就会知道孩子是他的。以他的身份，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流落在外。不行，我不能让他坏我的计划。这报告，不是，这个报告是我朋友的，我给拿错了，不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6: 那你把它再拿给我看看。
4: 硬是在这儿，哎呦我天！
6: 哎呀，
1: 这是干嘛呢？
4: 这有点奇怪了吧？
1: 爷爷，对不起啊，验孕报告可能看不了了。
4: 太奇怪了，这个。
6: 真的不是怀孕了。
4: 报告了，销毁的这么的直接，
1: 怎么会不说呢？
6: 可我看夫人的样子确实是想怀孕，小年轻不了解情况也是常有的，不如我给少夫人看看脉瞧瞧。
2: 对呀，我把这事给忘了。
7: 对呀，
2: 你徐伯伯可是国手老中医，让徐伯伯给你看一看，就算只是肠胃不适也可以顺便开个方子。哎，
1: 是呀，不用把脉了，我承认我确实是怀孕了。
6: 真的
4: 承认了？行吧。
7: 听见老婆怀孕，顾晨言怎么还一脸气得想喷火的样子啊？
8: 你看这是谁？怎么反倒这么激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老婆怀孕了。
6: 顾叔，
4: 这也有点太明显了吧？他的这个表现有点太明显了。好，现在呢，时间已经
1: 孩子已经两个月了，
4: 来到了晚上的8:40啊。啊，我们现在有个几分钟的时间，我这部剧上就要结束了。
1: 对，
4: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来到大厅和我们
6: 太好了
4: 集合，我们一起来。
6: 也是时候告诉你
4: 了，抓紧最后的几分钟，没有领红包的朋友们赶快来领红包。
6: 好活了，爷爷。不过能在我临死之前看到你们的孩子，老头子我死也瞑目了。此次你的这份礼物，爷爷很喜欢。春言，你呀，今后好好的照顾此次，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啊。
9: 知道了，爷爷。

0: 曾燕。
1: 我感觉他怎么有点神出鬼没的。
0: 你是不是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女主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0: 我说过的，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人知道，更何况现在你还是在。顾承言马上就要回来了，要是让傅江燕知道我怀的是他的孩子，就完了。
2: 那是合作期间的要求，现在合作结束，自然就不用遵守了。
0: 疯子，这是我和顾承言的家，不是你胡来的地方，快走。
2: 那你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0: 我们才认识一个月，孩子已经两个月了，自然是我老公的。
2: 我不信，明明那晚你是第一次，怎么可能怀孕两个月？
0: 怀了？我怎么把这个忘了？
2: 说话，到底是不是我的？
0: 不是，这个孩子试管的。
2: 试管？
0: 对，试管。你也知道，我老公不愿意跟我说的，
1: 胡乱
0: 为了林依安心，我们就商量着去做的试管。那个时候，咱俩当然不认识。
2: 处女可以做试管？
0: 当然啊，你不信？不信我搜给你看。

0: 那你跟他离婚，我可以做孩子的后爹。
1: 不是，你疯了。
0: 江子，你知道我傅香叶可不是什么在乎礼义廉耻的人，你要是逼我，那就别怪我去找顾叔要人了。娇啊，反正你那个老公现在去收藏室找茶叶了，你要是想让他听见，那你尽管叫。娇啊，
2: 江子，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1: 糟了，门没锁，快躲起来，快起来！
3: 每一次他俩见面啊，都是很紧张的，要不就是躲了，要不就是不能被发现了啥的。
1: 求你了，
3: 一个见不得光的爱情。
1: 进去，进去。
2: 江慈，孩子到底是谁的？男人是谁？江慈。
3: 好，那么我们今天《爱如冬燕上》这部剧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啊。然后我们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上屏看一下啊，再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留言。看到很多朋友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有领我们的红包啊，谢谢这个尾号1122，然后谢谢我们4110尾号，还有麦君红，然后3666，然后2513。啊，洛州牧等等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然后也说到了自己中奖的金额。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领红包，因为还有最后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的整部剧结束之后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领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来领哈。然后首先当然第一步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大象新闻这4个字啊，来到之后现在就看到了首页，因为我再跟大家来介绍首页当中有一个微剧的这样一个板块啊，看到吗？2026看剧王等等打卡领现金红包，我们也来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累计就是抽奖的这个额度，可以大家连续打卡啊，可以有这个增加抽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说这个春风十里啊，不如刷剧还能挣钱的你，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的7:30我们大家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啊，我们边看剧边聊天还能边领红包，也太美好了吧。那么去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福利都一直都在的啊。去年夏天呢我们是奶茶自由的快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的老粉宝宝们有没有参与过啊。那么我们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又来了，今年的看剧王的活动的奖品呢也是有升级给到大家的啊，实打实的现金红包等着大家。另外呢是有两种玩法啊，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种玩法。快乐是双倍的，提现是没有门槛的啊！
4: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大象剧场的时间了，我依旧是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爱如冬燕的夏》。那么今天《爱如冬燕》这部剧又会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发生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哈。那么一会儿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么在看剧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短剧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参加我们的非常丰富的活动。首先呢，第一步啊，当然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在你们的手机应用商城，然后搜索大象新闻这四个字，然后就会看到啊一个可爱的蓝色的小象爪，然后搜索到我们大象新闻之后呢，点击进来啊，下载之后点击进来就是我们的首页啊。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首页的最上面呢有一个小的搜索框啊，我们打开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也是一样啊，打四个字就是大象剧场。然后在下面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直播看剧抽88元红包，大象剧场爱如冬燕的夏在直播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这个直播间啊。你点击进来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么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个红包哈。那么一会儿在8点钟左右是我们的这个抽到88元大奖翻倍的一个黄金时间啊，所以说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集合啊，到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剧。你看我们的向小鱼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了，大家在抽奖啊看剧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下面评论啊。如果是抽红包的过程当中呢有遇到比如说看不到我们的红包的这个标志，或者说呢提现啊没有顺利的提出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向小鱼直接来沟通，我看到的话也可以会跟大家实时的回复，然后我们向小鱼呢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回复的啊。那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抽奖，每一天我们大象剧场都会给大家准备红包福利啊，我们的福利呢是最高88元，然后还有3个20元以及8块82块1块0.3元不等的奖项给到大家。我们的中奖率呢是非常的高的啊，大概有98%的中奖率，几乎是不会空奖的。那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我们的红包奖金呢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每一天从周一到周日呢都会有机会给大家抽奖。那么重点就是每一天呢是有一次的抽奖的机会啊，如果呢今天没有中或者是今天中的金额不多，那么再期待一下明天，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惊喜给到大家的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微剧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微剧的专题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最新有一个这个向宝们来领钱，我们大象新闻看剧王升级回归的这个活动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红包大奖，我们在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等着大家，一边刷剧一边领红包。那么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开始了，去年的奶茶自由大家有没有忘记呢？我们今天看剧王的活动呢又重磅回归了，今年的活动呢是比去年有一个升级的提升啊，是实打实的红包给到大家，有两种玩法，我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两种玩法 double 的快乐啊，提现是无门槛的。玩法一就是基础打卡，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累计打卡8天就可以得到3元的现金红包了。这一个现金红包呢它不是抽奖，只要你打卡够8天就可以领到啊，我们每一个活动周期大家最高呢是可以领到12元的现金红包了，就是主打一个你陪伴我一起看剧然后就有钱可以拿。第二就是我们的这个时长的冲榜，大家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啊，我们一起来看微剧，每个月是可以瓜分1000元的红包，就是每一个自然月累计观看的时长啊，自然月的观看时长达到前20名的朋友呢就可以获得30到100元的现金红包给到大家。那么只要这一个月当月看满60个小时就有机会冲榜了啊，进我们前20名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从3月6号开始，会持续到4月9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啊。那么 第一步当然一定要来到大家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到微剧的频道点击打卡啊。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应该可以很明确的能看到相关的步骤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呼朋引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分享给你的剧搭子，我们一起来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今天春天啊我们大象剧场给到大家的福利哈。好，那么一会儿在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具体这个奖是怎么抽的。然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爱如冬燕的夏啊，看一看今天呢又有什么事情来发生。我们看剧的同时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身影，好不好？大家关于这个剧啊剧情的讨论也好，包括演员的演技也好，我们的编剧的他整体的思路也好，想要吐槽的也好，想要夸的也好，想要浮化到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吐槽的点，都可以跟我进行线上的讨论，我在看到的时候呢就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回复了啊。好，那我们导播把这个剧点开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1: 湘慈，你给我说清楚，
2: 怎么了？找有事儿？
1: 找你有事儿？那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2: 然后您快点离开，别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让傅江燕听见。孩子不是我们商量好的吗？
1: 商量个屁呀、啊！孩子到底是哪个？
2: 我知道你生气是因为柳如烟，但是你想想，我为什么当初那么说？是不是为了让你爷爷安心？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昨天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来的话，直接看到下部剧啊，会有一些就是迷茫，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都不知道
0: 这部剧呢，大概是我们说这个女主啊，她叫姜慈，她呢是嫁给了这个京圈太子啊三年，但是她的老公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渣男啊，他呢，有他自己喜欢的，并不是他娶的这个。姜慈啊，然后呢，他这三年当中呢，就也跟姜慈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情的恋情，然后一直跟他喜欢的另外一个人，
2: 不打扰我跟如烟，
0: 或许出轨吧。然后呢，他也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呢，因为他欠下了一个巨额的债务，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京圈太子他爷爷就说，如果你怀孕了，给这个家族啊生了孩子，就可以免去他巨额的债务。好像就是因为短剧界他的这个计量的这个货币的单位可能跟我们现实当中有一些的差距，就是好几百亿的债务。然后他爷爷就是说，只要他怀孕了就可以免去他的债务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女主呢就是怀孕了，但是因为她的这个老公呢，跟她没有任何的感情链接，也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所以呢她是要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有所链接了之后再生下这个孩子，就有一点点狗血哈，讲了整个过程。但是这部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1: 神经病啊，
0: 这样的一个这个剧情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屏幕上的这个男生呢，就是
2: 正好你离婚，我们就从
0: 和她怀孕的这个男生啊。
2: 我相信顾城爷爷不敢说什么。
1: 傅江燕，你别逼我。
2: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1: 别闹了。
0: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直播间来集合啊，然后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有红包现金给到大家啊。我们边看剧，然后边聊天，还可以边抽奖，还有现金给到大家，是不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1: 对不起，等我解决好一切，我会来找你。准备好了。

0: 怀孕的这个人呢是她老公的小舅，在合适吧？小舅，
1: 他告诉爷爷。所有
0: 人，是的时间，假扮女友。好，我来看到了，已经有朋友来集合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看到我作为写完了吗？朋友啊，来，大家说坐等8点钟车大小。我们的红包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大家领过了我们的红包之后，一定要记得24小时之内要把它提取出来。如果24小时没有提取啊，它可能就会作废了。所以说，你如果抽到了我们88元的，不管是抽到了多少吧，我觉得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提出来啊！

0: 这么喜欢这把椅子，既然你喜欢，把它举起来。
1: 这个女二太坏了，真的就是一般女二啊，什么男二都坏的就非常的彻底和明显，就是找不到一点能够让她觉得让我们同情的点，或者说能够共鸣点，没有，就是一个叫坏。
2: 他也说了，不是故意的。那你看这姜思，是啊，是不是？
3: 是吧，小慈。
1: 你们俩。我们的红包抽奖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啊，大象新闻客户端
4: 小舅，
1: 大象剧，
4: 你刚刚说这
1: 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抽到红包，
4: 你刚刚说他
1: 机会领到
4: 怀孕了，
0: 你算个什么东西叫我小舅？你们家这个女佣还真是欠管教。
3: 小舅，我
0: 忘记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4: 把这个凳子举起来，
3: 小舅。就不算了，
0: 别跟你跟他一块儿。

0: 我刚刚给你做饭，手都受伤了，我举不动。
1: 不行了，我看不下去，太差了，这个人太差了。
2: 那个小舅，他受伤了，我先把他送。

0: 今晚你睡哪儿？
1: 对，当然江子房间啊。
0: 今晚跟我睡吧，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1: 啊，跟你睡不好啊，咱们两个大老爷们一个房间也太……
0: 男人最好阳气重，更能驱散恐惧。
1: 要不然我给你找俩朋友。
0: 就你，别人不行。
1: 小六，我可没这癖好啊，要不然你还是换了吧。
0: 别磨磨蹭蹭的，待会儿直接过去，不用去江子房间。
1: 我啊，不是我
2: 天哥哥，你小舅他该不会是看上你了吧？难怪
3: 这都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啊，
2: 他这么生气，这是吃醋。
1: 又来了，
0: 聋了，
1: 来了。
3: 其实我觉得看短剧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边看剧边吐槽。我觉得他这个设计真的，我跟你讲啊，刚才不是他的小舅呢，为了不让他跟这个姜慈在，
1: 行，没问题，
3: 晚上在一个屋子睡觉，然后他的小舅就说要和他一起住，然后这个坏坏的女二呢就说什么，就说他小舅是不是对他有想法了，这什么脑回路啊。好，看到有朋友已经聚集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了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了啊。然后帅小伙还有这个段小卫十只猫说这部剧很好看，是不是？就是好看的点就是可以边吐槽边看，然后我觉得演员演的也还挺好的，然后男女主都是很帅的，是不是？那我们可以养养眼啊，每天晚上7:30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就不带脑子啊，纯追一下爽剧。然后我们的黄金抽奖的时间是在晚上8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时段啊。如果是新用户来到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刚刚加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那么大家能够中到88元大奖的概率呢是翻倍的。另外呢，你可以再到8点到9点之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就是翻倍加翻倍啊。所以说，可能很大概率能够中到我们今天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老公，你看什么呢？人家特意穿成这样来见你，你看了一眼就挪开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怎么会呢？你当初救过我的命，我怎么会不爱你呢？
3: 哎，我跟你讲，他小舅啊，真的是，
2: 你怎么来了？
3: 就很有趣的点就是他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只要女主在的地方，他都会立马出
2: 现。快点走！
3: 不管是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危险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正好是需要他帮助的时候，这个男主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我觉得这个时候，昨天我有跟大家说，大家看短剧的时候，虽然说不用带脑子，很轻松，但是反观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
0: 想死我！
3: 你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一定就会有一个人马上出现在你的身边，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有抱有这种幻想。白马王子会，就是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要变得强大一点，可以对抗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些难题。如果你就幻想，哎，我这个时候遇到困难了，马上就有一个人出现了。
0: 帮忙，
3: 我觉得可能大家清醒一点。
2: 帮什么帮？我还要怀着孩子呢。
0: 那就用别的办法。
1: 谁他妈的啊！你算去哪？
3: 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黄金领奖的时间了。大家一定就是掐着这个时间点，然后再
1: 采购的
0: 野猫挠的
3: 最容易中奖的时候来抽奖啊！一会儿大概8:10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演示一下具体怎么会，再跟大家会演示一下啊！
1: 怕被老将军念拆我们家躲清净是吧？
0: 这都被你发现了，那你可得替我好好保密。
1: 放心吧。
3: 然后大家现在呢，我们看剧的时候呢是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可以打开我们电视端的啊河南新闻频道来看我们的这个剧，第二呢就是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江剧场来看剧啊。当然推荐大家可以就是边看着电视，然后边拿着手机啊来到我们客户端来看剧，因为是有红包现金大奖给大家的。
2: 没了。

0: 这小三他怎么那么理直气壮啊？
1: 枪死你妈妈也不，上次你陷害之间被教训，还敢威胁？
2: 柳如烟，
3: 只要他俩出现，我就不想看。
4: 偷鸡不成蚀把米，原来是我害他。你们俩还真是贱人配狗，天生一对。
3: 你敢把陈爷哥哥是贱人？
4: 陈爷哥哥，你没事没事没事，他又打我。
5: 行，存你够了，今天你就在家好好反省反省。
3: 是啊，
4: 我下有个私人拍卖场。
3: 哦，我看我朋友LY在我们的这个下面留言，我说看微信每天是上月底中午，
4: 今天佣人们放假了，
3: 然后看
4: 看你，
3: 六十的小红宝，
4: 我们的钱20名是有现金红包大奖的，大家。
3: 我他妈，
4: 居然还说脏话，这个短剧尺度有点大。
3: 高总啊，
4: 去哪儿？
6: 去哪儿啊？嗯，
4: 生词拍卖会，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要到我来的地方。
3: 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江辰，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哦，我明白了，你跟踪我们来到这儿的是吧？姐姐。
6: 陈言哥哥不是让你在家里做家务吗？有些人啊，表面上不在乎，实际上夜夜独守空房。看我和陈言哥哥这么恩爱，快嫉妒疯了吧？
5: 真是下贱！
6: 这样，你求求我，然后呢？
4: 哎，他的发音啥的，
6: 让如烟打回去，看夫妻一场的份上，把你也带进去。
4: 好狗不等。
3: 站住！江辞，这里可是A市最高档的珠宝拍卖会所，陈言小舅控股，流动资金低于10亿，没有入场资格。你有邀请吗？你就进。
4: 我和顾城言是合法夫妻，拥有夫妻共同财产，我没有资格，你有吗？
3: 我没有，可我是陈言哥哥最爱的人，他愿意带我进来，我当然就有这个资格。
4: 而你？
6: 和法夫妻又怎样？一个不受宠的弃妇，你猜保安会让你进去吗？
3: 真是人至贱则无敌，包装的再好听，你也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三。
6: 江辞，你怎么说话呢？我本来好心还想把你带进去，行，就凭你这句话，今天你别想进去，赶紧给我滚回家。什么时候清醒了，再来求我。
3: 保安。 把这个女人赶出去，她一个被老公嫌弃的弃妇，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她在这里只会拉低你们拍卖会的档次。
7: 请问你们是？
3: 陈言哥哥可是你们老板的亲外甥，顾家大少爷顾陈言。
7: 大少爷好，大少爷好，快走，别在这碍手碍脚的，这是哪儿知道吗？啊？
8: 今天拍卖会可是我们老板在这儿请的，可都是贵客，惊扰了贵客，你担待得起吗？滚出去！
4: 不要找他东西，准备好了吗？
9: 小子办事，老大放心。这场为夫人准备的拍卖会，保管把夫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当场改嫁。
10: 算你小子还有点东西。
11: 小舅，
8: 快走！
4: 你敢在拍卖会动手？
9: 你就这么肯定？
4: 我没有邀请函。
0: 就凭他一句话，你就敢赶我出去？花的钱的才是客人，江辞。陈言哥哥不帮你，这里有哪怕一样东西，靠你自己拍得起吗？
6: 江辞，这里的邀请函至少需要10亿的流水。
4: 他就是这样啊，
6: 人家的钱全部给顾家还债，
4: 短剧
0: 就是这样的，
6: 赶紧给我滚回去，
0: 想要一个大金
6: 子，
0: 大反转，
6: 丢人现眼。
4: 你带着情人当众羞辱发妻，怎么不嫌丢脸？这个时候怕了？
8: 快来人！有人闹事儿！
3: 江辞，你。
0: 你马上就要被当众赶出去了。我要是你，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
1: 小子，你没有邀请还在这瞎溜达干什么？赶紧给我滚回去。
2: 顾承言，我真是后悔居然爱过你这种人，为你付出这么多年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1: 上，滚！你住手。小舅，经理，
3: 又是在关键时刻，
1: 副爷
3: 脚踏七彩祥云来救他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小舅，我们听说您在这里举办拍卖会，特意过来捧场。
4: 小舅，捧场？顾承言，你这个小情人还真是不计教训。
1: 小舅，
3: 哦，是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红包的领取的时间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4: 李经理，
3: 如果说我们直播结束了，那我们的这个红包就不能领了。
1: 对不起，
3: 所以说呢，大家要在我们今天
1: 是我志向不严，
3: 七点半到大概八点
4: 需要
3: 四十，
4: 要我教你
3: 五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来。
1: 蠢货，敢得罪这个小姐，是不是瞎了眼了？今天你不用来了，全部开除了。
5: 这边，我上有老下有小，
4: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1: 走，看我怎么收拾你。
5: 傅爷，我错了，傅爷。
3: 这是属于怎么回事？官宣了。
1: 江慈是我老婆，这么做，
3: 他好意思吗？他说江慈是他老婆，但是他挽着别人，
4: 傅家的千金，
3: 挽了一个，
4: 现在倒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
4: 了。够了，再废话，小心我去告诉你爷爷。
3: 太让人生气了。
4: 现在，让你的小情人扇自己起巴掌，让我消消气。
3: 这男哪里来的自信呢？
1: 你赶紧说话呀！
4: 说什么？为你这个小情人求情吗？
1: 这事真不怪如烟。
0: 天元哥哥，
3: 但是我跟你讲，点是什么吧？点是就是说这雾。
1: 如烟。
3: 这个男的，他的这个渣男老公呢，他以为这个小三是当时救他了，其实
0: 和傅爷吵架了，
3: 并不是他这个女的救了
0: 姐姐，对不起，
3: 他是以这个契机，然后把他们两个捆绑在一起。
0: 你不要让傅爷为难陈岩哥哥了，好不好？这样，你打我，你怎么打我都没有关系。
3: 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来一起吐槽讨论剧。
1: 你疯了？
0: 干什么？他自己要求的。
1: 这个毒妇，
4: 我们走吧。
1: 我没事吧？走，咱们一起去。
3: 我跟你讲，这个剧好在有个爽点，就是在于这个女主从来不受委屈，就是你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她就是一巴掌还回去，一巴掌还回去，马上就骂回去。之前我看有一些剧或者短剧，是不是有的时候女主会一直在隐忍啊、受委屈啊，各种结节都已经要气出来了。现在直接就是
6: 上来的是我们第一届拍品，
3: 直接
6: 是来自
3: 祖国的
6: 天使之心黄钻项链，起拍价700万。
3: 这一个项链700万，
0: 你看这条项链的颜色，好像我舅你那天穿的。
3: 就现在这个金价来说，都估计不值700万。
6: 1000万，
3: 值不了700万。
0: 江慈，
3: 喜欢看你们喜欢看隐忍的，还是喜欢看这种爽剧？
0: 你老公最爱的人，还是
3: 你们是喜欢看那个女主一直在隐忍吗？隐忍，
6: 还有更高的吗？1000万一次，1000万两次，
4: 想要吗？
6: 1000万三次，成交。
3: 哇，这项链1000万，
0: 顾大少好大的手笔，
3: 成交了。
7: 不过他不是结婚了吗？旁边的女孩是谁啊？
0: 你懂什么？
3: 真的是，
0: 听说啊，那才是顾大少的真爱。以前救过他的命。
3: 来，大概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晚上黄金抽奖的时间了。
0: 顾少夫人的位置，
3: 是他才对。记得来抽奖啊！这一份好运、幸运送给大家。
0: 你对我真好。你知道的，我不是江慈那样爱慕虚荣的女孩。我在乎的不是项链的价值，而是你对我的真心。
1: 也得给你最好最好的。这个该死的女人，到底有没有点为人妻子的自觉？
0: 黑燕子，也 并不这么看。
3: 这个人太双标了，是不是？这个渣男也太双标了，自己无限的渣，然后还不让对方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0: 姐姐，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让给你。
3: 差评。
0: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误会，
3: 差评，
0: 找陈岩哥哥麻烦啊。
8: 你就是太善良
3: 哦！我看有朋友还在问具体怎么充啊，
8: 是我送给你的。
3: 先要下载我们大家新客户端，来到大家。
2: 我一句话没说，你们两个倒是把戏演完了。这里是拍卖会，不是片场。戏演翻了，出门右拐。
4: 真没什么想到的。
2: 华而不实。
4: 那这个呢？
3: 哇，这个好好看啊！这是什么？
2: 这是
3: 这是翡翠。
2: 妈妈的遗物。
3: 他妈妈的遗物，那肯定要拍给他。
0: 陈哥哥，我想要那个。
2: 当年。江家破产，我收到消息赶回家时，只看到爸妈冰冷的尸体，还有打砸抢掠的债主。
9: 妈，你别吓我，妈，你就别吓我了，你起来，妈，你起来，妈。爸爸妈妈死了，你永远永远也没有爸爸妈妈。不要，不要，爸妈，你起来！哎，
3: 女主的心里也是有点太悲惨。
4: 妈妈对不起你，没能陪你一起经历人生。
3: 哦，这个手镯，你看对他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他爸爸妈妈离开的时候留给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遗物了。所以说他一定要，
4: 我们会变成星星，
3: 把
4: 它永远守护着你，
3: 拿回来。
4: 此次。不要害怕，爸爸妈妈永远都在。
9: 江子，都是因为你，
2: 是因为你。
1: 快给我搜！
3: 哎呦！
1: 真晦气，就这点东西都不够田歌风。
3: 哎，这怎么从报警啊？这能就这样打砸抢？
9: 不要，不要，
3: 啊！连最后一个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1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1: 爸欠我多少钱？你不知道吗？还有脸又说什么？
9: 我求求你，我求你了，我们家欠的债不是都已经还完了吗？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
1: 滚吧你！
9: 还给我！
3: 短剧里的坏人坏得太彻底了，只能是说坏的就是他。
1: 个人顶级收藏的顶级翡翠手镯，
3: 起
1: 拍价2000万，加价100万起。
9: 2100万，
3: 2000万的这个镯子，
8: 可这好像是江子母亲的遗物。
0: 陈岩哥哥，江子他最擅长编故事了，他故意这么说，
3: 让你可怜他，好帮他父亲买翡翠。爱如东燕的夏
0: 你想想，
3: 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看短剧呢，一般就是都会给大家剪成上下部，我们分2天来看。
1: 2500万，
3: 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给大家准备到的有现金红包，所以说
4: 你答应跟他
3: 来抽奖啊，每一天都能来抽奖。然后昨天呢，
9: 2600万。
3: 有中奖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说一下。这镯子拍到3000万，
4: 你叫我一声老公，我就到了。
9: 3100万，
1: 3000万。
0: 陈岩哥哥，
3: 他为什么？
0: 你对我真好，
3: 一定要跟他抢，
0: 送了这么贵的礼物，人家都不好意思了。难道就要这么放弃了？
4: 丁大点的姑娘，脾气怎么这么倔？
3: 这巨帅，哎，你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1: 天灯，
0: 这是
1: 天灯啊！
0: 天哪，天哪！
3: 哎，你们知道拍卖的时候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点天哇！ 点天灯，
5: 是这么多年，
3: 就是不管对方出多少钱，
5: 敢在百亿大师面前点天灯的，素江燕，叫你小舅是给你面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和江慈什么关系？
4: 你想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
5: 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
4: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不是依附于我羽翼之下的幼稚小孩该考虑的事。我猜你还有事，我先送江慈回家了。
3: 你，太帅了吧，这个霸总。所以这样的人只能出现在短剧里以及那个小说里，以及虚幻的构想当中。
0: 小舅会为江慈做这些，无非是觉得她才是顾家的正经媳妇。你说过你会娶我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3: 你俩赶紧原地结婚，就是你俩必须得在一起，
0: 还不如死了算了，
3: 不能再祸害别人。
5: 好了好了好了，这事是我错了。
3: 不行了，看到他俩
5: 我错了。你不是想拍戏？过两天我让公司投一个大项目影视剧，我让你做女主角，好不好？
0: 谢谢老公。
4: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2: 傅江燕，
3: 有点甜甜的，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
2: 不要无理取闹，
3: 他们两个还
4: 要你嫌我无理取闹？我问你，你刚才为什么不肯求我帮忙？我说过的，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尽量满足你。
2: 腹中的孩子，
3: 怎么有这么好的人？
2: 江家的债务，要告诉他吗？
3: 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的人？
5: 我听说傅家最近也不太安宁，花这么大的手笔讨外甥媳妇欢心，真能撑得住吗？
2: 我不能拖累傅江燕。
3: 就是虚幻的短剧当中的粉红泡泡，
2: 手机黄，
3: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一起追剧啊！我们追剧的同时呢，还是有限定。
2: 喂，莫打，
3: 现在已经8点钟了，
2: 什么？
3: 8:04了，大家可以抽奖了。
2: 我之前那个剧本有资方投资了。
3: 现在大家有抽到多少？
2: 下周开机我一定过去。
3: 现金的这个奖啊，现抽到了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分享一下你们的幸运，好不好？我大概在8:10左右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奖啊！当然大家赶紧就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大象新闻 APP 才能参与抽奖，知道吧？
2: 你弄什么？试试片场门口，等会儿被人看见了。
4: 我不管。嗯，
2: 陈岩哥哥怎么了？
5: 没事，走吧。
4: 晚上我来接你。
3: 哦，想大家有想要什么签名照的，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有很多和那个短剧的很有名的，
5: 来
3: 流量
5: 重新介绍一下。
3: 好的，
5: 这位是咱们这个戏的投资方
3: 演员啊，对哦，
5: 这位是咱们戏的女主角，
3: 他们的这个签名照能够在我
5: 是顾总专门为柳小姐
3: 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
0: 天哪，
3: 可
0: 能让这么帅的男人为他一掷千金，
3: 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大象，
7: 这女人也太好命了。
5: 江慈，跟踪我，这咱们戏的编剧啊，知道，这是我老婆。那这位又是？
0: 姐姐，真巧，陈岩哥哥专门为我投了一部剧，害怕我在现场被欺负，才亲自送我来片场。你不会生气吧？
2: 你自甘下贱，勾搭有妇之夫，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更在乎的是，你一个连高中都没毕业出去厮混的人，会不会毁了我的剧本？
3: 有中奖的朋友们吗？有没有在8点钟的时候有抽奖的朋友们？中了多少？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冒个泡
5: 啊！说话的态度。
3: 然后有抽到88元的，我们每一天的这个锦鲤大奖啊，
5: 所有人都听着，
3: 88元的现金大奖，
5: 就是靠用下作手段。
3: 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
5: 家的一个贱人，
3: 分享一下，
5: 都不用把她当做少夫人啊，
3: 分享一下你的幸运。
5: 如音才是我认定的女人，大家伙以后都听如音小姐的，听到了没有？
0: 听清楚了，
7: 听清楚了，如意小姐，顾总这么宠你，你又漂亮，肯定能红的。
0: 陈岩哥哥，你对我真好。
5: 行了，晚上再来看你。啊，顾总这边。
0: 如意小姐，快坐着。
7: 小姐，快坐着。哎
0: 呀，江慈，我渴了，去给我倒杯水来。哦，还有啊。 你那个剧本我看了。
3: 他是哪位啊？为什么要倒水？
0: 我可是女主角，至少得占到95%的戏份吧？给我改改。什么眼神你？
2: 不生气不生气，等我拿到股份，渣男贱女都给老娘滚！
4: 我就带你去吃饭。
2: 吃什么饭？气都气饱了。
4: 快去查查江慈发生什么事情了。哎
0: 呀，这戏拍的腰都快废了。如英小姐辛苦了，我给你捶捶吧。
14: 顾总那么宠爱您啊，您还这么努力，真是太感人了。来，
2: 你累，出2分钟的工，休息2小时，谁有你累？
0: 江慈，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是陈毅哥哥来接我了吗？
15: 柳小姐，顾总有事走不开，可能会晚点到，他让我特地准备了您最爱的红玫瑰向您赔罪，请您原谅。
0: 他也真是的，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些。如英小姐，顾总也太浪漫了吧，真爱就是不一样。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江慈，
3: 这个人
0: 虽然只是协议，但你和陈燕哥哥结婚也有3年了吧？他有送过你花吗？
2: 肚子怎么这么痛，我得快点去医院。
3: 他怎么能被气到呢？
0: 你打算怎么回去啊？
3: 我不能被他的这种。
0: 陈燕哥哥一会儿要来接我，车里恐怕坐不下第三个人，会打扰我们的二人空间。
2: 让开，
0: 这么着急干嘛？该不会被我戳中心窝子，想找个角落躲起来哭吧？
2: 我去做孕检，如果顾家的曾孙出了事，你程岩哥哥也救不了你。
3: 真的？
0: 江慈，你不是假怀孕吗？
2: 谁跟你说我假怀孕了？
0: 程岩哥哥怎么可能会碰你？你不可能有他的孩子。
2: 我为什么会怀孕？你得去问顾程岩。让开！
0: 你先告诉我你在撒谎，你没有怀孕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怀孕。她不会要小产了吧？啊！江慈，你真的怀孕了？
16: 江慈小姐出事了！
4: 啊，走！
0: 你就是你用手段勾引的陈爷哥哥，对不对？
2: 刘如烟，你要点脸！我和顾成言还没离婚呢，现在你才是三，你怎么敢质问我？
0: 你是怎么勾引他的？装可怜？
3: 疯了吧？
0: 撒谎博同情？还是下药？
2: 你对自己的手段倒是熟悉的很。
0: 你说不说？
3: 来，大家好，还有就是现在我们8:10吧，准时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好不好？然后大家呢，现在马上集合到我们大家庭。
0: 看你们谁敢搬的！
3: 然后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来，好，我们现在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就哎呀，气死我了！到这会儿，来来，停这儿吧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来抽奖。然后大家呢，现在下载客户端了之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啊，感谢作业写完了吗？然后还有这个帅小伙啊，然后还有 LY 啊，尾号5714，还有尾号59506-7758啊，这几位朋友，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现在现场再跟大家演示一下抽奖的流程啊。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红包，大家点开，点开之后呢，就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的页面了啊。然后现在在这个页面当中最中间啊，有个大大的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点它。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我能抽中多少啊？看大家能抽到多少啊？我中了8.8哎，朋友们，8.8，这是还是挺大的一个奖的啊。其他的朋友们呢，其他的朋友们赶紧抽到多少呢，我们可以马上领取啊，马上领取就直接可以秒提现了，知道吗朋友们？好，不知道大家中了多少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啊。我们的这个奖呢，最高的奖是88元，另外呢还有20元，然后8.8、2元、1元以及0.3元啊。那这个时候8点到9点正好呢是我们的抽奖的黄金时段，你看果然在这个黄金时段呢抽到8.8元的大奖，太开心了啊。然后其他的朋友们呢抽了多少，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悦和快乐啊。那么我们一天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只有一次，一天一次，明天呢大家还能继续来抽奖啊，每一天都希望呢能够在我们大洋剧场

0: 我们看短剧的这个栏目当中见到大家的身影啊。好，那么在一会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进行这个一些包括我们一些活动的介绍吧，然后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此时此刻啊，再多多的这个留言关于剧情的一个讨论。现在呢正在关键时期啊，这个女主在怀孕了，然后现在呢被这个小三儿啊已经打到地上了啊，到底他的这个会不会能不能保住这个孩子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啊。来，我们再看，一起来看剧。
1: 弄掉他的孩子，他就不能缠着陈岩哥哥了，
0: 疯了。
1: 弄掉他的孩
0: 子，我又觉得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肯定会做出一些啊
2: 住手
0: 让人崩溃的事情。你看白马王子适时的出现了，白马王子又来了。
1: 苍雅，我肚子疼。
3: 不怕，我送去医院。
4: 站住！
1: 陈岩哥哥，
0: 他还在
4: 这儿阻挠
0: 了。
1: 陈岩哥哥，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被欺负死了。
0: 8050的朋友看到你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现在大家还是可以抽奖的。
1: 就像小舅，
0: 刚刚呢，我中了8.8块。
1: 向傅爷告状。
0: 非常大的奖了啊！这是我们前三。
4: 向慈。赶紧从怀里出来！
0: 前三，
4: 这像什么话？
1: 顾承言，
0: 今天还是有一点幸运。
1: 都不问问发生了什么？
4: 这不是
0: 我的这个幸运传递，
4: 不就是屁大点事儿吗？你们闹成这个样，
0: 也可以就是一
4: 赶紧过来
0: 抽，
4: 如今道歉
0: 抽奖，
1: 你就活该像条狗一样。
0: 有中到88元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评论区
4: 冒个泡，
0: 冒个泡啊！在我们大强新闻客户端搜索下载大强新闻客户
4: 端。你这是干什么？
3: 将此伤成这样，
0: 手机用商城，
4: 甚至看都不看。
0: 大强新闻，
3: 倒是你这个小情人。一字一句听得真真切切，我都不敢想象她嫁给你这么难，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0: 来到我们今天，
4: 这是你家的私事，你管不着。
3: 这件事情我管定
0: 了。来抽奖。
3: 对了，赶紧看看手机，你这个一心维护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鬼？
1: 你们快看热搜，柳小姐，柳小姐她
0: 怎么了？
1: 天哪，柳如英不是顾总的情人吗？居然还和那么多人乱搞过。样子娱乐的王总，海洋影视的钱总，有图有真相，这口味也太重了。
5: 他居然还校园霸凌过同学，监控视频都流出来了，
1: 就连当红小花的艳照门也是他给发出来的。看他平时楚楚可怜的，这下手也太黑了。
6: 住口！
1: 陈岩哥哥，你听我解释。
4: 解释？解释什么？柳如烟，有图有真相，你给我解释什么？
1: 这都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情，我是被强迫的，相信我好不好？自从我跟你在一起后，我再也没这么乱来过，你相信我。还有校园霸凌，那是他们欺负我，他们欺负我，我才打回去的。至于李小花，她自己做错了事情，她自己做错事情被误会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够了！
0: 你很想掩盖的事情，或者说是。
4: 他真的好
0: 谎言，他其实是要用
3: 这种女
0: 谎言来，
3: 根本不配做姜子的女主角，
0: 掩盖
3: 他。还有，这个项目我投资了5亿，今天之内带上他立马给我滚出剧组，我也会向顾叔问好。他平时到底是怎么叫你孙子？
0: 0.3元，0.3元也是一份幸运啊！0.3元也是一份幸运。咱们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每一天都来领。
1: 对我的所有。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啊。刚刚也有跟大家说，在一会儿我们的剧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会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除了我们抽奖之外的活动。
1: 网上那件
0: 事，大家多多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1: 是你做的，
3: 不然呢？指望你那个老公帮你出头吗？
1: 傅江燕，谢谢。
3: 我要你的感谢干什么？你就这么不顾惜自己？你都怀了他顾承言的孩子，他还敢这么对你？我要再来晚一点，孩子就没有了。
0: 他什么时候能知道这孩子
3: 是
0: 他的？
3: 你是不是说谎？这样你都不离婚？
0: 他要知道这孩子是他的，更生气了。
1: 不用，我休息会儿就好了。
0: 但我看到这个这里还是有点期待，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时候，那种惊喜感、开心感。
1: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3: 我在想，顾承言的态度，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他的？
1: 当然是顾承言的。
0: 这女主为什么要隐瞒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小舅的？原因是因为呢，只有说她怀了。
3: 但是医生跟我
0: 顾成岩的孩子，他的这笔账
3: 不像是怀孕两个月，而是一个月
0: 才能抵消，知道吧？就是说他家人他们家族欠的这个百亿债务，
5: 你怎么可能以为这个孩子是你
0: 吧？才会隐瞒他。
3: 亲什么亲？我在跟你说正经事。
2: 喜欢你吗？
3: 那就离婚。我说过，我可以做孩子的父亲。
0: 一言不合就亲亲，
6: 情况比想象的要好，只是林夫人身体有些虚弱，需要好好养护。
3: 请问还出生的孩子可以做亲子鉴定吗？
0: 有点甜甜蜜蜜。
6: 怀孕满三个月就可以做羊水穿刺鉴定亲子结果了。
3: 一个月以后给我的妻子安排羊水穿刺，我要做亲子鉴定。
6: 好，
3: 先别走，我忘了，今天是你怀孕三个月日子，医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先过去吧。
2: 什么？孕检？坏了，一旦孕检，傅江燕不就知道这是他的孩子了？
3: 走吧。
2: 孕检？
0: 但我觉得做这个
2: 怎么会是今天呢？你肯定搞错了。
0: 这个是不是还挺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啊？
3: 没搞错，就是今天。走吧。
2: 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我们出去吃点东西。
3: 孕检之前是不能吃东西的。
0: 大家说是不是？
2: 你放我下来，都让人看到了，放我下来。
3: 要不这样，我先忙工作，要不你自己去。
2: 啊？
6: 小姐啊，你这明明只怀孕了两个月，不是三个月啊。
2: 医生，我希望你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傅江燕。
6: 他不是你老公吗？
2: 他不是。我老公另有其人，这个孩子是我和我老公的。傅江燕，他应该只是误会了，我不希望他误会更深，打扰我们的生活。
6: 这。

0: 羊水穿刺做完了吗？亲子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这……
2: 所以医生会怎么说啊？哎，这谁给谁绑走了？
3: 江燕，顾晨阳被绑架了，现在正在追踪那辆车，你盯一下我的手机，要快。
2: 顾晨阳被绑架了，
4: 盯一下他的手机，立刻，马上。
2: 那他绑架太可以了，活该。绑他。
5: 老庄，后面有辆车跟着。
2: 多余救他，真的多余救他。
6: 小姐打电话。
3: 不要你们帮我绑架一个人。
0: 谁？
3: 顾家大少爷顾晨言。
2: 疯了吧，这是
0: 顾家大少。
3: 不是真绑架，只是做戏，你们放水让我救他一命，让他感激我。事情办成了，30万
0: 成交。
6: 哎，柳小姐，有辆白色奔驰跟上我们。怎么办？
3: 白色奔驰车牌号是多少？
6: 车牌号是57。
3: 是江慈，就他一个人跟着吗？
6: 对。
3: 好，江慈啊江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找来。听着，我要你们把他引到偏僻的地方，趁机做掉他100万。
6: 好。

0: 家有抽到我们的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大奖吗？我们的今天这部剧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这个直播在8:45、46左右的时候就要结束了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最后的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没有抽奖的朋友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爱如冬燕夏的直播间来抽奖，好不好？哎呀，怎么回事儿啊？这是从天而降的绑匪。这光天化日之下，
1: 锦妞，撑啊！就这么弄死，太可惜了。不如我们先赏赏。
2: 妹妹，跟我们这么久了，是不是看上我们兄弟了？
0: 光天化日之下，在这儿抢劫，
3: 把你们绑走的
0: 劫财又劫色，
3: 他不是你们能碰的。
1: 好啊，我们不碰他，碰你，你老老实实的让我们碰，我们就放了他。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4: 糟了，信号断了，召集全省市，务必找到相似。
5: 是。
2: 哥们儿，就让你尝尝做女人的快乐，让你此前好好舒服舒服。
1: 小美人，别往后去了，从了我吧。
0: 啊，有点太危险了吧，这个手不快不快。所以说就是要有这个防狼喷雾的重要。哇塞，我看3377尾号这个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他中了88元，恭喜你啊，尾号3377的这位朋友，恭喜你，恭喜你，也感谢你对我们大洋剧场的支持，期待你们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啊，
3: 你们绑走的人
0: 能够领到这一份幸运啊，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然后也希望你的这份幸运能够传递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每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领到奖，好不好？
3: 还有件事，谁派你来的？
2: 我们搁点就想搞点小钱，没人派我们来。
3: 你不说，
0: 就尾号3377的这位朋友，
3: 你们要是没有那么干净利落的杀我，倒是有可能。现在
0: 说他中了88，我是开玩笑的，所以到底啊是真是假？没关系啊，不管是真是假吧，我们这一份幸运今天晚上一定会送出的。不管是不是尾号3377的朋友啊，还是其他的朋友们。都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中到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幸运的。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呢，这个白马王子没有驾驶员来救他，
3: 我就奇
0: 怪，一罐防狼喷雾，
3: 我看到顾成员被绑架，一路追踪等着。
0: 关键时刻看到没？还得
3: 是怎么顺应到这里来的？靠自己。
4: 小子，你够了！为什么每次如烟的功劳你都要抢？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如烟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也是一路跟踪到这里来的，跟劫匪斗智斗勇才把我救下来。
6: 没关系的，陈岩哥哥。江慈他总是这样，我都习惯了。8年前他也是这样，妄图冒领我救你的功劳。等等，江慈，该不会是你绑架的陈岩哥哥，想要杀人灭口，看到我在这里才撒谎说是来救人的？
4: 江慈，你好恶毒啊！得不到我，你是想杀了我是吗？
3: 这是绑匪的手机，里面都是他和柳如烟的通话记录。谁策划的这起绑架案？你一看就知道。
0: 打脸不打脸？我就问，打脸不打脸？
6: 陈岩哥哥，
0: 请问，
4: 你想让我看什么？
3: 那你就看柳如烟的吧，她肯定没来得及删。
6: 你不用看了，江慈。如果你想要我承认的话，那我承认就是了。陈岩哥还受着伤呢，不要再逼他了。
4: 江慈。
3: 着演大戏。
4: 你
0: 怎么回事儿？谁啊？
5: 夫人，夫人最后信号消失的地方发现了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绑匪，他们说夫人见了龙家沟老林，龙家沟老林地势极其险要，这下麻烦了。
7: 启动卫星定位，联系调查局。嗯，
8: 此次你和孩子乐等我。
9: 陈岩哥哥，你的脚，你的脚还好吗？
5: 你快帮忙啊！
0: 好。他自己踩到了。
9: 这个我好害怕。
0: 陷阱。
9: 我打不开。
0: 活该。
9: 江慈，你还愣着干嘛呢？你没看到陈岩哥哥脚都要断了？
3: 闭嘴！废物，让开！
5: 真的，真的。等，我。
0: 多余救他，真的。
3: 必须赶快去医院，两个小时之内赶不到，你这脚就废了。跟我走。
5: 我这干什么？
0: 太帅了，是不是女主？
5: 向慈，你把我们带。
9: 陈岩哥哥，我们是不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江慈，都怪你这个害人精，要不是你绑架陈岩哥哥，我们也不会这样。
3: 我先不说是谁绑架顾成岩，八年前不是你在深山老林救了顾成岩吗？现在这么小片林子你就出不去了。撑住，我马上就能救你出去了。算你运气好，我外公啊以前是侦察兵，幸好你遇见了我。要是换成
0: 卡美，
3: 你今天
0: 这之前是这个女主，
5: 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0: 救到她的，是失忆了吗？是。谢谢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
3: 走，我带你出去。
5: 音乐，你不是说你外公是侦察兵吗？
3: 我走，我带你出去。
0: 渣男醒悟了，渣男
3: 我带你出去，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
0: 其实之前他觉得自己负错人了，
3: 我带你出去。
0: 他以为他是那个
3: 谁，我带你出去，跟我走，我带你们出去，走，我带你出去。
0: 其实被骗了，他得后悔死了，真的。
3: 走，我带你出去。
0: 失忆了是？
5: 是你，真的是你。
0: 这会儿认出来，黄花菜都凉了。
9: 陈岩哥哥，你怎么了？
5: 是，真的是你。
9: 陈岩哥哥，我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推你的，我就是太害怕了。
5: 贱人，
9: 打我！你居然打我！顾陈岩，你忘了八年？
5: 闭嘴！你还敢提八年前？啊？
9: 什么意思？
5: 记下。全都记起来了，八年前的那张人脸我都已经记起来了。江慈，八年前是你救的我，对不对？
10: 慈次，
5: 你给我去找
3: 顾成岩。你可真有意思，我都已经说过八百遍了，现在你倒是智商上线。
0: 之前说了也不相信啊，现在说相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直播间啊！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呢是每天晚上大象剧场看短剧的时间了。现在看一下渣男的醒悟吧。
5: 江慈，
0: 完全我跟你讲不值得同情。
5: 江慈，
0: 活该。
3: 应该是动了胎气。本来怀孕三个月胎象就不稳，还遇上这档子事儿。
0: 对，渣男不会醒，
3: 恐怕得去医院。
5: 不是怎么回事？
4: 你是真的？谁的儿子？是谁？谁？你说！我要杀了他！
10: 十四，十四，
0: 这回怎么来晚了呢？来晚了。虽迟但到吧。
10: 清楚了，我全都知道了。医生，羊水穿刺做完了吗？
11: 这小姐不想让您知道。
10: 200万已经打给你账户了。
11: 先生啊，小姐没法做羊水穿刺，因为她不是3个月，而是2个月。
10: 什么？
11: 而且您应该是弄错了，她的孩子是自然受孕的，不是试管。
10: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为什么不相信我？
6: 我
4: 够了！你什么意思？这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10: 没错。
0: 言不合又亲亲。
4: 畜生！
0: 大庭广众之下不管不顾的。
3: 顾承言，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是你逼我出去找男人的，你忘了？
12: 爷爷想抱孙子了。
0: 你说他当时。哎呦，
12: 你想多了，
0: 无底线的，
12: 我不会碰你。
0: 对女主，
12: 我的身心是属于李如茵的，从现在开始，他们说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结束。
0: 你看多毁三观的事情，他让他跟
3: 亲手把我推给他的，
0: 气死了。
4: 老婆，老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
3: 不用道歉。从你带男人回来试图让我和他们同房那天起，我就不要你了。
4: 老婆，
3: 8年前的恩情，
0: 你看499次说这个这种剧不是不能带，是
3: 以后
0: 该气氛也得是气氛
4: 啊。
0: 咱们吐槽完了，然后也很简单，
4: 我离不开你，老婆。只要你把孩子打掉，
0: 解压的，
4: 我们还可以重新在一起的。
10: 谁是你老婆？别瞎叫，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姜慈，舅妈。
4: 所以说，之前你跟我说的那个人，还有那天早上你让我叫的那个人，就是姜慈，是吧？
10: 算你还不太笨，人生如棋，落子无悔，是你亲手把他送到我手里。
0: 确实，
10: 你得认。
4: 不。不，
10: 李维，这里交给你处理，我带夫人先走。
4: 不，不，
13: 少爷，那女人你看，
4: 都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失去娇子。
9: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我救了你，陈岩哥哥，我好冷，你带我出去，我好好给你解释好不好？
4: 到现在了，你还在撒谎是吗？
9: 没有，我真的没有。当年是我亲自把你交到你的保镖的，你还记得我穿的是黄裙子？对。
4: 如茵，
0: 他俩就好吧，他俩就锁死吧，别在这再祸害别人了。
4: 知道你这几年做的有多愚蠢。
9: 陈岩哥哥，
4: 李夫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9: 陈岩哥哥，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陈岩哥哥，你放开我。
0: 那这个人也
4: 是说之前是
0: 两个人相处了3、4年了，一点感情都没有，就说绑着给绑了。
4: 给你3天时间，如果你能从这里出去，我就相信是你救的。
9: 陈岩哥，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3: 傅江燕，我的计划全被你变成
0: 自受吧，只能说对不对？
3: 彻底没有退路了。
10: 好姑娘，别害怕。
0: 不值得一点点同情，是不是？
10: 你都不需要有退路的那天。
3: 我承认，我确实对你心动。没有哪个女人会舍得不爱你的，但我和顾承言的这么多年，换来的也只是如今狼狈收尾的结局。我很害怕万劫不复。
10: 我明白，我都明白。你之前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没有遇到我傅江燕。 我会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你的顾虑，你家里的债，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
3: 你都知道了？
10: 但是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你家破产，欠顾家的百亿都是顾老爷子所有，为的就是逼你嫁给顾承言，拿捏你。
3: 居然是他。
10: 你放心。
0: 是的啊，我们现在呢是大象剧场一起看短剧的时间啊，主播陪大家一起看短剧。然后现在呢，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
10: 离婚协议
0: 书签是有现金红包大奖，每一天都给到大家的。最高的奖是88元，然后另外还有20元、8.8、3.1块、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在我们大洋剧场呢，包括我们的这个短剧的序列啊，每天晚上都会跟大家一起看短剧，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喜欢短剧的朋友们啊，我们也会有比如说和这个短剧的演员连麦啊，以及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啊非常丰富的活动给到大家，就是也会有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啊，如果说是各个演员的粉丝朋友们，也要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给到大家。

0: 我们这部剧大概还有个几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这是你家这红景妞呢？
1: 放了吧。
0: 你看，原来太不珍惜了，所以说失去了才会珍惜。我们现在看的叫《爱如冬燕》啊，《爱如冬燕》。嗯，我们每一天周一到周日啊，每一天都有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大象剧场。然后我们看的剧呢，也都是在就是短剧的平台、红果平台等等，就是它的播放量都是非常高的啊，也都是非常优质的剧啊。你看，所以他就很后悔啊。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就是你在拥有的时候，你就我觉得是要珍惜，对不对？就不要等到大家失去了，或者这个人彻底的离开你了，再觉得哎呦我好后悔啊，没当时没有好好的和他在一起，没有好好的相处。我觉得这个遗憾就是尽量的少留，就是有一些遗憾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尽量的能够把这个遗憾值缩小，对吧？尽量的不留遗憾。
2: 你知不知道我很嫉妒你？
0: 然后他现在就很后悔，这个渣男后悔的呀。
2: 现在你才是
0: 肠子都青了，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2: 曾经拥有的江姿毫无保留，
0: 他做了那么多，
2: 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作死，
0: 让
2: 我可能根本就
0: 对方伤心的事情。
2: 但是从今天起，你和江姿今后唯一的关系，他就是你的舅妈。下车吧。
0: 这会儿搁这深情，深情什么深情？赶快给我签了这离婚协议。对，渣男就是要骂他，因为他真做很过分啊。就好在女主还是遇到了更好的人，不管是性格啊，然后他的家世啊，然后
2: 他的
0: 财力啊，他的心里都是比这个渣男 好很多的。
2: 或者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我就净身出户了。
3: 你不用这样，
2: 离婚协议顾晨言已经签字了，你欠顾家的债一笔勾销了。不过还有一件事。
3: 什么？
0: 对，大家可以呢一边呢打开我们电视机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频道来看我们大象剧场，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我们客户端一起来追剧领红包。好，现在就是整部剧的最幸福的时刻吧。王子和公主

0: 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留言，分享出来你的这个幸运啊。那么今天这部剧呢，爱如冬燕夏还有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我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剧？因为明天还是我陪大家一起来看剧啊，所以说明天的时候呢，那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啊。我看明天的预告哦，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是没有看到，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整个序列当中呢，如果说之前有大家看到的，想要再回看也是可以的。你看我们是有回看的链接啊，都有给到大家啊。那么明天我们要看的剧呢，这样我明天在上播之前我再跟大家来说好不好？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冬，傅作义指挥的国民党华北剿总部队共50多万人，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到张家口，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犹如一字长蛇阵，处于可撤可守或南逃或西窜的态势。1948年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年，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大决战——平津战役，就在这年的冬天打响。聂荣臻元帅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军突然包围张家口，标志着平津战役的开始。”那么，张家口战斗是如何打响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70年前的那个冬天。1948年冬，七百坡解放军总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即开始部署平津战役了。毛泽东认为，张家口处在北平到绥远的交通线上，而平绥线是傅作义部队西退绥远的唯一通道。只要我军攻克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一来，攻打这个既像蛇头又似蛇尾的张家口，就打在了傅作义长蛇阵的7寸上。到那时，只要我东北主力部队进入关内，胜券便牢牢在握。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平张线作战部署。29日，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率领部队包围张家口，随即发起进攻，打响了平津决战的第1枪。为了迅速完成对张家口的全面包围，12月1日，杨成武率领第1纵队来到张家口南面的洋河岸边。洋河宽约20-30米，河面上没有任何桥梁，只能涉水渡河。这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解放军战士衣着单薄，正踏破河面上的薄冰，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前进。专家说，

0: 时，很多炮兵为了推沉重的大炮过河，在冰冷的河水里泡了几个小时，很多战士因此留下残疾。如今，在平津战役纪念馆收藏有一件看似普通的军大衣。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主任徐宁介绍说，
1: 罗瑞卿啊，在平津战役中时任华北军区二兵团的政治委员，这件大衣是当时部队配发给他的冬装，在罗瑞卿的这些衣物当中呢，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了。战役当中，他所在的部队要突破冰冷刺骨的大洋河，当时呢，他都没有舍得穿上它。在后来的日子里呢，罗瑞卿就一直将这件大衣带在身边。大衣呢，后来有十个破洞，罗瑞卿亲手缝制了十个补丁。
0: 张家口又称张园，距北京约180公里。张家口的标志性建筑是1644年建造的大净门，大好河山四字就题写在大净门的门楣上。张家口曾是察哈尔省的首府。1927年，最后一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被大净门外的高山大川所感动，写下了“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为大净门增添了气势。1948年，大净门成为张家口解放的一个见证。当时驻守张家口附近的国民党军有5个师、4个骑兵旅。若干保安团和地方部队，共约6.5万人。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对人说过，张家口的工事修筑和人员部署就好像是给张家口披上铁甲，坚固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城。然而当孙兰峰得知张家口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之后，马上慌了神，他立即请求北平的傅作义派兵增援。于是傅作义急令他的王牌部队35军101师和267师增援张家口。不久后，增援部队就被解放军围堵在新保安，全部歼灭。随后傅作义给驻守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来电报，张园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至绥远。电报里提到的张园指的是张家口。张家口城中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11兵团的司令官孙兰峰，他指挥的主要部队就是105军。所以孙兰峰做了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后，他让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突围。袁庆荣制定了自认为很妥当的突围方案。那么结果如何呢？12月23日晨，敌105军259师乘暗夜偷偷溜出大净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一路上只遇到零星阻击。于是259师连连发出进展顺利的消息。105军军长袁庆荣闻讯大喜，命令大部队紧随其后。据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
2: 敌军选择出大净门，沿着山沟向张北的公路逃窜，这个他们是煞费苦心的。按理说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地势比较平坦，利于部队的展开，而他们选择了向张北方向，这条山沟比较狭长，有20里路长，是基于我军在这个方向可能部署的兵力是一个薄弱点，而且认为我军的兵力主要布置在张家口的西南方向。基于这种逆向思维，所以他们选择了出大净门向张北的方向逃窜。
0: 步兵出大境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南，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这个突围部署是经过袁庆荣悉心考虑的，有可能使解放军一时难以分清敌军的突围方向。然而张家口守军在突围当天却乱了阵脚，本来按计划应该从城南突围的骑兵部队第五、第十一旅向南走了几公里又返回来，他们认为大境门出城很顺利，没必要分散突围，所以也坚持要跟大部队一起从大境门出城。大境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这一天大境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50,000多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此前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一纵三旅八团的官兵已经在朝天洼西甸子一带设伏，这里是张家口守军北逃绥远的必经之路，一纵三旅能否守住阵地成为敌人能否成功突围的关键。敌人急于打开通道，否则山沟里的大部队都在山沟里出不去，于是敌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解放军阵地猛攻，强大的炮火将岩石打成了粉末，解放军战士们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做掩护，持续与敌人战斗。守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的三连在敌人冲上阵地时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副指导员赵鹏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4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一纵三旅的官兵用血肉之躯将敌军死死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一带，直到主力部队
3: 我们华北军区的3兵团，我们的司令员那这个老杨成武带领的部队，包括这个东野4纵、11纵的部分支援的部队，那可以说是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神兵天将，那把他这50,000多人在这个西甸子朝天洼这一带，那紧紧包围住以后，经过这个近距离的这个作战拼杀，包括劝降，结果50,000多人有的毙命，有的做了俘虏，所以说张家口战役那也顺利结束。
0: 据时任敌军张家口保安5团团长的张兴成回忆，那时在我团指挥部附近停留的部队有数千人之多，解放军只来了几十人，但听了解放军喊话，缴枪不杀后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真是兵败如山倒。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认为，
4: 在平津战役进行的初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策略是隔而不围，围而不打。如果当时张家口的敌人固守张家口，我们面临的将是城市的攻坚战。可是这时的张家口的敌人呢，却是弃城而逃。这样呢，就可以发挥我们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优势了。而且在这个战役的进行的时候，毛泽东曾经预言道，这时的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张家口敌人弃城而逃这个现象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0: 张家口一战，解放军歼灭了孙兰峰第11兵团部、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和2个整编骑兵旅，共计54,000余人，创造了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人数之最，毛泽东同志在贺电中称之为伟大胜利。

0: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四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十几米宽、一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1: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津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0: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津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津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

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三纵九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两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三纵九旅25团三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密集的弹雨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5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7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6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作

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三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八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八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口，荣获了登城第一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八连仅剩的14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1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0: 不掌握我路，随便人敢叫我路。
1: 第二，直到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假恨激，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谁共产党。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环卫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环卫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环卫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5-60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环卫兵团的一场战斗。环卫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环卫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 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七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两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修建工事，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工事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千百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它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

0: 1.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卫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卫的机械化部队的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卫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卫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
2: 黄卫兵团被包围十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
0: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地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2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3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0: 罗荣桓、陈云和吕正操，他们正神情凝重地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布置一项秘密任务。这个年轻人名叫范勇，是当时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昂昂西机务段的火车司机长，而他接下的任务是将一列军火运送到辽沈战役的前线去。范勇接下的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危险。原来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以后，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对东北后方解放区的铁路进行昼夜轰炸，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的运输线。许多为东北野战军运送军火的列车和汽车都被炸毁了。而与此同时，在辽沈战役的前线，由于战况激烈，东北野战军急需补充军火。那么范勇和他的同事们该如何躲过敌机的轰炸，将军火及时运送到前线呢？在位于辽宁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于展示东北人民在辽沈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英雄事迹。而在诸多文物当中，就有范勇和他的同事们曾经使用过的信号灯、信号旗和检点锤。那么，这些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东西，究竟见证了一段怎样惊心动魄的旅程呢？让我们回到70年前的那个秋天。1948年9月28日清晨，在位于今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昂昂西车站里，一列火车正在做临行前的准备。这就是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这趟列车一共有32节车厢，其中8节车厢装满了炸药，22节车厢装满了各种炮弹。而这批数量庞大的军火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从昂昂西车站运送到辽宁阜新的西阜新车站。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当时东北野战军呢即将对锦州发动总攻，这个锦州的战役呢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如果军用物资军火不能够运到前线，将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进行。这一点呢，国民党军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一方面派了大量的飞机对当时解放区的铁道线进行了轰炸封锁，另一方面呢，他也派了大量的特务潜伏在这个解放区的铁路部门搜集情况。所以当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的8辆军火列车被炸毁，这些军用物资无法运送到锦州的前线。
0: 如果3005次列车也没能将这批军火及时运到前线，那么东北野战军就要重新布置兵力，中央军委对辽沈战役的部署也会被打乱。所以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上级的指示下，昂昂西机务段的负责人亲自挑选了质量最好的1195号机车作为3005次列车的牵引机车，然后选拔了16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铁路工人，组成了3005次列车特殊乘务组，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中就包括司机长范勇、司机徐承忠和人事股长穆成斌。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中，我们虽然看不到范勇的奖章，但穆成斌和徐承忠曾经荣获的奖章却依然光亮如新。他们见证的正是3005次列车乘务组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2: 临行之前，3005次列车乘务组的同志们仔细

0: 检查了机车，带上了干粮，并且向党组织庄严宣誓，一定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列车的安全，保证完成任务。那么他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呢？
1: 1948年9月28日清晨6:50，3005次列车缓缓驶出了昂昂西车站。按照作业流程，列车每次到站后都要更换机车和车长。但为了保密，在铁路局的批示下，3005次列车全程不换机车，人员不换乘，保证原班人马直达前线。由于最初的路段处于东北后方解放区之内，3005次列车第一天的行驶非常顺利。然而9月29日清晨5:30，当3005次列车刚刚驶进位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玻璃山车站时，车站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为了避免列车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发现，在临时党支部书记穆成斌的带领下，乘务组的同志们和负责押运的战士们赶紧给列车的表面涂上泥巴，在车上插满树枝，这才躲过敌机的搜索。在玻璃山车站隐蔽了一天后，下午4点，3005次列车再次启动。经过1个半小时的行驶，特殊乘务组来到了同属于今天吉林省双辽市的郑家屯站。当时郑家屯是东北重镇，也是交通要地，通往锦州市黑山县大虎山站的大郑线就是以此为起点。3005次列车也正是要沿着大郑线开往锦州战役的大前方。当列车在郑家屯站刚刚停稳，范勇和穆成斌就发现有人在车站里等着他们。这个人正是东北后方解放区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局长黄铎。从黄铎的口中，范勇和穆成斌得知，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前线，所以国民党军的飞机对郑家屯以南的铁路线进行了严密封锁，列车在白天无法运行，只能夜间行驶。不仅如此，接下来的路途中，3005次列车不能随便停车，而是必须停留在几个指定的地点，否则会有危险。有了黄铎的提醒，这一天夜里范勇驾驶列车格外谨慎。然而这一次的夜间行车比他想象的更艰难，因为在此之前乘务组的司机们谁也没有走过大郑线，对路况完全不熟悉，再加上战争时期沿途的信号机全部被毁，没有信号的指示，列车只能摸索前进。
0: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一直在空中盘旋的国民党军飞机突然投下了一连串照明弹，3005次列车就这样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发现目标的国民党军飞机很快对列车进行了疯狂扫射，这让范勇紧张不已，因为整辆列车上全是弹药和炮弹，一旦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他该怎么办呢？
1: 危急时刻，范勇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开始与敌机斗智斗勇。每当敌机逼近时，他就猛然加速甩开敌人，而敌机准备扫射时，他就突然停车，让敌人的子弹落空。正当范勇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在不远处的公路上突然亮起了许多车灯，原来这是负责护送列车的东北野战军战士

0: 驾驶着卡车在转移敌人的视线。就这样，在汽车部队的掩护下，3005次列车终于成功地停靠在了辽宁省张武县的阿尔乡站。而此时，车厢表面已经留下了20多个弹孔，让范勇后怕不已。由于白天无法运行，3005次列车必须在阿尔乡隐蔽起来。但车站视野开阔，很难隐蔽。乘务组的同志们在穆成斌的指挥下，先将列车开进小山峡里，然后将列车分解成13个部分，分散隐蔽在树林里。就这样，3005次列车白天隐蔽在树林中，晚上摸黑行驶，几次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介绍说，
1: 正是在沿途车站工作人员和东北野战军的协助之下，10月2日凌晨5点，3005次列车安全到达了西阜新站。为了把这些军用物资运到最前方，当时范勇呢又在干部的引导之下，又向前行进了35公里，到达了阜新的清河门车站，把这些军用物资交到了东北军战士的手中。这些军用物资的到来，为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3005次列车乘务组全体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只用了4个昼夜就胜利完成运送军火的任务，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荣记集体特等功。1949年4月，范勇代表3005次列车乘务组出席了解放战争特等功英模大会，向与会者介绍了3005次列车的事迹。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纷纷接见了他。毛泽东一边握着范勇的手，一边说道：“向铁路工人致敬。”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海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相信我们最终。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五集，想获得成功，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是什么？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纳瓦尔非常看重跟什么样的人合作，跟合作伙伴在一起，彼此是注重长远利益，不断地把蛋糕做大，还是只看重眼前利益，不停地分蛋糕，这一点非常重要。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该关注哪些信号？
2: 好，我们现在就来回应一下纳瓦尔提出的这个问题，怎么确定一个人他是不是值得你信赖，值得你托付。就是通常咱想跟一个人交往，或者想跟他继续合作呀，打交道，你会特别在意他身上的哪些特质？用纳瓦尔的话讲，你会关注哪些信号呢？如果一个人大谈特谈自己多诚实，那么他很可能是不诚实的。这只是纳瓦尔学到了一个特别小的警示信号，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断地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或者自我吹嘘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他在掩饰什么。纳瓦尔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特别成功、特别有魅力的人，他们也很聪明，但是纳瓦尔也看到了他们做了那么一两件对别人不太好的事儿。第一次看到呢，他就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对人家，我这么说不是因为你会因此受到什么惩罚啊，我相信你这次能全身而退，但这件事儿最终会反噬你。纳瓦尔并不是想说宇宙是平衡的，世间存在什么因果循环这样的话，不是的，而是认为我们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是谁，你是瞒不过自己的，你的师德会深刻影响你的心智模式，你的过往对你是清晰可见的。如果你有太多道德缺陷，你就不会尊重自己。咱人活在这世上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没有自尊。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那谁还会爱你呢？纳瓦尔认为做人要谨慎，不要做那些让自己觉得不光彩的事儿，因为这些事情最终会伤害到你自己。第一次有人这么做，他就会警告他们，当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咱的老话咱也都清楚，他们当然是没有做出什么改变的。那这个时候纳瓦尔就会跟他们保持距离，我作为朋友，我该劝的劝了，我能做的做了，您不听的对不住了，我跟您保持距离，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对吧？他把他们从自己的生活里面抹除。纳瓦尔脑子里面一直有这么一句话，你越想接近我，你的价值观就必须越正确。纳瓦尔说，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不断的增长，他就慢慢发现，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优秀的人呢就会成就一番大事业，至少在硅谷的科技行业他认为是这样的。20年前他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启，当时呢他遇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他也被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敬业的精神折服。那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在之后的发展当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大凡这种优秀的人，假以时日，人家都会大放异彩，您放心，不会把这个人才给窝去了。那这个时间期限呢，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长，也可能和他们自己的预期不符合，但是就是咱的话，是金子总会发光。成功是需要时间的，哪怕是万事俱备，就是说我已经把成功所有需要的各个要素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装到自己包里了，你需要投入的时间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那如果你没事儿就在这掐算着，哎呀，我怎么还没成功呢？都这么长时间了，离我的成功还有多长时间呀？那在成功真正到来之前，你的耐心就会被消磨殆尽。 谁都想一夜暴富，但这世界的运行规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规律，大自然的法则是春播秋收，很少有事情是什么立竿见影的，时间的投入是必须的。所以纳瓦尔认为你需要做的就是拥有专长，你要有责任感，有影响力，利用杠杆效应获得独步天下的技能组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首屈一指。那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你要孜孜不倦，乐此不疲，不断精进，日积月累，不要去算计什么我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因为一旦开始计算，你就会失去耐心。在最常见的劝诫里面，纳瓦尔觉得最没有说服力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什么你太年轻了，他觉得这话太轻薄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只是他们的贡献在人生的后期才得到承认，亲身实践是获得真才实学的唯一途径，要虚心求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 纳瓦尔告诉我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就是一个人不断重复自己的行为模式，好的坏的优点缺点，最终会得到与自己的行为相对应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会主动付出，不断奉献，不要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但是这句话做起来很不容易，不但不容易，而且难于上青天。只求付出不求回报，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让人收获最大的一件事儿。那些从小锦衣玉食游手好闲的人，很难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真正的履历，在纳瓦尔看来，其实就是你这一辈子所承受痛苦的集合。如果临终前你要直面真正的自我，你回头看我这一辈子我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儿，那这个时候你能想起来的一定都是你做出的牺牲和迎接过的那些挑战。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过是身外之物，咱的话说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与你来说其实都不重要。一个人有健全的四肢，有一个还不错的这个智商啊，聪明的大脑，那这些受之于父母的东西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迎接困难，迎难而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努力创造生命的意义。那这里面呢，创造财富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目标了，不懈的奋斗吧，当然奋斗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难啊，难之又难，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奋斗成功的人数不胜数，我们学有榜样。那接下来纳瓦尔说的这段话呢，我特别想拿出来跟大家讨论，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特别的认同。纳瓦尔说，在物质世界里，金钱不能给人带来快乐，不能解决人的健康问题，不能让所有的家庭变得美满和睦，不能让人免受情绪波动的困扰。但是呢，金钱可以买到自由，可以解决很多外在的问题，所以赚钱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奋斗目标。赚钱能改善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可以消除一系列你可能阻碍自己幸福的这些因素，但是金钱本身它是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纳瓦尔说，他自己了解到的很多超级富豪幸福感是很低的，大多数的时候为了赚到钱，他们必须承受非常大的身心压力，而且必须要不停地在工作，不停地努力，拼命地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哪怕是这么坚持20、30、40、50年，突然有一天实现财务自由了，你也没法在短时间里面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你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思考模式，你已经把自己磨练成一个非常焦虑的人。有钱以后，你必须重新学习如何获得幸福。一个人努力工作，为新的社会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社会就会以金钱作为回报。你可以把钱存到银行，也可以量入为出，把生活水准保持在略低于收入的水平上，那这样哪怕你身处俗世，也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 纳瓦尔说，金钱可以给你追求内心平静和幸福的时间精力，所以他说，让每个人都富起来吧，让每个人都健康吧，让每个人都快乐吧。
1: 纳瓦尔说，在人的一生中，如果想赚尽可能多的钱，如果想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致富，就要时刻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学习科技，学习设计，学习艺术，成为行业翘楚。把时间花在省钱上是不会致富的，省出时间来赚钱才是正确的思路。
2: 在现代经济里，判断力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纳瓦尔对智慧的定义是知道个人行为的长期后果，用于解决外部问题的智慧其实呢也就是判断力，或者说智慧和判断力是高度关联的。一个智慧而富有判断力的人，首先要知道个人行为的长期后果，然后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且付诸行动。在杠杆时代，一个正确的决策可以帮你赢一切，不付出努力就没法培养判断力，也不会获得任何杠杆。时间的投入当然是必须的，但判断力纳瓦尔认为是更重要的。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方向比速度更重要，特别是运用了杠杆以后，在每个岔路口你选对方向，它重要的程度就远远超过你前进的努力程度。人生就是选择正确的方向，然后朝这个方向奋力前行。那怎么清晰地去思考呢？纳瓦尔认为，跟聪明比起来，思路清晰是一种更好的赞誉。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比较好理解了。您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夸一个人，就夸我吧，啊，虽然很少有人夸我，呵呵，所以我只能在节目里面拿自己做一个正面典型。你比如说，有人说，哎，高丽真聪明，和有人说，哎呦，高丽不是聪明，是头脑特别清醒，思路清晰。所以很显然，后面的这种表述相对于聪明来说，我认为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肯定。那真正的知识是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的，就像是一根链条，从基础层面到应用层面环环相扣。纳瓦尔说，就拿数学为例啊，我就不明白了，这纳瓦尔怎么这么喜欢拿数学说事儿？这明知道我数学没学明白，呵呵，他就说呢，如果你不懂算术和几何，你就没法理解三角函数。如果有人用词花哨，动不动就在那儿谈什么宏图大志，然后谈那种很复杂的概念，那么他们很可能并不了解自己他谈论的这个东西。纳瓦尔认为，最聪明的人呢，就是可以把事情深入浅出的给别人讲明白，否则呢，他自己也没真正理解。那这是一个大家都有共识的这么一个观点，确实说得对。理查德·费曼的教学方法广为人知，在他早期的费曼讲物理系列讲座里面，就特别喜欢简单易懂的这种讲述方式，用这样的方式讲清楚了很多复杂的概念。他只用三页纸，基本上就把数学的本质解释清楚了。他从数学开始讲到计算，然后讲到微积分，这里面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他并没有用任何定义来讲解数学。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思路清晰的思考者，他们把基础知识和基础层面了解得特别透彻。那相比于这种背诵很复杂的概念，纳瓦尔更愿意吃透这种基础的知识。死记硬背学来的概念是没法被有机的整合到一块的，而且会和基础知识脱节，就用咱的话翻译一下，就是举一反三。如果你一都没整明白，你就没法反三，所以就没法把这些概念整合到一块。那如果在需要用一些概念的时候，你是没法通过基础知识推导出来的，你就会迷失在你知识的迷宫里，学了等于白学啊！您就是一个简单的背诵机器。在一个领域有了最新的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往往是没有经过充分验证的。那用这些概念呢，会让我们看似很内行。那熟知内行知识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基础知识。
1: 纳瓦尔告诉我们，有效决策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可以归结为处理现实问题。当你做决定时， 如何确保自己是在直面现实问题？高丽说书继续与您分享《纳瓦尔宝典》。
2: 要直面现实，就要放下自我，消除自我意识，忘记自我判断，平复自我情绪。我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情绪化的自我意识这种存在会带来反刍式的思维，让一些欲望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清现实。阻碍我们看清现实的最大因素，纳瓦尔认为就是我们对现实应有的样子有先入为主的印象。痛苦时刻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看到事物的真面目不是你本来想要的样子的时候，你就是痛苦的。举个例子，一直以来你都很坚定地认为我的生意做得特别的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你没看到生意不好的迹象产生的错觉。结果呢，你生意失败了，这个时候你就特别的痛苦。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有面对现实，一直在自欺欺人。所以真相大白的时候，往往就是你最痛苦的时候。只有处在痛苦当中，你才会被迫接受现实，而只有接受现实，你才能做出有意义的改变，取得有意义的进步。所以这么一梳理呢，咱就更明确一个事儿了，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不断改进，不断前进。可是啊，可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应该感谢纳瓦尔先生用这个非常精炼的语言给我们梳理出了他的这

0: 个宝典来点播我们的这个人生，但是真正难的在我看来不是说去理解这些文字，理解这其中的含义，而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看清真相，对不对？这就是人性，旁观者清。但是当你自己身处这个漩涡当中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看清真相啊？那这个时候纳瓦尔就给出意见了，想看清真相就必须摆脱自我，因为自我是不想面对真相的。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自我啊，就所谓的小我，如果它越弱小，对自己的这种反应的限制呢就会越少，对自己想要结果的这个执念就越低，这种情况呢就越容易看清现实。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朋友现在遇到一些问题，分手了，失业了，或者做买卖赔了，再比如说这个出现了什么健康问题，你这个时候要对他表示安慰，你一定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话，甚至想都不用想，你就会说，哎呀，那个女孩算了吧，啊，可拉倒吧，我一直都觉得你俩不合适，分手了我觉得挺好，相信我，分手更快乐，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不相信明儿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姑娘。因为你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是你的朋友他是看不到的，他正在遭受痛苦，备受煎熬，他依然是希望现实会有所不同，可是问题不在于人家现实，问题在于欲望和现实是冲突的。我们人总是会因为欲望而看不清现实，别人的劝说在这个时候都是白搭没用。纳瓦尔自己也说了，我虽然给大家罗列出了这么多宝典，但是我自己在做决策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纳瓦尔特别清楚，越是渴望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就越不可能看清事实。所以呢，尤其是在涉及到公司的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事情进展不顺利，他就会尽力的公开承认存在的问题，对合伙人、朋友、同事也是开诚布公。那这么一来呢，他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隐瞒。如果不用隐瞒别人，你就不用再欺骗自己了，解除心灵的这种羁绊和束缚了，你就更能看清现实了。而事实上，纳瓦尔认为留出空闲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各种开会，各种忙忙叨叨，你是没法进行思考的，没有思考你就不会有出色的商业创意，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纳瓦尔鼓励大家每个星期至少花一天的时间来思考，当然他觉得最好的是两天，因为即使预留了两天，最终你也可能会变成一天，计划赶不上变化。为啥呢？因为悠闲的大脑才能产生伟大的创意。一个一直觉得压力特别大，四处奔波，焦头烂额的人是没法思考的，所以一定要为思考挤出时间来。非常聪明的人呢，往往都是特立独行的，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亲力亲为，用这样的方式来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1: 我们的自我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逐渐塑造的，主要是由人生的前20年决定的。塑造自我的因素包括成长环境、父母和社会等。长大成人后，我们会用一生的时间追求幸福，希望自我能够得到满足。当出现任何新的变化时，我们的自我都会发问，我应该如何改造外部世界，让它更符合我的喜好和期待。
0: 在日常生活里，出于习惯的这种行为模式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可能把遇到的每个问题都当成是第一次。在解决各类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就养成了很多习惯。我们把这些习惯和自我认知、自我认同、自我意识紧紧地捆绑在了一块儿，而且对习惯形成深深的依赖。我是纳瓦尔，我就习惯这么做。当然，习惯有好有坏。要持续成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打破现有的条件反射，改掉那些不太好的习惯。要善于剖析自我，梳理每个习惯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这个习惯可能是我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养成的，当时我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引起我爸妈的注意。我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强化这个习惯，现在它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了。这个习惯对现阶段的我还有帮助吗？ 它让我快乐了吗？

0: 让我健康了吗？可以帮助我完成计划，实现目标吗？跟大多数人相比，纳瓦尔的习惯性没那么强，他不喜欢对日常生活做什么规划，他也有一些习惯，但这些习惯都是他刻意培养的，而不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无意形成的。
1: 如果能做出更正确更理性的决策，你得到的回报就是非线性的。请记住，决策就是一切，
0: 决策就是一切。事实上呢，一个决策正确率是80%的人比正确率是70%的人在市场上的价值和获得的回报要高出几百倍，虽然只差了10%啊，但是回报是高出很多倍的。我们好像很难从本质上理解决策的杠杆效应。纳瓦尔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举例说明，他说呢，如果他管理10亿美元的资产，而且他的决策正确率比其他人高出10%，那他就能通过一个判断，一个决策，创造出1亿美元的价值。这就是决策的杠杆效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决策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杠杆效应。
1: 纳瓦尔认为，从长远看，承受痛苦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它可以带来两大收获：一是痛苦可以让人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二是痛苦可以大大改变一个人的自我。虽然过程非常煎熬，纳瓦尔的工作就是在别人犯错时做出正确决策。那么他的决策流程是怎样的？高丽叔叔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

0: 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马向阳，到场上，到。为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6期，成功方式千百种，我待阅读如初恋。高丽叔叔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作为投资者和首席执行官，纳瓦尔的工作就是在别人犯错时做出正确决策。那么他的决策流程是怎样的？
4: 我们人在做决定或者是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咱的大脑就是一台根据过往记忆进行预测的这么一台机器。那在根据记忆进行预测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事儿是最靠不住的，啥呢？推理逻辑。这事儿过去发生了，所以未来肯定也会发生，就这样的一种推理逻辑，它之所以靠不住，就是过于的依赖特定环境，它带有经验主义色彩。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咱们在做重要决定做决策的时候，咱更得秉持这么一个原则，有效决策需要的是原则和心智模型。那纳瓦尔发现最好的心智模型就来自进化论、博弈论和查理芒格。芒格是谁呢？咱之前高丽说书滚雪球这本书里面也讲过，是巴菲特的合伙人，也是非常出色的投资大师。他有成千上万个在纳瓦尔看来是绝佳的心智模型。另外呢，纳瓦尔还知道像纳西姆、塔勒布、本杰明、富兰克林等等，他们都是有出色的心智模型的。纳瓦尔自己的脑子里面也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心智模型。纳瓦尔把自己的推文和其他人的推文作为格言发推文呢，在他看来是有助于提炼他自己学的这个知识的精髓，也有助于他温故知新。大脑的空间是有限的，毕竟一个人的神经元数量就是有限的，所以你可以把推文看成是你的指针、地址或者是注记的符号，它的目的就是帮助你记住那些更深层次的原则。 那只有把这些原则和过往的亲身经历结合到一起，你才能加深理解和记忆。如果没有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推文读起来就像是咱经常说的鸡汤集锦啊，又看了一篇鸡汤，内容很精彩，就这么一时半刻会让人觉得很受鼓舞，你甚至还把它们做成精美的海报，用这样的方式实时的激励自己。但是啊，此处有转折，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把这事儿忘了，鸡汤喝完了，它那个营养是短暂的，你会继续按部就班的生活。那什么是心智模型呢？刚才我们频频的提到这么一个词，现在来给各位做一个解答，其实就是有助于调取你所学知识的简单方法。
3: 纳瓦尔分享了一条简单的人生经验，如果在一个艰难的决定上意见不统一，你就应该选择短期内更痛苦的道路。如果面对两个选择，利弊各占50%，你就应该选择短期内更艰难、更痛苦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
4: 如果我们面对一个2-1的选择，那这两个选项呢，都有利有弊，而且各占50%。这个时候咱得怎么选呢？你就应该选择短期内更艰辛、更痛苦的这条道。那为什么这么选呢？纳瓦尔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注解，就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两条道里面有一条会带来短期痛苦，另外一条呢会在未来引发更长久的痛苦。那为了回避这种矛盾，咱的大脑是很聪明的，它会本能的选择摆脱短期痛苦。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咱刚才也说了，两个选择利弊相当，但如果有一条道会带来短期痛苦，那么它也会带来长期收益。根据我们之前讲的复利效应，长期收益才是我们想要的。刚才我们说了，咱的大脑会本能的选择摆脱短期痛苦，因为它过分看重这种短期的快乐，所以就会试图避免这种短期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进行自我训练，咱得主动出击，主动去迎接短期痛苦，压制回避痛苦的这种倾向。要知道这种潜意识的倾向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主动能量要更强大。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里的大部分收获都来自承受短期痛苦而获得的长期回报。咱就拿运动举例子啊，拿它来说事儿。反正对我来说，运动是一件让我不快乐的事情。我知道短期里面我一定会很痛苦，因为我的肌肉会很疼，我也会觉得很累。我也知道从长远来看，我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我身材更苗条了，我身体更健康了。其实读书这个事儿也一样，读有难度的书会让我们的大脑觉得好累，不堪重负，短时间之内你一定会觉得是很疲劳的，就是说白了你看不进去。但是从长远来看呢，读书一定会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因为我在持续挑战大脑处理信息的这种极限，提高大脑的工作能力，不断地吸收新的概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脑是越用越活。所以

0: 综上所述，一般来说我们应该选择短期痛苦，用这样的方式来换取长期收益。那建立新的心智模型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纳瓦尔给出了我们八个关键词：海量阅读，多多益善。每天花一个小时来读科学、读数学、读哲学类的书，七年的时间你就可能跻身少数的成功人士之列。真心热爱阅读，加上后天的引导和培养，你的能力将不可限量。那在咱现在处的这么一个时代，你只要轻轻地点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任何图书和知识都能唾手可得。我们学习的手段丰富多样，我们缺乏的就是这种求知欲。纳瓦尔说阅读是他的初恋。他记得祖父母在印度的这个宅院里面，家里面只有读者文摘。小的时候呢，他就躺地板上一本一本的读了家里所有的读者文摘。现在呢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随时随地你都能阅读任何的东西。但是在纳瓦尔小的时候，局限的阅读性是很大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能抓到什么书就一定会看什么书，什么漫画书啊、故事书，能读什么就读什么。纳瓦尔一直很喜欢阅读，仔细想一想，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他内向，他是不善于跟别人交流交际的，所以他喜欢宅在家里看书。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纳瓦尔就沉迷于语言和思想的世界。他热爱阅读，部分原因呢，也在于他小的时候成长环境是很宽松的，没有人强迫他读特定的这种书籍。
1: 纳瓦尔认为读书的唯一原因应该是喜欢，不需要其他任何理由。不要把读书当成一项任务，读书就是因为乐在其中。他在读书上有哪些心得？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纳瓦尔现在开始重新读一些书，而且这个读的这个时间要比刚开始看这本书用的时间更多。有一条推文说，我不想什么书都读，我只想把100本好书读上一遍又一遍。纳瓦尔觉得这个想法是很有道理的，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好书？因为每个人阅读的喜好和诉求都不一样，那这么做呢，你就会受益很多。不要比我比谁读得快，哎呀，我一宿读了一本书，我两天读一本书。书越好，你就得慢慢的去读它，慢慢的去吸收。纳瓦尔不知道大家的情况，但是他本人是注意力很差的这么一个性格特质，他会粗浅的读，速度很快的读，跳着读，也记不住书里面具体的段落或者是内容。但是他认为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某个更深的层面，他吸收了书里面的精华。在这个地方，纳瓦尔用了一个很妙的形容，他说这些书里的精华成了他心灵织锦上的丝线，编织成他灵魂的一部分。纳瓦尔相信别人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拿起一本书开始读的时候，你就会说这本书真有意思，内容真不错。读着读着，你越来越有一种，哎，我怎么在哪儿见过，就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读到一半，你就会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读过这本书。但是这种情况没关系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怎么读过了，我居然还不记得，怎么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呢？没关系，既然忘得差不多了，那就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重新去读它了。纳瓦尔精读的书其实并不多，他会轻读很多书，但是精读的只有几本，而这几本书呢，就构成了他知识的基础。纳瓦尔也很坦诚地说，我的阅读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我每天可能只读一两个小时的书，不过他觉得这已经足够让他名列全球阅读时间的前0.00001%了。阅读呢是纳瓦尔一生里面所有物质和精神层面取得的成就的来源。绝大多数人呢不会每天读一个小时的书的，普通人每天只可能读1分钟的书，甚至更少。把读书培养成习惯，纳瓦尔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阅读的题材和内容其实不重要，最终呢你会追随自己的兴趣，你会发现你的兴趣所在，完成大量的阅读。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生活好像也不一样了，它因为你的阅读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这就好比最好的锻炼方法。

0: 方式就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每天都能坚持运动是一样的道理。读书还有博客、推特或者任何有思想、有信息、有学习内容的东西，最好的阅读就是自己感兴趣的、爱不释手的阅读。就像查理芒格说的，一书在手便不觉得浪费时间了。每个人大脑的工作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记笔记，那纳瓦尔的笔记本呢，就是推特，就是像咱的微博一样，他持续大量的阅读，如果遇到让他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拍案叫绝的观点，包括一些概念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推特上分享。但是为了满足推文的字数要求，他又必须得推敲文字，最终他就会努力提炼出一条格言放在推特上。那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纳瓦尔他的阅读习惯，就是刚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会怎么读呢？他会从头开始读，但是会读得很快，如果书的内容没啥意思，他就跳着读或者大概翻一下后面的内容。那如果书的第一章没有什么实质性或者有启发意义的内容，没有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他就会放下这本书不读了，或者跳过几章从中间开始读。纳瓦尔读书的时候是非常不相信什么延迟满足的，他就觉得一本书你读起来让你觉得很痛苦，哪儿来的满足呢？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好书，我们为什么非要选择一本你不喜欢的书让你觉得很痛苦，慢慢去找那种满足感呢？这本不喜欢咱们就果断的断舍离，换下一本。
1: 纳瓦尔说，阅读是我一生中所有物质和精神层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来源。他认为，统计阅读数量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知识面越广，思想越独立，读不完的书就越多。不要刻意追求读完多少本书，而要时刻关注可以预测未来趋势的新概念。
0: 一般情况纳瓦尔会略读和跳读，找那种能吸引他注意力的章节。大部分图书呢都有一个论点，当然他讲的是这种非虚构类的作品，不是什么小说。作者提出一个论点，引用海量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然后呢用自己的观点去论证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一旦觉得自己已经明白这个论点了，他就不再读下去了。这样的书太多了，纳瓦尔把它称作是伪科学畅销书。那比如有人问他，这本书你读了吗？他会说读了，但其实他可能只读了两章，但是这本书的主旨他已经了解了，这就够了。纳瓦尔呢也给了一个建议，说如果一本书他写出来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赚钱，那么咱就不要读这本书。对阅读里面获得的信息怎么消化吸收融会贯通，纳瓦尔也有他自己的见解。给别人讲解你学到的东西，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不是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而是喜欢阅读和不喜欢阅读。如果想成为一个更清醒更独立的思考者，那在接下来的60天的时间里你能做什么呢？比如说读数学、科学和哲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一旦你掌握了逻辑和数学，甭管读什么书咱都不发怵了。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不应该让你望而却步，不管是数学、物理、电气工程、社会学还是经济学，你应该不畏惧你阅读书架上的任何一本书。其中有一些书呢，对你来说难度可能真的是有点大，但是没关系啊，你还是应该接着读，只要有机会就一遍又一遍去读它。读书的时候感受到的困惑就像是运动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肌肉酸痛，阅读是在锻炼精神的肌肉，运动呢是在锻炼我们身体的肌肉，要学会怎么去阅读书籍。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甭想太多，你读就是了。这句话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垃圾内容太多了，写作者良莠不齐，很多人会写出在纳瓦尔看来很多垃圾的作品。他遇到过很多人，他们貌似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智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虽然是读了很多书，但是以错误的顺序读了错误的内容。什么意思？就是在开始阅读的时候呢，他们读的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包含什么真理。那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世界观的基础。然后当新事物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根据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对新想法

0: 又有哪些建议？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纳瓦尔说，打好基础的最好的方法或者是窍门就是坚持科学，坚持基础理论。他已经预判到了可能有人不喜欢这个答案，那首先我个人就不喜欢为什么要打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那些在我看来偏工具型的书对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吸引价值的。但是我看了纳瓦尔的这个他给出的理论，我觉得这一刻他是说服了我的。来，我们看看他是怎么阐释的。他说，一般来说呢，不存在任何争议的真理是屈指可数的，那数学就是其中之一。数学很少存在争议，你看几乎没有人不同意说二加二等于四，对吧？数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可以给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样，自然科学和微观经济学都能给阅读打下坚实的基础。一旦脱离了这些坚实的基础啊，那麻烦就来喽，你会难辨真伪。所以纳瓦尔自己会尽他所能给阅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擅长算术和几何比深入研究高等数学要有用得多，所以纳瓦尔建议多花一点时间阅读微观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入门课程开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阅读原著和经典，那如果对进化论感兴趣呢，就去读达尔文的作品，不要从理查德·道金斯读起啊。尽管纳瓦尔觉得人家也很棒，先读达尔文再读道金斯，他觉得这个顺序相对来说更科学。如果想学宏观经济学，那就先读亚当·斯密、冯·米塞斯或者是哈耶克，就是说从最早的那批经济哲学家读起，不要读解读性或者是评论性的内容。他认为在打基础的时候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内容只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应该怎么做，世界应该怎么去运行，而不是你经过阅读独立思考和总结出来的内容。以原著和经典为基础，你就能获得足够完备的世界观和深刻的理解力，你不会再畏惧任何书籍，你可以很顺利地开启自己的学习之旅。那如果你能成为一台永动学习机，那你就了不得了，你会永远不缺赚钱的途径，你会拥有洞察社会现象本质的能力，你会找到真正的价值和需求所在，然后通过学习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互联网时代，得到的都是碎片化的智慧精华，吸收起来很困难。读书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很困难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训练成特定模式，大脑同时接受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训练。一方面，我们注意力的持续时间会越来越短，因为总有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你看了这个又想看那个，我们希望快速略读，这个略呢就是忽略的略，总结要点直奔主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书必须读完一本再读下一本，那书是神圣的，比如在学校老师给你指定一本书，我们就会觉得哇，这是老师推荐的，我一定得把它读完。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慢慢忘了怎么去阅读了。对他自己来说，放弃阅读是一个悲剧。阅读伴随他一路长大，成年之后他才开始用博客，后来就开始玩互联网上的推特啊、脸书。之后他就意识到没有从网络上学到任何东西。那这个时候纳瓦尔就意识到，我必须回归阅读。
0: 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会偶尔出现一首歌曲的旋律，总是挥之不去？这就是记忆痕迹。其实所有思想的形成莫不是痕迹效应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热爱阅读，并且要慎重选择阅读内容。关于幸福，纳瓦尔说，一颗平静的心，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充满爱的家，这就是幸福。而这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获得。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纳瓦尔关于幸福的感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

0: 来，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马向阳，到，到场上，到。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
3: 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